0: 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江苏东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最高温度是33度左右。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7度，最高36度。明天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7到36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7度，最高温度是33度。最近一段时间高温天气，再加上湿度比较大，闷热感十足，大家尽量的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然后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照顾好自己，也关心关心家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等7个门类，一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其中江苏4部作品捧回盛誉。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2: 江苏共有4部作品获奖，楚福金不知获得短篇小说奖，丁杰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获得报告文学奖，王继兵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戴从容译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获得文学翻译奖。1952年出生的楚福金是江苏文坛老将，作为文坛知名的围棋高手，楚福金擅长将人生哲学融入棋事，获奖短篇小说《不知》首发于中山，以围棋隐喻人生棋局，探讨了知与未知、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命题。曾创作现象级纪实作品《问心三部曲》的作家丁杰，其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讲述了古筝演奏家于晓东确诊癌症后放弃疗养，赴大别山支教10余年，用音乐教育留守儿童的故事。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代表，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记录了平凡劳动者的艰辛与坚韧，传递出生命的倔强与温暖，打动无数读者。王继兵是徐州邳州人，现为昆山外卖骑手，1988年开始创作，已创作诗歌6000余首。
3: 我为了写这本书，我当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用调查表的方式采访了60多个外卖小哥，用心写的。
2: 守灵夜3卷是耗时18年完成的首个中文全译注释本，文中附有4万余条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破解这座伟大的语言迷宫。
0: 这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江苏一共有4部作品获奖，另外有3部入围提名名单，获奖和提名的数量都居全国前列，文学大省方是脚下。外卖的工作使王继兵恨不得能够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但是他在争分夺秒当中赶出来的不是急躁和抱怨，而是一份温情。他不介意低处飞行，因为低处飞行也是飞行，这是他自己的话。这个低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这些都是他写的诗句。这些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让无数和他一样赶时间的人看见了自己。正好有时间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他创作《几处搬动》这首诗之前，遇到了一个外卖骑手，送餐地址的电梯那天正好坏了，而送餐的目的地在16楼，他看到了这个场景，就提笔记录了这个场景，写进了《低处飞行》这本获奖诗集里。怎么写的呢？几处搬动，天空搬动月亮，搬动三星，爬上三竿，时光搬动岁月，搬动少年，翻越中年，脚步搬动餐箱，搬动外卖，穿街过巷，现在他在16楼的拐角，扶着墙，等待呼吸将他搬下楼梯。在他的文字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那种坚强和温柔。获奖之后，有记者问他，得了鲁迅文学奖之后，您觉得自己还能够当一个普通的外卖员吗？他说，肯定能，这个不需要怀疑。他说，不会变，我还是我。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新大众文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性始终是时代的主旋律。写作者的身份可以是一线劳动者、农场青年、 菜场摊

0: 等等等等。其实这也再次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不在高阁之上，而在人间烟火之中，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的心里。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随着三伏天的来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也进入了关键时期。省内多地供电部门通过加强电网建设、做好巡检抢修、强化应急保障等多项硬核措施，全力保障电力的可靠供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2: 随着苏州出梅入伏，受高温天气影响，以空调为主的降温负荷陆续释放，苏州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15日上午，苏州电网全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3583.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最高用电负荷增长约2%。目前苏州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有序。国网苏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范磊：
3: 目前呢，这个负荷呢已经是位居全国的地级市的第一名，约占全省的1/4。苏州的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和持续的高温导致空调负荷迅速的攀升，是用电负荷创新高的两大主要原因。后续呢，苏州的用电负荷最高呢预计可以达到3750万千瓦，同比增长呢大约是6.7%。
2: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已投运11项主网、61项配网迎风度夏工程，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面对接下来高温高负荷双重考验，该公司将全方位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
3: 苏州供电公司将细化制定迎风度夏运行策略，密切监视主设备的重超载情况，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强运维保障力量，开展夜巡特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的缺陷。
2: 据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测，今夏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江苏打出组合拳，多维度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通过智能研判，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全力保障百姓安心度夏。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4: 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我们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去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2: 硬核工程智慧保供之外，民生保障落在实处。江苏部分高层小区由于建设年代较早等原因，一直实施单电源供电，每到夏季用电高峰期，线路一旦故障，可能导致电梯停运、供水中断等风险。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将高层小区单电源隐患治理列为电暖流2026年为民办实事重点行动，进一步消除夏季高负荷供电隐患。
0: 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多地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国家的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制冷设备的需求激增，从空调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定制。
5: 想介绍最近接诊了一位20岁的姑娘，体重正常， BMI21， 但查出来脂肪肝。
6: 我们细问发现，姑娘为了不长胖，每日早餐只喝一杯冰咖啡，但是她日常呢会喝一些奶茶，吃零食，再加上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肝脏脂肪代谢、脂肪动员能力持续减弱，久而久之诱发了脂肪肝。
5: 根据南京市第二医院的统计数据，一年接诊的1300多名脂肪肝患者中， BMI 处于正常范围的瘦型脂肪肝患者有230多例。这类人群外表身形标准，大多在体检时才意外查出脂肪肝。王霞说，当肝脏的脂肪含量超过5%，即可诊断为脂肪肝，而瘦型脂肪肝十分隐秘，容易被忽视，其中减肥方法不当是重要诱因。
6: 很多人过度节食，纯素饮食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性消瘦，使人体蛋白水平降低，导致用于转运脂肪的载脂蛋白数变少，使肝脏的脂肪转运能力降低，造成脂肪在肝脏内的堆积，引发瘦型脂肪肝。一些体重正常者也可能会患代谢综合症，间接导致我们脂肪肝的发生，比如一些血糖控制不佳与脂肪肝密切相关。
5: 对于瘦型脂肪肝，王霞推荐优先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运动、饮食调节等等。
6: 虽然

0: 自律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另外也可以将一天的进食限制在8到12小时内，同时呢，避免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减少脂肪的摄入，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蔬菜和全谷物，保证我们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以及限制睡前进食。建议患有脂肪肝，提示肝硬化相对瘦的人，每年要进行2次的腹部超声检查，可加做血甲胎蛋白水平的检查。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2: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也是熟悉爱用的好视力眼贴的最近26周年大庆的一个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再发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下面的条件都可以直接领：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呢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的是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滋润舒服，不干不涩不难受，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正值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直接带走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呢，加上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即日起到明年6月底，江苏试点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本次江苏试点将集贸市场划分为 ABCD 4个信用等级，直指鬼秤作弊、缺斤少两等乱象，对诚信评级优良的集贸市场将大幅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者从严加大监管力度，倒逼市场主办方、经营商户主动规范经营行为。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排名分为职业本科大学排名和高职专科院校排名两大类。在职业本科大学排名当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江苏6所院校跻身百强。在高职专科院校排名当中，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江苏22所院校跻身全国百强。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今年6月份，全省一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85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55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39人。扬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耀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南京中招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南京全市已经累计录取41389名考生，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信息。第一批次院校学校的录取工作将在7月17号下午结束，第二批次学校录取工作将于7月19号开始，22号结束。最近，淮安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公开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2024年，司机朱某违规停车开门前，没有观察后方，致电动车骑行人重伤身亡。交警认定朱某全责，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朱某悔称，图一时方便，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昨天，南京雨润国际广场资产打包拍卖结束，首轮拍卖以流拍告终。这座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35号的商业综合体，起拍价高达25.02亿元，资产包涵盖了韩月楼酒店、河西中央商场、10套办公用房以及203个地下车位，竞买人需缴纳2亿元的保证金。拍卖历时一天，始终无人出价。按照大宗资产拍卖惯例，流拍之后大概率会降价重来。公开信息显示，雨润国际广场属于雨润集团，近年来雨润集团深陷债务困境。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家庭觉得家中没有大水洼就不会滋生蚊子，可依旧蚊虫成群。其实家中藏着超多容易被忽略的积水死角。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霉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5: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蚊子产卵的时候是把卵藏在水中，幼虫和蛹也都是生活在水里面，所以蚊子的繁殖离不开积水，哪怕一小勺的积水都可能滋生大量的蚊子幼虫。很多家庭呢只留意明显的积水，往往会忽略家里面的花盆、托盘、空调接水盘、阳台的瓶瓶罐罐、水培的植物。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8: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9: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3: 是汪明书。
2: 天津某医院放射科主任严池泽因为受贿洗钱获刑12年2个月，同案人员雷一静被判7年。20年间，

0: 差评采购近乎是100%的话语权，单独或者是伙同女友收受2392万多元，名下31套房产，多位于天津核心地段。这个案子最典型的作案手法是利用 APP 答题洗白受贿，药企搭建一个线上学习平台，医生答题打卡得积分，积分兑现金消费卡，表面上看是激励学习，实在是精心设计的行贿通道。因为题目不用对，音频随便传，截图可以批，甚至由业务员代操作，但是只要走完流程，每月近10万元的奖励随时到账，准时到账。雷静在提讯的时候反问检察官说，医扣这个医疗行业给回扣很普遍，大家都这样，为什么抓我？这句话毫无悔意，也暴露了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当潜规则被当作常态，法不责众的侥幸就会让贪欲自我合理化。传统回扣收敛了，新型手段更加的隐蔽，有的药企以学术会议为名，医生线上露个脸，讲课费就到账了。有的通过虚假租赁合同把贿赂包装成设备存放场地的租金，还有的在设备采购当中抬高中间商的报价，成交之后赚取差价，然后再秘密的返还，等等等等。应对新挑战，监督也必须有硬招。一，靠数据穿透伪装发现问题，比方说同一个设备在不同医院的成交价的差异是否过大，数据异常，这就是线索。第二是靠分权锁住一言堂，将需求提报、品牌推荐、招标评审、验收使用拆给不同的科室，不同的流程，实行交叉验证，个人可以建议，但是不能够定名单。三是靠联合惩戒形成震慑，对医务人员建立廉洁从业台账和职称的评审评优挂上钩，对行贿企业纳入招采黑名单，公开曝光，限制参与公立医院的采购。说到底，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不该只是一声叹息，斩断这些隐蔽的利益链是对医者人心的捍卫，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守护。没有人希望自己在病痛当中还成为别人菜单上的利润。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国新办昨天举行了发布会，国家统计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半年报数据同时显示，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0%， 二季度增长 4.3%， 增速比一季度有所回落。这个问题怎么看？人民日报昨天就此专门做了解读。首先，立足全年看，完成目标有支撑。上半年，无论看增速还是看增量，都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也提供了坚实的条件和支撑。其次，国际对比来看，总体表现仍然突出。一些国际机构预计，二季度，美国、日本、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的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至3%，但是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显示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最后，沿基西西里来看， 短期波动不足惧，二季度增速回落，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一些外部影响所致。总体看，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不过，一些问题也需要正视，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波动，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需要巩固。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会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总之，任何一个经济体在运行过程当中难免出现指标波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当下更是如此。看短期波动之形，分析长期发展之势，表现一贯稳健的中国经济，值得你相信。最近，《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的研究数据说，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 23.6 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记者会上说，当前全球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搞脱钩断裂，构筑保护主义壁垒，强行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最近参考消息刊文《硅谷嗅到两岸新局起风》指出，台海议题正在成为美国硅谷的热门话题，受到关注。有硅谷投资人表示，中美没有一战的理由，台湾将在10到20年间被大陆逐渐统一。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撰文指出，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陆将完成两岸统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回应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据报道，台军本周举行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昨天表示，
3: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4: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0: 由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施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 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的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0: 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昨天西北大学通报贾浅浅事件，通报称认定贾某某学术论文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经依据学位管理法律法规撤销贾某某硕士学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撤销贾某某副教授职称及教师职位任职资格，同意其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已按程序撤销了其教师资格，有关单位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今年三月中旬开始，有博主陆续发文指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多篇诗作挪用经典文学中的段落，其主要科研成果也涉嫌抄袭多位作者。最近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每半小时 1.5元左右，普遍调整为每小时 1.88 元到 1.99 元，不少城市的骑行费用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公交票价。此外，三家平台还同步推出了多种骑行会员产品，用户开通会员之后，实际单次骑行成本能够回落到涨价前的水平，部分套餐甚至更具性价比。业内人士说，这次统一调价，存量用户争夺是原因之一，明知大量用户骑行时间不可能到一个小时，平台仍用提价制造痛点，再用会员给出解药，顺带完成用户锁定。可以预见，日常出行依赖共享单车的民众，后续大概率需要锁定单一平台购买会员，但是不少用户存在购买 A 平台会员，路边却多为 BC 平台车辆的体验。专家说，目前共享单车企业正迈入存量竞争，比拼精细化服务的下半场，平台如果想培育忠实的用户，需要提升服务基础水平，保障用户找车便捷，车辆车况良好，在成本和定价之间做好平衡，才能够留存用户。同时呼吁主管部门应该持续优化共享出行发展环境，让共享服务长期低成本的惠及公众。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三伏豆牛皮凉席来降温，这一批工艺再升级，1米5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1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0: 前面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有时间，这个活动呢最晚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们的功能是可以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还有暑期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 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38块钱，零头不到。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不要等着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早一点，特别是现在趁着有活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38块钱可以来尝试一下。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都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7: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8: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
9: 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的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最新的疫情报告，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到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美国白宫的一名官员昨天透露，美国政府以防控埃博拉疫情为由，禁止美国公民从刚果金搭乘商业航班直接回国，而必须在第三国停留至少三周。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的联合邀请，昨天中国赴突发事件管理知识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最高法院败诉之后，最近向指控他性侵的美国女作家卡罗尔支付超过560万美元的赔偿金。卡罗尔现年82岁，于2019年控告特朗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他实施性侵，特朗普予以否认。2023年5月，纽约兰区联邦法院判定特朗普曾经性侵卡罗尔，在2022年对卡罗尔构成名誉诽谤，需向他赔偿500万美元。特朗普提起上诉，2024年12月，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特朗普继而请求最高法院介入，今年6月29号，最高法院驳回他的上诉。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 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

0: 超龄了，谢雪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雪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涓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1: 最后我们听一组简讯。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卫健委昨天明确，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任何干细胞的诊疗活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都连续四个月上涨。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够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 CPI 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产品，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和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祝您一切顺利，明天早上再见。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北京时间9:00，
6: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7: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走进我们演播室。好，欢迎夏律师。
8: 主持人好。
7: 好，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6: 正风热线，天气。
7: 今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是37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是3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5到36度。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8到29度。我们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最低27，最高36度，气温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常州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9: 你好。
7: 好，你好，请讲。
9: 你好，我现在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常州的一个那个健身房。
7: 好，您慢点说，你反映个什么事儿？
9: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常州的健身房，就是晋林飞步体育公司、永恒峰公司。
7: 这个健身房叫什么名字？说清楚。
9: 它的健身房就是对大众敞开的名字叫中吴江南村晋林体育健身中心。嗯。对，然后他充值的时候，他就是跟我们说做活动嘛，他说充值送50%，例如充2000送1000，其中这2000和1000前面是带人民币符号的，但是我充值之后，然后等到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的是抵用券，并且这个抵用券是缩水的，就比如说我们会员权益花25块钱可以健身一次，但他的抵用券是50块钱一张才可以健身用一次，就相当于我的权益缩水了一半。
7: 好，我来问一下王女士啊，您在这家健身馆充值充了多少？
9: 我充了3000块钱。
7: 你充了3000，那么送了多少？
9: 他只给了我10几张50面值的健身券，就相当于是他的面值是1500的健身券，但是实际上用不到1500块钱。
7: 也就是说，按照他的广告宣传跟实际操作，你充了3000块钱，他应该送你1500，对不对？
9: 对，送我1500的，就是消费金额，应该是
7: 送你1500的，就是你充了3000块钱的现金，就是按照他们的广告宣传，应该送你，1500的同等的消费的金额，对不对？应该这么理解。
9: 嗯嗯。
7: 实际上呢？
9: 实际上，他虚标他健身券的价格，因为会员健身只要25块钱，然后他把他的健身券标价是标成50块钱的。
7: 也就是说，一次健身，你刚刚讲的一次健身的价格是25。
9: 对，但他标的。
7: 然后你送的这个里面，他这一次健身是多少呢？
9: 10块钱。
7: 多少？
9: 他送我的券上说50块钱可以健身一次。
7: 那也就是说，本来25的一次的健身的费用，在给你送的这个券上，他的就变成了要健身这一次要花掉50块钱，是不是？
9: 是的。
7: 所以你就认为我的实际权益是缩水了？
9: 对，缩水了一半。
7: 王女士，这个问题要看你当时在充值的时候，健身场馆是如何宣传的，活动是如何做的。
9: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看到那个街上的广告嘛，当时他们很多销售就是销售线上销售嘛，还有大街上的广告，上面的广告全写的是充2000送1000，然后前面是有人民币符号的。并且我们在跟销售沟通的时候，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宣传的海报。

0: 当时就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就是他赠送权利然是空白的，但是签完之后，他给我的那个票就是少了，就是相当于少了一半嘛，就是我就不认同，我就没有领他的那个票，我当
1: 好，
0: 时就
1: 那
0: 不
1: 这
0: 认
1: 样，王女
0: 同。
1: 士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呢？马上现场连线常州晋凌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永红分公司的客服人员。好，这位客服你好。好，我们此刻正在拨打，这是忙音的状态吧？好，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常州晋凌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永红分公司客服人员。如果联系到，把电话给我接进直播间。好，王女士在线吧？
0: 对的。
1: 你是消费者，也是当事人。那么当时你在充钱之后，他送你抵用券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商家提出你的疑问？
0: 提出了，
1: 那他怎
0: 然
1: 么
0: 后
1: 回应？他怎么回应你呢？
0: 他说：“如果你不满意，可以退款。”
1: 也就是在你充了3000块钱，他送你1500面额的时候，你提出质疑，他就说了你可以退，是不是？
0: 对。
1: 那你的选择就是没有退，你继续要买。
0: 对，我不认同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欺骗消费者。
1: 就是你认为你宣传是一套，但是你实际我买的送的又是另外一个算法，但是我不能够说，你可以不买，然后呢，你就让我不买，但是你的意愿还是想买，但是必须要达到你广告宣传的配送的比例金额，对不对？
0: 对，当时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后来也跟商家协商了，协商的周期不是非常长，但是商家坚持不认为自己有问题，那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就是消费者这个消费的环境，我们也需要维护的，对不对？因为按照那个广告法和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这种情况下其实应该退一赔三的，对，它是属于虚假宣传了，前面明明白白写的
1: 那
0: 是
1: 这
0: 退
1: 个
0: 一
1: 事
0: 保。
1: 情你跟相关部门有过反映吗？
0: 啊，我反映了，我跟我们那个打123打，然后当时是
1: 你
0: 我们
1: 告
0: 那
1: 诉我，
0: 个。
1: 你都跟哪些部门反映的？然后各个部门是什么态度？
0: 给那个钟楼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我是在123、145上反映的。然后当时我第一次进行的是投诉，然后投诉完了之后，商家就过来找我，然后这意思是还是不能改。然后我就问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我说为什么把我的消息给他，信息给他？然后监督管理局就是说不是我们给的，你们合同上都有。另外我建议你去举报。我说好了，那就听人民政府的话了，我就去举报，还是在同一个平台上123、145举报。举报完了之后，过了几天，他给我回复的信息是一个是经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因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事人违法。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的朋友他也投诉了嘛，他投诉回复的内容是经调查被调解被诉人拒绝调解，然后就终止了。
1: 好，也就是说你向有关部门都反映了，但是都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是吧？而且可能让你这个事情可能通过调解也很难处理。如果说你有疑问，那可能还是要通过诉讼的途径，是不是这个概念？
0: 他建议我是诉讼，但是我觉得这个商户就没有人管吗？我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1: 好，那这样我们跟这位王女士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啊，稍后我们联系到相关部门，这个事情我们再做沟通。大家在消费过程当中有没有同样的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体验吧？每个人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是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平台给我们留言。此刻呢，我们场外的编辑一直在努力和常州晋凌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永红分公司客服人员沟通但是这位客服关机了那我们再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常
0: 对，
1: 州晋凌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永红分公司的客服人员。好，各位，我们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联系上没有任何声音，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好，我们把电话切出吧，好，这个事情我们稍后联系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再做交流，常州晋凌飞步体育永恒分店打出这样一个广告，刚刚广告呢，其实页面也给大家看了我们可以把页面再放一下。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常州晋凌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吗？
2: 哎，您说。
1: 好，请问是常州晋凌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吗？
2: 对。
1: 好，请问您贵姓啊？
2: 什么事？你说。

0: 因为
1: 你好，我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0: 啊。
1: 刚刚有你们的用户也是消费者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0: 我要就是给到那个场馆的负责人呢，因为他是另外的一个管理。
1: 他是另外一个管，他是哪个管？
0: 对，你稍等啊，我来把电话给到您，好吧？
1: 是把什么电话？这个事情，
0: 您负责人，
1: 这个事情您作为办公室工作人员不能够接听负责吗？
0: 我们只是后勤这一块。
1: 你是办公室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要把这个事情转到哪个部门呢？
0: 就是场馆负责人呀。
1: 场馆负责人，你是要给我电话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啊，看一下啊，能不能够给具体场馆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我们再做沟通。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请夏磊律师走进我们直播室啊，我们也是来做法理的分析啊。就刚刚也看了宣传的海报，就常州晋陵飞步体育永红分店啊，打出广告，办理储值卡满2000送1000，那标注呢是人民币这样的一个金额显示。但是呢，你看大家充值之后就发现了，赠送的不是账户的余额，而是50元一张的抵用券，每次消费呢还限用一张。那么这个市民呢，也跟12345投诉过属地的市监啊。刚刚王女士也说了，就说这个事情可能很难去沟通和协商。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商家宣传和实际服务的这个差距，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对吧？
2: 是。
1: 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够说商家有问题，是否违规？这是我们今天很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啊，来帮我们做一个法理的分析。夏律师啊，你看啊，这个商家标注现金赠送，实际呢是发放抵用券，对吧？
2: 对。
1: 那么权益，我们其实今天听下来，当然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啊，就是我听下来，其实权益是减半的，就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宣传海报了，包括消费者王女士的表述啊，这种情况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呢？
2: 我觉得这个从他表述上应该是构成的，因为刚才看到他这个宣传单上，实际上是赠送的是一个金额，但是他表述后面真正签约的时候，他付完款以后给他的是一个券，
1: 对，
2: 这个券呢这个品种实际上在原来宣传单上没有说清楚，比如说我赠送1000，我们正常理解看到这个钱可能是跟我们充值金额放在一起，以后我正常使用。
1: 我的理解，比如说我充2000，对吧？你送我1000，充3000送1500，那我的理解就是你把这1000块钱打到我的总额上，
2: 对，
1: 就2000变3000，3000变4500，然后我每次可以按照这个。就是比如说也有套餐，
2: 我正常的一个
1: 我正常的消费就可以了。但事实上我觉得商家的还是很有套路，也很有花样，
2: 这是明显的一个。
1: 咱们普通消费者有的时候就像我觉得对于数字我就非常的不敏感，我觉得你要是跟我玩数字游戏我肯定是失败的。
2: 对，他这个词在法律上就叫容易引人误解，
1: 对
2: 对吧？你明明是准备从一个等值1000元的券，或者说1500的券，那你应该上面讲1500的券，然后每张50元，每次用一张，你要说明清楚。如果你不说明清楚了，那实际上是违反广告法的规定的。
1: 好，此刻我们联系到常州晋陵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场馆负责人张磊，我们看看电话能不能接进直播间。好，张磊在线吗？
3: 您说。
1: 您是常州晋陵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场馆负责人张磊，对吧？张磊。
3: 您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一直在跟他积极对接解决的。
1: 你好，我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这是常州晋陵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场馆负责人张磊。这个张磊明确说不接受我们的采访，不接受我们的监督。那我觉得商家这个态度我还是非常不认可的啊，因为今天就王女士反映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还是要做进一步的核实的，对吧？我觉得商家这个时候你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广大消费者，对吧？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体育场馆还挺大的，你看还有这个总公司，可能还有各个分店分公司，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宣传要经得起消费者的体验，要给消费者好的体验的感受，对吧？包括王女士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你们是不是承诺有这样声称充值送50%，那规则是什么？是你们的规则有问题，还是王女士的理解有问题？是在销售的哪个环节，宣传的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我觉得作为场馆的负责人，面对消费者的疑问

0: 我觉得首先要做到倾听，然后做到分析，然后做出回应，而不是一句我不接受采访。这说明什么呢？对吧？我想不做过多的揣测，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分析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预付卡充值，就是在预付卡充值类的消费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体验可以给我们留言。像商家设置赠送券，而且单次限用一张，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夏律师啊，像这种情况它是不是属于这种就是不平等的这种格式条款呢？其实我觉得在消费生活当中还挺多见的。
1: 是的，就是针对我们消卡的规定啊，我们民法也有些，民法典也相应规定，就是说你如果是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负担，就属于不公平的条款。像你这个券就是提前预支好的，
0: 对，
1: 刚才听这个消费者讲，他券是50元一张，但是他会员是25元消费一次，
0: 25元一次。
1: 你虽然给我50元券，
0: 对，
1: 但是我只用一次，那实际上我就被迫的接受，不能享受会员价的这个情况。
0: 而且你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是个数学啊，那你声称送50%，那我算下来这个你这送的就不到50%了。
1: 对，是的，是
0: 的，对吧？
1: 这可能我们与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这个理解有很大的偏差。我认为这可属于加重消费者的负担了，或者说消费者本来享有的权利没有享受到。应该属于这个不公平条款。
0: 还有夏律师，其实我们经常在比如说在餐饮啊，在消费过程当中，它经常会有一种就是商家给的抵用券，对吧？那抵用券它是有面额的，比如说你拿到手里拿到5张甚至更多，但它都会有说每次只能够用1张。其实我每次拿到这样券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太会去在这方面有质疑的消费者，我可能就接受了。但是其实接受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他每次限用一张，这个合规吗？合理吗？
1: 是否限用一张？我觉得不能简单从这个看。就是说限用一张到底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没有加重我的负担，或者说影响我的权利？如果说比如说我送你200元一券一张。但是你每次消费可能要250元，
0: 对，
1: 那可能是200元抵了，我有50元，我这一次相当于200元的优惠，这样的话可能是我们正常理解的这个限用的目的，它可能限用目的是一个是增加你消费，又能让你享受到优惠。
0: 我觉得大部分商家限用的目的就是让你多付现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每次用你一张，对吧？
1: 是。
0: 如果你把3张、5张都用了，那这次消费就画句号了。
1: 对。
0: 但是我可以让你持续消费，因为我手里下次消费想，哎呀，我还有这张券，我再次消费。
1: 对，它这个本身这个赠券的目的还是为了它的消费促销嘛，促销的目的。这个像这样，我觉得还在正常理解。但是如果说我每次消费最多也就花个100块钱，你给我送200元券，说每次只能用一次，那实际上我拿到200元只相当于得到100元。
0: 也就是说，我这张券的使用价值就不能够真正得到体现。就是我这个现金价值是我打折之后才能够体验到你面额的现金价值。
1: 是的。
0: 所以说，这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1: 这就是限制我权利了。
0: 就是每次限用一张，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细则，就是遇到不同的消费场景，可能对这个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对吧？好，我来跟夏律师一起分享一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你看，抖音网友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说，这是销售的套路。这位用户尾号是919说，不合适可以退啊，你为什么不退呢？还想退一赔三。手机号码是181，尾号是3849，这位朋友说退吧，现在卷款跑路的太多了啊，不要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你看大家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啊。你看用户5919这位朋友说不合适可以退呀，你为什么不退？这个其实刚刚我在跟王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注意到这个细节。我说那么你当时在付钱的时候，对吧？因为他跟他朋友一起去的，就是你在现金支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知道了赠送的规则，对吧？他刚刚跟我的交流过程当中，我特别问到了，就是我们对他规则有质疑的时候，我在付款之前我是可以提出的，我甚至可以选择不付，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规则我不接受，
1: 是，
0: 我觉得你侵犯了我的权益。
1: 对，
0: 当然了，但是王女士可能健身意愿比较强烈，对吧？
1: 她
0: 还是选择支付了。
1: 对，她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行为分成两步。第一步实际上是她的广告，就是她的这个宣传单的，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违法？第二步就是我们消费者准备跟这个店真正签约了或者付款了，这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法律来考虑，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欺诈你，他前面广告是违法了，
0: 对，
1: 违法了没问题，
0: 对，
1: 但是我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告诉你我是怎么送券的，券是怎么用的，
0: 对，
1: 这个时候明明白白告诉你了，你是可以选择 我不接受，
0: 对，我不接受。
1: 如果这时候仍愿接受，
0: 那
1: 实际上很难说是欺诈了，因为我告诉你很清楚了。虽然我前面可能有一些引人误解的宣传，那是广告法调整的。现在你如果说他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了，你还选择签约，还选择消费，那实际上很难说这个按照消法的欺诈，可能就达不成。
0: 所以说这个事情还分两个层面。
1: 对，
0: 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宣传的时候，
1: 是的，
0: 那他宣传最后跟实际不能够划等号，
1: 对，
0: 那可能在宣传过程当中他就有夸大宣传，
1: 是的，
0: 对吧，
1: 虚假宣传，
0: 虚假宣传。但是如果说他在消费者看到宣传之后选择去商家，前往商家，这个消费行为发生之时，
1: 对，
0: 如果说面对消费者的质疑，他实事求是地告诉你了，我就是这样赠送的，
1: 对，
0: 其实我可能算下来没有充值50%，其实是人民币是送不到的，
1: 对，
0: 可能只有25%，我这个其实是缩水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我认为我广告可能没有写清楚，不好意思对你误导了，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消费者说我就是消费意愿很强烈，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的，那我购买了，然后我接下来再凭这个广告单去跟你去争取权益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我们就要区别对待。
1: 对，他对消费者的欺诈可能没有构成，但是他前面广告违法的行为，他可以向主管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给予一些行政的处分啊，处理啊，这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对于王女士的主张来讲，可能他自己就是购买之后的这个权益，我觉得可能
1: 对，但是他讲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付了款以后，
0: 对。
1: 签了合同上没有备注，之后才给我解释的。这可能就是到底是何时跟他解释的，可能也很关键。
0: 如果是付款之前解释到位了，
1: 对，
0: 那
1: 就不构成，
0: 就不构成。
1: 那我已经付完钱了，
0: 付完钱了你再告诉我
1: 说，然后告诉我
0: 不好意思，
1: 这个、
0: 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那我觉得就故意为之了。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们要分清楚。当然，我觉得现在商家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当然也要跟他核实啊，就是你的广告宣传的页面，如果你做不到，你这样宣传，而且大规模的宣传。那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对于这样的广告宣传，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1: 它是如果一旦构成虚假广告的话，我们的市监部门是可以这个叫比如说责令他改正，收回一些宣传物料，而且甚至可以有罚款。
0: 好，你看这里面这个商家啊，到底有没有提前醒目的标注抵用券的使用规则啊？有没有刻意误导消费者？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发起方，就你们要进行解释，对吧？今天我们只是听了你们消费者的声音，那商家你到底是怎么宣传的？你跟王女士这个合约到底是怎么签的？有没有说清楚？有没有在他付款之前把你的规则再次重申？有没有重申我这个宣传可能这个送的50%，我事实上是送不到的？那消费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交了钱，跟你们签了这份健身的合同？我觉得常州静陵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场馆负责人张磊啊，我觉得您听，如果说此刻你也在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你们应该回应消费者的质疑，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说清楚的，而不是一味的回避啊推脱。我们也了解到这家门店啊是属于静陵体育连锁分公司，总公司统一投放广告，统一定制促销规则。那么如果说像分店，我们这个里面还涉及到的当地一个永红的分店啊，如果说他分店拒不履约，那么消费者能不能够直接向总店去追责？包括像连锁品牌的总部，他要不要承担一个主导的责任呢？贾律师，
1: 因为它是一个主体，是一个分公司，根据我们民法典还有公司法的规定，我们可以让分公司来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总公司承担补充责任。当然，我们直接要求总公司承担责任也是可以的。
0: 就是它毕竟还是一个统一的
1: 分支机构，我们叫法律叫
0: 分支机构，
1: 它不是一个独立法人，它的总公司才是一个法人。
0: 其实总公司才是法人，
1: 对
0: 吧？所以法人就必须承担，
1: 它独立要承担
0: 责任。好，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看看今天能不能够联系到市场监管部门啊，因为就王女士所言，这个事情她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进行了反映。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现场连线长靖体育运营部的许经理。许经理你好。许经理你好。
2: 那您说。
0: 您是长靖体育运营部的许经理吗？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不好意思，就是刚刚一个女士在跟我说话的，这个我们暂时不接受采访。
0: 刚刚是我们的编辑，现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
2: 我知道。
0: 我是主持人，你好。 我们有消费者反映啊，在你们这个常州晋陵飞步体育永恒分店看到了

0: 宣传的广告，办理储值卡满2000送1000，而且标注的是人民币。那充值之后才发现赠送的不是账户的余额，而是一张张50元的抵用券，而且每次消费限用一张。他算了一下，
1: 是这样的，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公司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说要接受采访的话，是要有相关的一个通知过来的。那这一块的话，
0: 许经理，我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正风热线，节目每天都在直播，我们
1: 我知道。
0: 每天是现场接听群众诉求，现场连线江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当然你们是属于这个体育相关的一些部门啊，就是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提前，因为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是现场的，比如说今天现场打您的电话，我们也是现场的，所以没有您刚刚所说的要提前给你们通知，说提前知会你们一声。
1: 但是我们公司对，但我们公司有流程，那这样你看可以吗？我这个事情我肯定要跟公司领导报备
0: 啊，
1: 接受采访，对，不能说我直接就是代表公司来接受采访。对，
0: 好，那我想问一下许经理，你们有没有就是你们了解到吗？你们永虹分店打出这样一个广告啊，就是储值卡满2000送1000，标注的是人民币，算了一下就充值50%。这是你们永虹分店的一个活动，还是你们整个一个活动？
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说，顾客也一直在跟我们沟通，在跟我们交涉，包括相关的，其实他不光是投诉你们那里，其他部门也在投诉。那这个事情我们正在处理。
0: 对，所以我许经理啊，我觉得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听这个健身者王女士，
1: 对，
0: 她一方面的说法，对吧？那包括你们长镜体育，你们是一个，你们这个活动是一个全程联动吗？
1: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这边的话接受采访，我需要报备。
0: 就这是你们的规则是吧？这是你们长镜体育的总部的要求吗？
1: 这个是我们公司就是应对外面的采访什么的，必须的流程。对，
0: 那像你们哪个部门去报备啊？
1: 这个我就不太方便透露了。这个我跟公司反馈，好吧？
0: 就是内部流程不能够对外是吗？
1: 也不是说不能够对外，我这边我自己的内部申请，好吧？
0: 那你申请要多长时间？
1: 这个我这边我去找一下领导，
0: 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在直播啊。
1: 对的，
0: 听众、观众、网友
1: 就先下
0: 都在看，
1: 对，先下一个话题，我这边跟领导去沟通，好吧？
0: 那这样，
1: 那就这样啊，
0: 我想跟您约一下，现在是9:27，9:40左右可以吗？你可以请示完毕回应了。
1: 你稍微等一下，我这边我还要请示。
0: 好，
1: 电话我没有办法这样回复你。
0: 好，电话先切出。
1: 好吧，
0: 电话先切出。
1: 好。
0: 好，长镜体育运营部的许经理，对于这个态度我怎么说呢？许经理说了，这个总部有要求有规章，我不能够给你回应，好像我们也不太好强人所难。但是面对消费者的质疑，我觉得作为运营部的许经理，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汇报，不应该是拒绝，第一反应应该是倾听。这是你们的活动啊，对吧？这是你们静灵体育全程联动的活动吗？还是一家永恒分店的活动，对吧？不管是一家分店的活动，还是你们全程联动的活动，你们自己的宣传广告打出去了，消费者在消费的环节有质疑，正风热线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客观的，一方面要听消费者怎么说，另一方面，对吧，活动发起方怎么说，你们活动的初衷是什么，我们给出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出时间，我觉得长镜体运营部的许经理应该首先选择的是正面回应，而不是说我立刻去走举报的汇报的这个流程，对吧？当我问你这个汇报流程到底要怎么走，向哪个部门汇报，无可奉告，还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环境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场景呢？这个问题继续，我们现场连线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科孔科长。孔科长你好。孔科长在线吗？
2: 你好。
0: 孔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0: 好，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说啊？
2: 刚才还没有给我讲完这个事情。
0: 你们常州有叫静灵飞步体育，对吧？
2: 飞度的是啊，这个我知道
0: 啊，飞步。然后呢，我们今天接到消费者的反应，王女士反映永虹分店，
2: 嗯，
0: 永恒。

0: 点说办理储值卡的时候啊，当时宣传是满2000送1000，标注的金额是人民币。
1: 嗯，
0: 充值之后才发现赠送的不是账户余额，而是一张张50元的抵用券。
1: 送的。
0: 对，每次限用一张。大家我不跟你详细展开了，就是算了一下，发现权益是缩水的，没有到50%这样的一个赠送额度，因为实际呢是，给了20张50元的抵用券，每次只能够用一张。实际可使用的次数只有20次，大家算了一下，这个权益的比例是缩水的，缩水了50%。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嗯，那
0: 你们前期有没有接到过诉求？
1: 这个工单，因为我们处置是在钟楼的属地来处置，我这边不清楚是否有接到，我可以在平台里边先查询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
0: 那您现场可以查询吗？
1: 飞度体育是吧？好的，那您稍等一下啊，我来查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您查询要多久？
1: 大概1分钟之内吧。
0: 好，先把电话切出。先把电话切出。让孔科长来查询一下。我们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大蓝鲸网友雨田说：“王老师，最近这几年啊，各大媒体都在曝光或者是消费预警、预付式消费，消费者权益大幅缩水，或者商家大肆宣传圈钱，然后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各个职能部门又监管无力，商家违法成本太低，让消费者走法律途径。说到底，消费者在遇到大额充值的时候，还要擦亮眼睛，理性对待，不要被优惠冲昏头脑。”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我一直在听这位女士的投诉消费卡的问题，天上不会掉馅饼，广大消费者不要
1: 认为不存在这个就是违法行为，然后已经以不予立案办结这个事情了。”这个是我从平台上看到的，
0: 就是您看到了属地是钟楼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前期已经介入调查，那现在就是查实了，说这个事情目前是不予立案，对吧？
1: 对，就是说他们给的这个不予立案的理由是现场的证据不能证明当事人有违法行为他们应该也是到现场去核查过了，
0: 核查过了。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孔科长啊，就是你看属地钟楼市场监管局调查过协调过，所以目前是不予立案，也认为商家是没有违规行为的，对吧？就证据不足。
1: 证据不足应该是。
0: 那如果说消费者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质疑，消费者应该怎么办？
1: 这个因为我看到就是他对于这个因为我们举报讲的是对这个商家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公益性的举报，那么投诉是对自己自身利益的一个维护。
0: 对，
1: 那么目前就是说我们钟楼市场监管局应该还是在对他的这个就是退款的相关的这个诉求在进行一个调解。那么后续的话要看这个就是双方调解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按照这个我们程序规定的话，是在受理之后的60个自然日内要做出这个调解结果的一个处置。所以可能目前还是要再等待一下，然后具体情况我可以后续跟我们的这个钟楼区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接和了解，看看他们目前的这个进度，以及之前不予立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核查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个二次研判。
0: 那这个二次研判是常州市市场监管局还是钟楼方面？
1: 我们市局可以来进行一个研判，我们联系我们的相关的业务处室和我们的稽查部门。
0: 那我们今天这通电话我觉得就特别有价值啊，孔科长。今天这个事情我们政风热线关注消费者的权益，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偏不倚。前面我们也跟王女士沟通了，我们也看到商家的宣传海报。在跟您沟通之前啊，我们也联系了长靖体育运营部的许经理，还有常州靖陵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场馆负责人张磊，这二位啊，应该说对于今天消费者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都没有能够进行很好的对话和交流。因为政风热线今天啊，我们第一呢是关注消费者王女士，她反映这个情况，第一是否属实的，对吧？刚刚我们的律师也进行了法理的分析，孔科长你在吧？
1: 我刚才没有收听，不好意思，因为刚才正好有工作在忙。
0: 那现在能让您花2分钟可以吗？
1: 您说。
0: 好，我们此刻也有律师在演播室，我们也在分析这个事情啊。第一点，我们想关注的就是商家当时这样的一个宣传广告有没有虚假宣传，对吧？因为消费者告诉我说，他看到了这上面写的是在线上线下有大范围的散布广告，那这个广告是永恒分店一家的，还是常州这个品牌全程联动的一个活动，活动规模有多大？那么活动当中散布的这个广告，发布的广告，大家看上去是有充值送50%，但事实上充值没有到50%，这也是属于预付卡

0: 消费，对吧？
1: 对，
0: 没有到。那么他的宣传过程当中有没有误导，有没有夸大宣传，这是我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前期宣传，这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点，对于王女士反映这个诉求，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说王女士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海报之后去了健身房，交了钱，签了合同，那么商家他们在签合同之前，如果说消费者提出了，那我这个是预付卡充值，我充2000，你要给我打到卡上是3000，就是有没有对赠送细则再次的约定？那如果说商家明确说了我宣传有误，我送不到50%，这个时候消费者还选择充值，这是一种，对吧？这是一种消费的场景。那么另外一种消费场景就是，我看到宣传广告我去了，上面就写的是声称宣传50%，我在付钱的时候商家没有充分的告知和提醒，我就是按照宣传海报这样的一个充值的比例，我就冲着这样一个宣传去充了值，这是另外一种消费场景。所以我觉得两种消费场景之下，对于消费者维权主张其实就不同了，对不对？
1: 嗯，是的。
0: 所以这些细节我觉得你们请你们市局啊，我觉得是可以去调查核实的，好吧？而且对于钟楼方面，目前的你在平台上查到的，我觉得你们可以进行研判，好吗？
1: 好的。
0: 好，继续现场连线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永红分局的周先生，我们也请市局孔科长可以在线听一下。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周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周先生在吗？
3: 哎，什么事情？
0: 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你交流？
3: 那个，你这样，你有什么事情先跟我们办公室打个电话，然后我们再。
0: 为什么要先跟办公室打？你们不就是？
3: 就是我们对外接受采访，必须要办公室审批的。
0: 必须要办公室审批啊！
3: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刚刚市局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和我们直播连线了，到你们这儿，钟楼方面还要审批啊？
3: 不是，这个我们有规定的吧？我们这个接受采访要审批的吧？
0: 我们刚刚在跟你连线之前，已经跟常州市市场监管局消保科孔科长对话了。刚刚那位周先生，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永红分局的周先生，编辑告诉我说，周先生是负责这个投诉件的具体处理人员。对吧？您是哪位啊？您不是周先生是吧？
3: 对，我不是周先生。
0: 那您能够请周先生来接个电话吗？因为他比较了解，我就不要再重复了。
3: 好了，怎么说？不是，你这么说他干什么？他谁呀？
2: 他说中风热线，中风热线什么？
0: 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啊，他们这个
3: 没接到通知啊，
0: 流程。
3: 这个事情我们没接到通知啊。
0: 你们要接到谁的通知啊？
3: 接到我们区局的通知啊。
0: 我们中风热线就是现场处理群众诉求，现场来面对职能部门对群众诉求的回应。
3: 就我们有我们的规定啊，我们要跟我们那个办公室报一下。
0: 来来，告诉我讲话的是哪位？您是周先生吗？
3: 我们跟我们办公室报一下。
0: 您是周先生吗？和我沟通的是哪位？钟楼区市场监管局。
3: 喂。
0: 请问你哪位？
3: 不是，你是哪里？
0: 我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您姓周吗？
3: 我不姓周。
0: 那您不姓周。刚刚我们编辑告诉我说，你们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永红分局周先生是这起投诉件的处理人，他比较清楚。
3: 你这样，小周，你先跟他说一下，我来给易主任打个电话。
0: 你们可以一边接受我们的连线，一边去汇报，没有问题。你们有工作规章制度，我们也理解。
3: 我来给我们办公室打个电话啊，因为说我们没接到今天说有。
0: 我们不会有提前通知的。
3: 这个。
0: 好，周先生在吗？
2: 哎，你好。
0: 周先生，这个投诉件是你处理的吧？常州王女士反映的问题。
2: 对。
0: 好，我们想问问你们调查核实是什么情况？
2: 你稍等一下吧，我找一下当时的处理一些就投诉单，好吧？
0: 你要等多久？要我等多久？
2: 几分钟吧。
0: 电话切出。
2: 好吧，几分钟，好吧。
0: 好，电话切出啊！我们节目直播时间还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在跟，静林飞步体育永红方面沟通，在和这个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沟通的这个过程。

0: 我们其实是原生态的向大家呈现了啊。看看抖音网友的感受，快乐人生说这种态度还有哪个消费者敢去？绿地空间说这样的公司理亏，不敢回答。我们看看贵人相识说我是北京的网友，喜欢你们的平台，为你点赞。王大帅说这样的媒体真给力。与世无争说充卡的服务没有单独的服务好，这是很多朋友的感受。那夏律师，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其实不复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商家永常州晋陵飞步体育永恒分店，你都有宣传海报了，大大方方的解释一下，对吧？
1: 是的，这个
0: 有这么难吗？对不对？这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体育健身方，我觉得你们要全程印发海报，但是海报我觉得印出去了，就代表着一份你们广告宣传的公信力，说到做到，不能瞎说，不能乱做广告，这是对于体育健身方。那对于监管部门，我觉得这个刚刚我们常州市市场监管局消保科的孔科长，我觉得态度还是非常诚恳的。你看人家也没有推啊，消保科就应该这样。消保科全称是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科，你要保护消费者权益啊。我觉得孔科长还是很真诚地回答了问题。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永恒分局，你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不做评判了，大家都收听收看了，有感受啊。查好了吗？查好了电话接进来。是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永恒分局的周先生吗？
2: 对的。
0: 好，您有没有查到？
2: 我找到了。
0: 好，您跟我们说一下。
2: 是这样子的，这个投诉人呢，一开始就是说跟这个晋陵体育，他去办理这个会员卡，然后他们就是说意思这个充预付卡，这个就是你们刚刚说的情况，没有按照这个销售员可能当时约定的，就是说这个充值到位。然后首先他们是通过全国1235平台进行投诉的，投诉部分呢，这个依据相关规定，他这个预付卡纠纷呢，我跟这个投诉人说的，我说这个预付卡纠纷是不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然后呢，它里面涉及到虚假宣传，我们会依法这个处理的。但是呢，
0: 来周先生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快速一点进入主题，我想问一下，首先这个晋陵飞步体育永恒分店，它有这个宣传的海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消费者也给我们提供了，这里面声称充值送50%，到底是否存在虚假宣传？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依法调集收取了相关的证据，他这个充2000送1000，他跟每个这个会员都签订有这个协议的，就是充值之前，他赠送了2000，就是说2000送1000，他1000并不是现金的1000，他是价值等额的这个叫，稍等一下啊，价值等额这个1000元的这个服务。
0: 就是说他送的并不是我们理解充
2: 1000元现金，
0: 充2000送1000元现金到卡3000，不是这个概念是吗？这
2: 1000块钱，
0: 这1000块钱是单独的服务是不是？
2: 对。
0: 好，那这一点在收钱之前，在做广告宣传单页的时候有没有说清楚？
2: 他们宣传单页上面没有明确标注说这个1000块钱是现金，或者说这个是等额的服务。
0: 因为这个消费者告诉我说，广告上带有人民币符号啊。
2: 把人民币符号，因为我们去调查的话，他们在那个就是说销售员跟这个投诉人这个聊天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就是说明确的是1000块钱这个人民币的等额的服务
0: 啊，就是他们
2: 是这样子的，
0: 他们在就是我们撇开宣传广告不言，消费者在跟店家沟通的时候，店家是明确告知我送的不是1000块钱的现金，我是1000块钱的服务，就是我们有这样的
2: 1000块钱的服务，
0: 有这样的充分告知。
2: 对，而且他们有协议的，就是。
0: 那我意思在王女士付费之前有没有把这说清楚？
2: 对，因为他们就是说他们这个涉事的当事人，他们提供了向我们提供了就是说他们签字认可的这个叫会员卡办理协议的协议，上面就是说会员服务内容及收费他们是很明确的，就是备注在里面的。
0: 那你的意思是王女士她在付费之前她其实是知道送的是1000块钱服务，而不是1000块钱现金？
2: 对，根据我们调查的证据呢，因为他这个肯定是按照这个会员卡办理协议里面的这个叫会员服务的内容，包括这个收费标准嘛，然后这个
0: 好，把王女士电话接进来。王女士是否在线？

0: 啊，正在打市民王女士啊，所以我觉得我要跟王女士啊核实一下这个细节。嗯，所以说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要双方都有声音。王女士在吗？好，我们场外再联系一下。嗯，再联系一下。好，另外我想问一下周先生啊，就是我们从这个宣传广告上面，就是我们研判一下他有没有虚假宣传。
1: 虚假宣传，因为就针对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也请示了我们这个叫法规的，然后法规呢就是说他宣传海报上面叫1000元这个就是人民币标志，然后事前呢，因为就是说他们在办理这个叫会员卡之前，他们这个协议里面都很这个明确的标注了这个服务内容及收费的标准，也就是从目前来，因为他这个投诉人之前投诉呢，就是后续又针对虚假宣传进行举报了，然后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处理最后结束的时候，反正就是说我们也征询了我们这个叫相关科室的意见，就是说签订协议很明确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及协议，它不存在这个相关的虚假宣传。
0: 好，王女士在线吧。
2: 在的。
0: 好，王女士，我问一下，就是你在签合同交钱之前，有就商家有没有明确跟你说，我赠送的这1000块钱这预付卡消费，我赠送的不是1000块钱人民币，而是1000块钱的健身服务，就这一点有没有跟你通过对话微信聊天有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实事求是回答
2: 我。我都听到了。我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确实以为是送的钱到储值卡里面，后来是我们自己问的销售，他说我们自己问出来的是次卡，所以我们当时就确认了。
0: 王女士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您付钱之前，钱打到商家之前，你们跟销售沟通，销售有没有告诉你，或者说你有没有途径让你了解，我赠送的50%不是1000块钱的现金，是1000块钱的健身服务，就这一点商家有没有明确的让消费者知晓？
2: 他没有主动告诉我。
0: 那你付钱之前你知道了吗？
2: 我付钱之前我问过他的，我跟他反复确认的，我说是不是就是送的1000储值卡，然后当时他没有主动告诉我，问过之后他说不是钱，是送的卡。那我们就问
0: 了，你告诉我你在付钱之前是不是已经知道他给的不赠送的不是1000块钱现金，而是1000块钱服务？
2: 知不知道？他只是说送我次卡，他没有说多少面值。
0: 告诉你是次卡，那你有没有了解到他其实并没有送到50%这样的一个金额？
2: 这个他没有告诉我，是我们主动问的。我说送的次卡是不是和那个等值1000人民币一样消费？他回答是的。
0: 你问的时候，这个钱付出去了吗？
2: 没有。
0: 那也就是说，你付钱的时候你是知道他送不到50%，对不对？
2: 没有，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是吧？
2: 我不知道。
0: 好，那这样好，这个事情我就问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请市场监管局啊，我觉得还要充分的沟通啊。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可以拿出你的微信的聊天的凭证，都可以出示给他们，好不好？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客观的还原你们的消费场景，你们的付费场景。好，把王女士电话切出。好，钟楼的周先生在吧？
1: 哎，你好，
0: 周先生，刚刚我们跟消费者对话，你听到了吧？
1: 对对对。
0: 政风热线是客观的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属实的调查的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对吧？
1: 对，
0: 是消费者保护部门。
1: 对对对，
0: 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合理的主张，就一定是要保护的。但是前提也是要实事求是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人民币的符号是不能够在广告中出现的。我请教您一下，可不可以？就是按照你们行业管理，
1: 人民币是不能的。
0: 那出现了，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不要管？
1: 对，因为可能当时我们只针对就是说投诉这个举报人针对他这个虚假宣传做了一些调查，后续我们对这个出现人民币的事情，我们这个进一步核实，然后依法处理，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两方面，刚刚律师也帮我们进行了法律的分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一点，海报。我们看得很清楚，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对吧？那海报上的宣传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违规用语、违规用词、违规表述？这是广告宣传应该管的。消费者这一端，对吧？那我觉得消费者在付钱之前，是不是有没有被误导？对吧？如果说付钱之前，虽然广告误导了，但是人家销售说清楚了，消费者自己也琢磨清楚了，那跟完全被误导，那又是两种消费场景，诉求可能提的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

0: 客观如实面对商家的广告宣传，也要客观实事求是的面对消费者的诉求，是不是合理，哪些是合理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这个事情我们你们钟楼也连了，常州市也连了，我觉得你们可以属地跟市级监管部门联动。钟楼你们市场监管给出的处理的结果，你们市一级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研判。总之这个事情我觉得要给消费者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复。
1: 好的好 的。
0: 另外对于广告宣传，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加强监管，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
0: 那这样现场我们就沟通到这儿。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好。嗯，夏律师，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其实交流还是非常充分的，
2: 非常充分。嗯，
0: 这事儿呢我觉得不是的很，其实不能说它很大，
2: 对，
0: 但是消费者消费生活还真的是经常可见，
2: 对，这种情形还是很普遍，
0: 消费的场景非常多。嗯，我想最后吧，让你给我们一分钟时间做个消费提醒。
2: 嗯，我觉得确实我们广告宣传的过程中啊，可能是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采取一些这个宣传的硬语啊，有一些引人误导的，会容易被认定为虚假广告。作为商家的话，要对自己的广告行为要负责，否则可能会有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处罚。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看到广告之后，我们在真正消费付款的时候，还是要问清楚啊，避免被上当受骗。当然如果说真的是被误解了啊，被欺诈了，那么主动的去维权啊，通过合法的途径去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嗯，
0: 好的，谢谢夏律师帮我们的分享。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大南京网友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态度啊，表达了一些质疑啊。其实我们在跟很多部门连线的时候啊，大部分的职能部门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非常的诚恳，非常的按照自己的工作职能在积极的履职。面对有些部门态度不是很配合的时候啊，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主播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在解释我们节目的呈现方式，解释我们节目的运作方式。好在最后吧，钟楼区还有常州市市场监管局还是和我们做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那我想充分沟通和交流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当的合法的权益。还有很多朋友，你看抖音网友大厦805说，宣传海报能不能用人民币符号呢？别来无恙说，我不是来采访的，我是来问政的。好多朋友的留言啊，用户这位朋友说呢，主播这个平台说实话办实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明天再见。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东南部37度，沿淮和淮北33度，其他地区35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25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省内新闻，省住建厅最近发布通知，在全省住宅工程推广透明工厂模式，通过工程建设过程透明化、质量责任可追溯、交付标准可视化、压实责任，保障群众对工程质量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百姓买房放心，收房安心。江苏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昨天全面启动。记者获悉，高校录取通知书统一通过邮政 EMS 寄递，全程优先保障，实行专用标识，单独封袋，单独

交接单独处理，全流程信息可查可溯。考生可以登录录取院校官网，获取邮件订单号，通过 EMS 官网、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实时跟踪邮件运输、派送及签收的动态。南京邮政提醒到广大考生及家长，请务必保持报名预留电话24小时畅通，及时接听邮政来电，提前备齐有效证件，确认投递地址准确无误。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

0: 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1: 盛夏的烦恼从来不止高温酷暑，闷热的深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普通竹席冰得刺骨，晨起腰酸背痛，藤席闷热不透气，睡醒后背是满身汗黏，廉价凉席粗糙发硬，睡久各肤泛红，老人小孩都睡不安稳。想要夏日极致睡眠，从来不是靠低温硬扛，而是选择一张会呼吸的牛皮席。今夏牛皮席大降价，推荐20年来历史上的第一次，尤其是现在升级之后，999加30块钱，1029就能带走，简直是颠覆啊！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目前已经在排单中了，正在加速给各位发货。睡得舒服太重要了，什么亚麻席、冰丝席，再好的植物性纤维的席子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皮肤 pH 值是一样的，所以肤感是完全不同，接触皮肤的感受柔滑沁凉，也不会藏污纳垢，有健康属性。而且一大张皮啊，是卧室的软装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买，那今天让大家3位数，999，就算是升级也仅需加30块钱，1029直接拿走，还不闭眼入啊。这个月咱们少买件衣服，都来买这床牛皮席，睡50年，年年都舒舒服服，柔软的凉度，不用天天洗床单了。400710-1900，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上门，不满意直接退。做了快20年，第一次这个价格，升级款马上就要调价了，大家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5: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

0: 时光。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这个暑假各位打算带着娃去看电影吗？你最期待的又是哪一部呢？暑期电影档动画电影向来是影响总票房走势的关键变量。那眼下已经有超过15部动画电影定档或者上映。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前瞻介绍，来了解一下今年暑期档的国产动画电影有哪些创新的探索，哪一部是合家欢，哪一部或许会成为爆款，还有哪一部你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来分享一下暑期电影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分享。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从7月11号开始，北京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呢是每天200块，并且划入医保甲类目录。那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它具体能够提供哪些服务？目前在江苏，安宁疗护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将会一起来了解。最近呢，福建17岁男孩小明因为敌敌畏溅裤子上进了 ICU 一事引发了关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农药没有喝进肚子，也没有觉得头晕恶心，怎么就成为重度中毒了呢？那如果不小心沾染农药应该怎么办？而这场惊险的意外又暴露出了城市公共消杀隐藏着哪些安全漏洞？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说到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啊，相信很多的听众啊最先想到的就是国风动画。早前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国漫爆款刷屏全网，票房大卖，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国产动画的潜力和魅力。而今年这个夏天，院线市场直接迎来爆发式的上新，热闹程度再升级，将近80部中外新片扎堆登陆暑期影院，历史、喜剧、动作、科幻、动画等题材全覆盖，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总量是创下了新高，妥妥承包了大家整个夏天的休闲娱乐生活。而在整个暑期档的众多的影片赛道当中，动画电影一直是拉动票房走势的关键力量，也是大小观众暑期观影的首选。那目前已经有超过15部动画电影定档或者登陆院线，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进口老牌 IP 续作重磅回归，也有扎根中华文脉的国产历史神话动画全新登场。他们立足传统文化，但又不再是简单的复刻传统故事，而是在叙事的手法、视觉的呈现上不断地做突破、做创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6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7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公映。7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8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2》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

0: 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2: 大战降临，青芒德雄为天下助我一臂之力。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0: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同时呢，在人物的深度、叙事脉络、情感表达等方面也突破了固有的边界，尊重三国原著与历史底色，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3: 不要让人许愿，
4: 那他在干嘛？
3: 大婶，等一下。
1: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0: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
5: 好，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前瞻的介绍哈，就是今年这个暑期档啊国漫动画具体有哪些。那说到这个国漫动画哈，咱们不得不提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那当年的它就像是一匹黑马，引爆了市场，也是打开了国产动画增长的空间。这十多年来，国风动画佳作层出不穷，比方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等，也是慢慢的培养出了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市场，看国产动画正在成为大家暑期休闲的主流选择。当然，我们说这个动画电影的价值呢，绝不只是拉动票房这么简单，它背后所蕴藏的庞大的 IP 潜力啊，受众广、粉丝粘性高，还有广阔的衍生开发空间等等，正在成为现在很多影院实现多元化转型和营收的核心抓手。
1: 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0: 从好莱坞和国产动画电影 IP 的创新实践来看，动画电影在发展电影院文化方面是非常具有独特优势的。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消费力也很旺盛，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去年的《疯狂动物城2》在跨界联名营销方面做的就非常出色，有60-70家的跨界联名。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也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和新模式。 尤其是我们国产动画当中有白蛇、西游记、三国、哪吒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动画 IP， 他们不仅容易形成话题，也都具备很好的视听优势，未来的开发潜力巨大。
1: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4: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四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这些都是首发在影院社第一次落地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5: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今年的暑期档电影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网友笔慕白说，今年的暑期档影片不少，我最期待的还是《玩具总动员5》，从小到大一部没落，这个口碑一直是非常在线的。还有网友昙花说，我最期待的就是三国了，不知道把这个名著故事搬上大荧幕到底会怎样。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其实也听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个暑期档都有着满满的观影期待。那其实不只是新片值得期待，这个夏天的观影体验也在全面的升级当中。那刚刚我们听报道就了解到，这个光影带来的快乐早就不只是坐在电影院看电影这么的简单，那全国各地都在借着暑期文旅的热度，把观影游玩体验融为一体，推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主题活动，比方说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等，同时还上线了一大波的清明的观影福利。比方说在咱们江苏，苏州江南分馆就开展了跟着电影学非遗暑期研学活动，带着孩子们呢去观看那些非遗的主题影片啊，实地打卡去景地，亲手体验苏绣、缂丝、香囊制作这些传统的非遗项目，边看边学边玩边体验，让这个暑假生活格外的有意义。那同时像常州、镇江、南通多地影院也是推出了惠民福利，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着本人的有效证件就能够在新影城以29.9元的超优惠价格来观影，轻松的实现暑期观影自由。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暑期光影和特色玩法，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想问问大家哈，今年的暑期档你最期待的又是哪一部影片呢？反正我个人哈，最心心念念的就是三国和八仙了。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听着这个三国的历史故事，还有八仙过海的这个神话传说长大的。所以呢，看到这两部电影的片名，就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和国风情怀。那现在这些经典国风 IP 重磅登陆大荧幕，到底会有怎样的改编和呈现呢？真的是悬念拉满。无论你最爱的会是哪一部，这个夏天不妨让我们一起来奔赴光影之约，沉浸式的享受专属暑期的快乐吧。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整钱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 物，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那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

0: 日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征现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全程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升级发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啊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啊。999加30也就是1029，赶快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想要问问各位哈，有没有在直播间选购过商品？那观看的时候，你有没有留心过这个镜头前的主播是正在和大家实时做交流呢？还是说商家提前录好视频，循环播放呢？ 这些年凭借着实时互动的独特优势，直播带货正在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网购模式。可是有一些商家为了压缩人工成本，维持账号热度，就打起了歪主意，循环播放提前录制好的带货视频，挂机卖货。前不久，一个粉丝数10万，还有售出10多万件服装的带货账号。

0: 就因为多次录播冒充真人直播，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商家呢并不服气，觉得自己也只是一般性的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觉得这个平台处罚过重了，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那最终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又该如何辨别真假直播呢？好，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件哈，最近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已经审结，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审理经过。
2: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十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3: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2: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3: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2: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4: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谋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2: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4: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2: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何南俊提示，

0: 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 看这个直播买的这个现捕海虾，但是发现是绿幕直播啊，并不是在真的是这个渔船边去现捕的这个海虾，发现拿到手的是冷冻的海虾。那一般来说，生鲜食品很多的商家是拒绝退货的。这种情况之下，李先生该怎么办呢？
2: 那首先要对直播要有截屏，要有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直播。如果说你判断有可能就不是直播了，那你首先就不要买。如果你不能判断的话，你能不能看回看来确定它是否是直播？关于生鲜食品，生鲜食品是否是这个？和他的一致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定要保留好的那个当时直播的一些话术的描述，最好是录屏。
1: 嗯，用录屏的方式来保留证据。
2: 对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吴律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我们说直播带货它的核心魅力就在于实时真实。那不管是循环播放录播的视频，还是说利用绿幕来伪造这个产地场景，本质上都是在透支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我们的商家也不能总想着投机取巧，降低运营成本，靠着虚假场景抢占市场。那平台也得持续加强技术排查，守住这个监管的关口。当然我们消费者得擦亮眼睛，理性下单，遇到虚假宣传要及时的举证维权。只有我们多方共同发力，我们的直播带货行业才能够长久健康发展。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啊，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而行。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的游三峡呢广受好评，那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这个重庆夏天热哈，但是咱们去的武隆是避暑胜地，特别凉快。这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另外呢，虽然说是山城哈，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
4: BA 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 莲子按照古

0: 方佩底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1: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0: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0: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售空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100个亿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我们看到了王阿姨是拨打了400-811-5050，说自己抢到了1块钱体验的名额了，实在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啊，自己啊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从60岁开始呢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的夏天，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也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面1块钱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啊，对于我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是一样的。夏季呢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那脏腑的吸收、身体的恢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啊。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哎，我们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的时间，效果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的时间。错过夏天的话，想要再去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开销也会更多。所以说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0: 原来啊是这么个理儿哈，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这一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呢，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块钱体验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立享2.5折优惠，错过了机会，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之后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的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款退货，福利名额有限啊，建议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先把名额占住，有没听明白的，电话当中一对一跟您解释明白。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1874年啊，清朝同治年间的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这个让咱们呢从心里对于它的产品是更加的放心安心。黄晨俊先生。

0: 生呢也是真替咱老年人去着想啊，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1: 不仅如此，他还拥有高标准特殊膳食的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轻松入睡，不硬熬。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可以睡好。小分子水状态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当下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会更加的快。现在呢开始体验，你还在等什么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一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再把9块钱支付给快递小哥，您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没错，提醒你呢，务必要抓住夏季的黄金调理期，只有短短3个月的加速改善期，不要浪费和错过啊！因为多拖一天呢，就会多损耗一天的气血，后续的调理的难度、时间和成本都会大幅的增加。目前呢，名额库存呢也在实时的递减，先来电参与1元体验一盒，再立刻申请团购的资格，把福利全部拿到手，让自己夜夜安稳，安心享福。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3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西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省内新闻，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等7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其中江苏4部作品捧回盛誉，另有3部入围提名名单，获奖与提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文学大省再度亮出亮眼的成绩单。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排名分为职业本科大学排名和高职专科院校排名两大类。在职业本科大学排名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江苏6所院校跻身百强。在高职专科院校排名中，江苏林业职业技术

0: 学院等江苏22所院校跻身全国百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三名、第四名。三天休整过后，世界杯比赛将继续进行。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英格兰队以1-2被阿根廷逆转。中场哨响后，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击打阿根廷球员巴尔科，引发双方球员冲突。英阿大战从来都不乏故事和魅力，上半场两队光顾着冲突，下半场又合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逆转好戏。卫冕冠军阿根廷在下半场先丢一球的情况下，最终依靠梅西的两次助攻，2-1逆转战胜英格兰。本场比赛两队同时创造了单届世界杯进球数新高，阿根廷19球，英格兰14球。当戈登第55分钟打破僵局后，图赫尔和斯卡洛尼两人的战术调整决定了最终的胜负。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3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席，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席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行业什么样，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幺九零零，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3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一。

0: 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0: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安宁疗护，您听说过吗？安宁疗护指的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又尊严地与世界告别。从治疗疾病到减轻痛苦，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关注安宁缓和医疗。在7月11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为200元一天，并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1级、2级、3级医院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从收费标准的统一到医保网络的覆盖，这一变化对安宁疗护体系建设又意味着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2: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今天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1: 邢玉静：
3: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1级护理、2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事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2: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3: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安宁疗护需要很多的评估，包括比如说生存期的评估啊，痛苦症状的评估，新社龄方面的评估，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这些评估，所有这些费用都涵盖在里边。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他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2: 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3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3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2级医院住院治疗。由2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3: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转到了东华市社区。他的疼痛控制、便秘、失眠、焦虑以及对死亡，
1: 这次纳保落地更大的想象空间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朝阳区小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

0: 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我们接着来了解。
1: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0: 董伟，
2: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是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边了。
1: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2: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的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1: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3: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来知晓这些项目收费的这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的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1: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4: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后来他就觉得爸爸最后照顾得很好。
1: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中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0: 北京的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政策，让在安宁疗护领域的探索同样走在前列的江苏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马上我们来连线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技术指导中心主任、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教授。你好，周院长。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周院长，我们知道省肿瘤医院是江苏省安宁疗护服务技术指导中心的挂牌单位，而且您又是担任中心的主任。那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江苏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架构？全省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机构到目前为止有多少？
5: 好的，我简要的这个回答一下您的问题。江苏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三级支撑、四级联动、多元的覆盖的一个体系。我先说一个总体的数字啊。目前我们全省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机构，去年年初的统计呢，就达到了377家。我想呢，现在呢，我们应该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在2026年的4月份，我们也刚刚完成了全省安宁疗护特色科室的一个检查，评选了30家安宁疗护特色的科室单位。江苏也是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推进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目前呢，共有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常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6个国家级的安宁疗护

0: 点城市，以及24个省级试点县市区。
1: 嗯，
0: 所以在在架构上呢，我们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从这个技术第一个层面就是技术的指导层面。
1: 嗯，
0: 我们江苏省总医院是癌症疗护技术服务中心的挂靠单位。那在2024年1月份，通过我们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批准成立，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制定全省癌症疗护服务的相关制度标准规范，组织开展人才培训、技术指导、质量控制以及科学的研究。同样，我们还成立了癌症疗护专项库，制定了癌症疗护服务的规范，并明确了职工指标。在2025年，在卫计委领导下，医院我们牵头成立了癌症疗护服务协作网，目前已经吸纳了100多家的成员单位。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区域枢纽，各自就是呢，依托我们二级、三级医院建立成区域癌症疗护指导中心，承上启下。比如说，我们苏州市就成立了苏州市癌症疗护指导中心，它挂牌在苏州市立医院。那第三层就是服务网的底层，自成医疗机构、护理院、养老机构为主体，提供贴近群众的癌症疗护服务。目前在全省护理院已经达到了472家，实现了所有的县全覆盖。全省自成医疗机构中，康复护理癌症疗护的床位占比，那已经达到了这个36.9%。所以说呢，从这个布局上，我们探索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南京将癌症疗护纳入了民生实施的项目，建立了江苏省首家癌症疗护中心，一头市级指导中心，市中心医院、区中心医院、社区居家四级联动的模式，实现了全覆盖。连云港呢，创建了3+8的运营模式，内科、疼痛科、癌症疗护科为核心，搭建了无痛治疗等8个辅助的科室。所以说，在下一步，我们将逐步建成三级医院为骨干、二级医疗机构为支撑，在自成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养结合机构，那么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
1: 嗯，那周院长的介绍啊，是非常的详细了啊。我们也感觉到，其实这个咱们这个江苏省肿瘤医院的角色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家医院本身了。它既是安宁疗护服务的优秀的提供者，更是全省安宁疗护体系建设的核心的推动者哈。那么刚刚您也听到了这个新闻了，北京正式将安宁疗护费纳入了医保甲类，每天200块，而且是各级医院全面统一的，这对于全国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周院长，江苏或者说咱们江苏的老人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类似的政策呢？
0: 这样的，那么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
1: 是的，
0: 这个我呢先给各位领导啊、各位听众朋友汇报一下。那么我们江苏呢，这项工作呢也正在积极推动之中，相信呢不久的将来啊，我们江苏呢一定会落实的。首先呢，在全国的大背景之下，我们2020年两会啊，癌症疗护首次写了这种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重点推进的方向。在2024年4月份，国家医保局就已经发布了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的指南，将癌症疗护这个费用作为一个独立的价格项目实施，统一规范了项目的服务产值和价格的构成。所以说我们北京啊，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顶层的实际，在2025年4月份设立了住宿的收费编码，定价为每日200块钱。那在2026年6月份明确了，大家在网上新闻也看到了，那么7月4日正式进行一个执行。那在我们江苏的层面，在卫计委非常的这个注重呢，就是关心这项工作，那么会同我们省医保局组织专家对价格项目进行认证。省医保局也明确呢表示啊，对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将按规定程序纳入我们医保定理的范围，并将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符合这个医保资金支付的范畴。所以说，在近年来的价格调整之中，已经对癌症疗护范围内的护理、家庭病床等项目价格优先进行了调整，部分的地区啊已经开始先行先试了。那南京呢，对资助医保定理的老年康复医院和护理院的70周岁以上的参保人员，这些医保资金按床日计算，对因临终关怀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病友，按每人不超过15天，每天。

0: 三十五元的标准给予统一的补贴。那么大家知道苏州呢，可能他做得更好一点，他从2013年那么就系列了临终关怀的医保专项补贴，按每人15天每天35元的标准为护理院发放一次性补贴。那所以说我想啊，这个不久呢，实际上不会很巧啊，我们卫计委呢将会会同呢省医保局，届时呢新增安宁疗护的费啊这个项目啊，并明确呢相关的一个价格政策，支持医疗机构为疾病注目期的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以及人文关怀服务啊。同时呢，这个江苏还在推动安宁疗护服务，那么城市护理保险制度也这项工作呢也正在开展之中。所以说目前呢，这个全省的长护险制度正在加速的推进，我想到2027年底呢，将实现城市护险保护理保险制度取得全覆盖。我的大概汇报。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周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这个介绍哈。那么周院长也明确了，那么江苏还处在部分地区试点正在推动的阶段，那么北京的这一小步意义远超于200块钱的本身，它让更多的人看到原来还有一种选择，可以让告别不那么冰冷，原来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让生命终点有尊严。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4: 今年夏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

0: 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
2: 这个草地上一坐都有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之下接触到毒物，一旦酿成中毒事故又由谁来负责？我想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消防部门能够多加考虑。我们说消杀是为了驱赶蚊虫，守护宜居的环境，绝对不能够本末倒置，埋下剧毒风险。只有堵住成本投机、流程疏漏，还有监管空白上的各类疏漏，才能够守住公共空间的安全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当中。今天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V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咱们都在吃啊，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我们新闻广播暑期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
0: 上升级之后的30块钱的防滑防潮垫，一共加在一起也才1029，很值得入手，因为它能够用上50年的时间，比你用植物性纤维的席子2-3年去更换太经济实惠了。400-710-1900，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批的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之后，我们的价格就要全面上涨了。1米5的999加上30，1米8的是1299加上3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种方式都可以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当天就可以拥有清凉舒爽的好睡眠了。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12:0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37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27到28度。来听省内新闻。南京中招正在进行，截止到昨天，南京全市已经累计录取41389名考生，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第一批次学校

0: 录取工作将在7月17号下午结束，第二批次的学校录取工作呢将在7月19号开始，22号结束。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江苏30多家企业亮相青洽会，展馆里人来人往，每个展台前呢都有故事在发生，来自江苏的技术、资金和理念正在与青海的资源禀赋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目前江苏有27名干部、105名专业技术人才在青海省工作。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重点的是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为主题，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灾后防疫和暑期儿童伤害预防等有关情况。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员李建东介绍，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由境外输入及跨省传播，引起本地疫情风险上升。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6年1到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31.2 万人，提起公诉 60.3 万人，同比分别下降 4.4%、11.5%。检察机关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卡利巴夫还表示，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错误的战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降水过程。16到17号，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大家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最好出门呢也带一些降温设备和防暑药品，保证充足睡眠，减少中午时段工作。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

0: 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

0: 型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可能会比较麻烦。当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节目开始呢，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惠天博士。你好，惠天博士。
3: 大家好。
0: 好，那说起摄影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啊。简单来说，它就是用光影去记录生活，用镜头定格瞬间，也就是捕捉最真实的这个留存温暖的一种艺术。那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可能正规的官方摄影大赛呢，一等奖的作品它一定是要实景拍摄，用心创作的精品，这既是评审专业的一个审美的体现，也是赛事公平公正的标杆。但是最近啊，呼和浩特有一场官方摄影比赛就闹出了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有一幅啊错漏百出，而且带着明显乱码的 AI 生成图片，竟然最后一路的过关斩将，拿下了这次比赛的一等奖。后来啊，还是因为细心的网友们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啊，有网友发现这个作品里呢

0: 环卫工人的马甲上的文字啊，乱七八糟，而且呢，画面细节很生硬，逻辑不通，所以一眼就看出这是 AI 合成的假图，所以这场荒唐的闹剧才彻底曝光。这事件发酵之后呢，主办方倒是很快就发布了通报，确认这幅获奖作品它就是 AI 生成的，所以正式取消了它的获奖资格，同时呢，也暂停整场赛事，开展全面的整改，相关的有失责的人员也在被追责。所以表面上看这件事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但其实背后的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那为什么普通网友一眼就能够识破的这种劣质 AI 假图，它却能够通过摄影协会、文联的双重专业评审，然后最终还能拿下一等奖？如今各类摄影赛事呢，频频出现了 AI 造假作品，那到底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还是这个赛事的规则不完善，或者评审机制有漏洞，行业底线出现了松动所造成的呢？所以今天先锋观察，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呀。节目当中互动话题是关于 AI 制图错漏百出的这个官方摄影的一等奖啊，您对于这场比赛到底是怎么看的？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此刻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互动帖当中的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那我们首先得要先聚焦一下这次呼和浩特摄影比赛的核心事件啊，因为这幅获奖作品呢，确实是破绽非常直观的啊。刚刚我们也说了，环卫工身上的这个乱码、画面不自然，包括光影和动作逻辑，其实明显都是 AI 生成图片的典型漏洞。但是呢，这场赛事的主办方它是市文联，而承办方呢是当地的这个摄影家协会，可以说啊，这两个机构都是当地非常具有权威性、专业性的文艺机构，而评审团队也都是行业内的一些专业人士。所以，慧天老师，在您看来啊，这个照片里面如此低级的造假漏洞，而且全程的这个评审竟然没有人发现，最后还被评成了一等奖啊，那真的只是官方通报里所说的那样，审核把关不严，或者评选标准界定不准这么简单吗？背后还露出了哪些问题呢？
1: 我们这么说，如果宏观上讲啊，它已经涵盖了全部的可能了。审核把关不严嘛，你出任何问题你都可以这么讲啊，
0: 是
1: 评选标准界定不准嘛？
0: 对，
1: 就这个细致来说呢，我觉得折射出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以及相关的特质，在评委那边、在专家组那边，很有可能至少找来的这些人啊，他不了解。其实呢，我们观察自己周围能看到这种现象的，一提人工智能，人人都知道。然后再往后怎么用人工智能，很多人就是而就这个照片来说呢，我看了一下，我是从2022年12月份，我印象特别深，就从那时候 ChatGPT 出来，我就一直在讲人工智能的新闻，很多年了。就我一个就老玩票友吧，我这么来说啊。他应该是用 ChatGPT 做的图，这是能看出来。首先他应该不是国产人工智能做的图，为什么呢？因为他文字有乱码。
0: 对，
1: 就是如果是国内的人工智能，当代的大语言模型、当代的引擎做出来的，它的渲染是有正体中文字的。但是呢，在比如说 ChatGPT、Gemini、Grok、Cloud 这些呢，它没有中文的字库，所以它渲染出来的图可能很好看。但是它字大概率就是不对的。
0: 对，
1: 它只是那些人工智能理解，大概这是中国字的样子，但是它没有中国字的字库。这次体现出来就是典型的那种。那样的一种风格，因为字是错的。
0: 对，
1: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不同的人工智能渲染出来的图，它的气质不一样。那么就那几个来说，我觉得更像是 ChatGPT 渲染出来的。可问题在于，如果专家组找来的人对于这方面他不了解，他没用过，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有可能真的是看不出来。这个我觉得也得从技术方面，不能一出问题就是存心有人把事做坏。我觉得这概率反而不高，谁会干这种事呢？图什么呢？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能力不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从程序上说，按说摄影嘛，你应该要求人家提供底片。你哪怕是数码相机，你也有原始文件啊。
0: 还有的会要你提供你的参数。
1: 对，你只要

0: 把这个东西提交了，按说也没事，但是一概没有，就光看一个图，最后就打勾了，这肯定也是叫把关不严。
1: 嗯，确实是，就是所以我们说的所谓的这个审核不严或者标准它不准的话，可能只是对外的一个说辞，也掩盖不了它本身的这个评审体系或者形同虚设这样的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的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直播间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惠天博士。我们和大家来聊到啊，最近有网友反映称啊，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的某期获奖名单里啊，发现一等奖作品当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文字，最后呢被质疑是AI 生成的图片。7月14号下午，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就发布了情况通报啊，在通报当中也称到，涉事获奖作品呢确实是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的拍摄，对此呢就取消了该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还有参评及参展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而且暂停了相关摄影比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的负责人将依据有关规定来予以处理。我们都说啊，长期以来摄影赛事的争议大多数是集中在这个照片它到底是不是摆拍的，有没有过度修图，或者审美取向有没有一些这个差异方面的层面，而这些问题呢虽然说存在争议，但本质上都是创作者基于真实场景完成的二次创作，它依旧是扎根在实景拍摄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一次我们发现的这个 AI 制图参赛，它整个的这个观点核心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完全脱离了实地的取景亲身拍摄的创作过程，这个就是纯技术虚构的虚假图片，所以呢也彻底的颠覆了创作根基的一种造假行为。所以惠天老师，在您看来啊，相较于这种传统的摄影比赛引起的争议，我们这次看到的 AI 造假对摄影赛事的公信力也好，或者对于行业创作的规则也好，它都造成了哪些冲击呢？
0: 对于公信力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在于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件事儿，影响到对于专家组的信心。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张图我都看出问题了，我还不是搞摄影的。
1: 对，
0: 那你们这帮大咖坐在一起，你们看了以后就没有一个看出有问题的。
1: 对，
0: 那么这就是一个大事儿了。
1: 嗯，
0: 我就记得前段时间啊，新闻里面也讨论过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感觉不搭啊。中小学赛课，就是老师他会去，你讲课总得比一个好坏嘛，
1: 是的。
0: 于是就要打磨那个课，要让专家组看了以后满意。
1: 对，
0: 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调查的结果呢，最后获奖的那些课和你那个老师平时和学生上的课，
1: 在课堂上的课不一样，
0: 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就如果你把获奖的课拿到课堂上去，那叫不着调。
1: 嗯，
0: 学生和家长都是不能够接受的。
1: 嗯，
0: 但是呢，他能够拿奖。
1: 嗯，
0: 这就是属于完全脱离地气的一种评奖模式，它最后导致的结果。而现在看，似乎这毛病带有一定的共性。
1: 嗯，
0: 比如说来评一个摄影，它到底好还是不好？普通网友一看，哇，这什么啊？但是呢，专家看了以后，一等奖，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我觉得可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启示是，以后但凡是 评这个东西啊，它得有一个指向性，有一个目的性，有

0: 有一个主体性。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东西到底是面向谁的吧？你如果这张照片你面向的就是普通老百姓，
1: 嗯，
0: 就是大家都觉得哇，这事情很重要，那我们呢选一个最好的，这张照片是大家最满意的，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可能最终就让老百姓说了算呗，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我这照片拍出来以后，你们说了都不算，你们的想法都不重要，
1: 嗯，
0: 就我们这十几个人，我们认为重要，
1: 对，
0: 他就重要，那你就自娱自乐呗。但问题是打的这个牌子打的旗号那就得稍微换一换，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它叫什么什么当地的一个感觉是面向全体市民的一个摄影比赛，那就感觉货不对版了嘛。
1: 嗯嗯嗯，所以这次幸好也是被有更多的这个普通大众给看到了啊。看到之后呢，也被大家指出来了。我们在想啊，如果说最终这个作品如果它真的获得了一等奖，然后呢，在获奖之后，再被翻出来，会不会让更多的人会觉得我们踏实创作的人，就是给你认认真真拍摄作品的人啊，你反而拿不到这个比较好的名次，投机的人呢，反而他就能够拿到越来越多的奖项，会不会最终瓦解摄影行业的这种创作根基或者赛事的公信力呢？
0: 有可能，但是呢，我们话也得分两边说啊。再一方面讲，人工智能它的能力或者新技术加持之下，它有天赋的那些人，他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真的比一个踏踏实实的在这个行业经营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专家，他做出来的东西更好，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前段时间我看到网上流传一张图，怪有意思的，是一群原始人的 PS 和AI 做的图啊。
1: 嗯，
0: 配的标语呢是首届钻木取火专业毕业照。然后呢旁边放了个打火机。
1: 嗯，
0: 就是
1: 是的。
0: 就你学这个东西，也许你学了十几年，但打火机出现了。那你学的东西怎么说呢，它还是蛮好的，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啊。
1: 对。
0: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被社会需要，那很有可能就是三个字，不一定。
1: 嗯。
0: 在我们过去经历这种事儿经历太多了。等到汽车出现了，那马车夫怎么办呢？
1: 对。
0: 那人工智能的这个生图功能，现在看已经慢慢的对于普通的制作啊形成了碾压。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比的就是一张图的构图、光影、美术，那有可能人工智能放在这儿，大家搞的就变成屠龙之术了。但如果体现的是另外一面真实的一瞬，
1: 对，
0: 那人工智能没这个本事，
1: 对，
0: 就只能是有人用相机用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
1: 嗯，所以我们发现啊，就是主办方就是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后，他的整改措施是撤销奖项、暂停赛事，然后全面整改，追责了相关的负责人。这套处理流程呢，应该是目前各类赛事造假事件常规的一种处置方式啊。但是呢，对于很多网友来说，他们认为这样的处罚力度呢，可能过于轻微了，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啊。因为一副错漏百出的这个 AI 图，他拿下一等奖，不仅会让所有的这个实景创作参赛者呢，创作者觉得这个心寒，更会彻底的透支公众对于官方赛事的公信力。那么慧天老师，您如果觉得啊，以后想杜绝同类问题的话，除了在这个临时停赛整改这样的一些基础之上，还需要哪些更加硬核的或者更加长效的一些追责机制呢？
0: 嗯，我觉得现在做的肯定是对的啊，因为你先把整个赛事都停掉了嘛，这就是属于至少在这个领域顶格进行处理了，就属于先把桌子掀开来，什么都不复存在了，我们重新搭一遍框架，对吧？那个人觉得往后呢，他最好是这样，一个是我们前面说的，你只要是摄影，你就得明确你的规则，这个规则是我们要真实。
1: 对，
0: 那这个真实的话得有一套标准的伦理下来。我始终认为包括 P 图，包括摆拍，按说都不能够可以，
1: 都不能入围，
0: 因为它不是真实的。那如果说你搞几个人把他们变成模特，让他们摆拍，然后让大家误认为现实当中真的有这种事儿，那我为什么不能我用人工智能来做呢？反正都是假的呀，你是找人演的，我找人工智能演的，我还环保呢，我还少发人家几

0: 和犯呢，对不对？那么我觉得摆拍应该也是不能被允许的。嗯，包括P图，你把一个图拍出来了，有些地方你觉得我不要这个人，我把它消掉，或者那边我加几个人把它添进去，那不也是在造假吗？对，那如果你这样可以，为什么我不能用人工智能把人 P 进去呢，或者把人消掉呢？而对于技术方面的话呢，拍完了以后要提供底片， 或者提供原始的参数和原始的那个数据包，我觉得这也是 举手之劳早就该做的事情。嗯，对，您说到P图，
1: 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改变了整个画面的一个结构，但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摄影大赛当中，如果你递交作品的话，它可能后期是能够给你做一些类似于加滤镜啊，或者改变一些色调啊，这些好像很多的摄影大赛上面还是可以允许的，是吗？嗯，这些我不是搞摄影的，但是我觉得就道理上来说吧，嗯， 至少我们前面讲的几个原则，就是真实原则，不可修改原则，对，定下来。至于说怎么样一些细节，那就得专家先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呢，得有一个社会公示的环节。其实这一次这个AI造假的东西被发现也是因为社会公示嘛，对，如果没有社会公示，那就十几个人专家组一拍板，那又这么定了吧，讲一发，接着大家不知道这事情过了，过了也就过了。我觉得公示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其实我们也梳理了多起AI摄影造假事件，也发现因为目前国内大部分的这个摄影赛事它的参赛规则都没有明确的说你标注AI作品是严禁 去参赛的，他也没有界定AI辅助创作的尺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规则的模糊性给了很多造假者呢他有可乘之机，那也要想从源头上， 如果想去遏制这个AI造假的话， 那您认为这个一套完整的赛事规则，他应该明确的这个核心内容之外， 是不是还得要强制这个创作者他有没有标注AI辅助内容啊， 或者是否需要区分这种纪实摄影和创意摄影的一个AI的使用标准呢？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那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尝试吗？你拿照片手机拍了以后，你把拍下来的东西你就托给一个人工智能，你就跟他讲，我觉得哪个地方有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工智能他做的比较好的呢，你甚至可以就托鼠标在上面划，你就说这一块我要把它变成什么，都能够讲得非常细致，每个人都能做。那如果你认为 PS，不可以，AI帮你P就不可以，那我就要问一句，为什么？对不对呢？如果说我们要的是真实，那按说就是不可以有修改，你拍的是什么，那就是你当时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它就应该是什么。如果你把这个口子开了，那就会变成人去改变 做一些假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人工智能去做一些假的，它就没有这个资格，这道理就开始越来越说不通。那就得真实，那就应该是叫一刀未剪才对吧。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纪实摄影，它的核心就是记录真实嘛。那么立足当下的话，
1: AI 技术我们看也是只会越来越普及，而未来的这个摄影行业也好，或者各类的文艺摄影赛事也好，应该主动去适配技术的变化，在拥抱高科技的同时呢，也得要守
0: 住真实和公正的行业底线啊。那最后慧婷老师，您认为啊，如果想让摄影赛事回归初心的话，我们最后再来一个这个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总结，通过什么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摄影赛事去回归初心呢？我觉得就是拍了以后呢，你的目的是选大家都认可的最好的，这是我们评奖的目的，对吧？如果说以前呢，那是必须有专家组，因为你没办法让大家都过来看一看。 你现在有互联网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的真实意见的表达就变得很重要，诚然还是会有像刷票的，拉群的，拉彩的，那这个呢，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甚至这个都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进行识别的嘛，但是目的性
1: 指向性、主体性得统一起来。没错，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整改啊，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去撤销奖项或者暂停赛事，得要倒逼整个摄影行业的一个自查革新，让每一次赛事的荣誉啊都能够经得起专业的推敲，经得起大家的监督。好，再次感谢慧天博士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整点广告，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 见未来。

0: 播。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
1: 魏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大家好，这里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人人都说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好风光，这首沂蒙山小调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现在的沂蒙山呢，是国家5A 级的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的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呢，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姜蜜。
1: 没错，沂蒙山的大山深处自古就是天然的蜂场，这儿的蜜蜂属于中华蜜蜂，被列为是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和意大利蜂等一些西方蜜蜂相比，中华蜜蜂体型更小，但耐低温性和抵抗力更强。它们擅长采集大山深处的野花和丹参等一些草本植物的花蜜，产出的蜂王浆、蜂花粉和蜂蜜活性更高，营养自然就更丰富了。
0: 是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王姜蜜呢，和普通的蜂蜜完全不是一回事啊！它融合了沂蒙山的百花蜜、蜂王浆和蜂花粉的天然营养，滋补价值、鲜活活性都要比单纯吃蜂蜜高出太多。日常的滋补的效果呢，自然也是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出色。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的王姜蜜啊，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几乎呢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
1: 您早晨喝一包啊，清甜的花香直往鼻子里钻，一下子就把昏昏沉沉的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啊都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而现在呢，就是咱们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在活动开始之前，必须提前和大家先道个歉，为了给大家最好的体验感，本次参与活动的王姜蜜全部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第一茬花蜜，你吃的每一口都是蜂农盼了一年的好营养。但因为春天花期短，所以呢福利库存数量特别少，待会儿啊咱们的活动热线开启，大家千万得抓住机会。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活动。沂蒙山王姜蜜的市场售价呢是149元一盒，乍一听是不是感觉有点贵呢？没有关系，今天的节目组呢每盒直接补贴50元，补贴完了之后啊一盒只需要99元，而前30名来电的朋友，您99元直接可以体验两盒。
1: 99元到手两盒，对于想少量体验的听友已经够划算了，但是对身体调理有一定成功期待并且想用更实惠的价格来吃的听友，您听好了，现在您按99块钱一盒订购三盒，咱们厂家就送您三盒。另外蜂农合作社为了能够让沂蒙山王姜蜜打响名气和积攒口碑，再追加送您三盒，这样算下来就是买三盒到手九盒。
0: 刚刚呢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帮蜂农把蜜卖出去了，蜂农呢为了感激大家呢愿意再拿出100个名额，在刚才九盒的基础之上啊，通过蜂农合作社再送大家一盒表示

0: 谢。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到手整整十盒，一共呢才297块钱。算下来啊，一袋呢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想要沂蒙山的王江蜜口粮福利的，赶紧拿起手机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今天呢，您订购的这款沂蒙山的王江蜜呢，拿到手里啊，会发现包装盒上有一枚特别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沂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个呢，就证明了咱们的王江蜜原料呢，都是来自于沂蒙山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的自然环境不用我多说哈、啊，每一滴的王江蜜呢，都是自然的馈赠。细心的您呢，还会发现每一盒的王江蜜的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的6月。
1: 这生产日期还有什么说道吗？
0: 我们都知道呢，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许多的蜜源植物呢在此时会绽放第一茶花，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还有养分的蓄积啊，那么春天的花蜜当中储存的营养物质会更加的丰富，往往香气浓郁，口感纯正。另外中华蜂群呢在春季呢会加快的去繁殖，蜂群呢为了壮大需要采集高营养的食物来哺育幼虫，这个时候所产的蜂王浆还有蜂花粉的蛋白质含量会更高，而春季大山的适宜的温度啊，恰好呢保护了王江蜜当中珍贵的活性成分。所以说吃蜂蜜就吃春季新鲜的王江蜜，而订购王江蜜今天的首发上市活动您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江蜜啊，节目组专属

0: 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最晚呢在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容易抽筋，牙齿也会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件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那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吃上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这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那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最近啊，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有一块指路牌在网上呢是引发了大量的吐槽，不少游客直呼啊被套路了。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块路边的指路牌呢，你从远处看过去啊，免费赶海这4个大字格外醒目，一眼就能够抓住人的眼球。那很多游客甚至是路过的车主啊，看到有免费项目立刻就动了心，有的呢还专程绕道想过来体验一下。但是当大家凑近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啊，这个牌子呢一乍眼看上去确实是免费赶海，但是在不起眼的一个角落藏着一行米粒大小的字儿，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

0: 购票入园即可。说白了，所谓的免费感慨，你的这个前提呀，还是要买门票才能够进园的。你看这到了现场一前一后的落差，那很多充满期待的游客啊，瞬间就觉得我好像被耍了，还有些是有这种被误导的感觉。客观来说啊，景区想要靠特色项目来吸引游客提升人气，这一份经营思路呢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引流增收靠的是真诚的服务和优质的体验啊，并不是靠这种玩文字游戏的视觉障眼法，更不能够靠刻意制造信息差来误导消费者。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就是路边的指引牌，它服务的大多数是行车路过、远距离观望的市民游客。大家呢，赶路途中根本不可能特意的把车停下来，还凑近牌子去看你的这个细小的细节。景区呢，偏偏就把吸引游客的关键词放大加粗，把关键的限制条件变得极度缩小，藏在角落。这种设计真的很难不让人怀疑你就是刻意而为之的。其实啊，在我看来，这就是拿捏游客心理的小聪明嘛。因为景区堵的就是很多人看到大字儿说免费感慨啊，他可能就会来了，而且这些人呢来了都来了，这属于沉没成本啊。很多人千里迢迢转来，就算是需要购买门票，可能大部分的人说啊，来都来了，我们就不要空手而归了，不要白跑一趟了，还是去一趟吧。那虽然说赶海项目本身它确实不是单独收费的，但其实你入园的时候这个门票它就是一个硬性条件啊，结果被刻意隐藏了。所以这种自作聪明的宣传手段，比直白的说我要向你收费去赶海啊，是更让人反感的。短期来看，这或许能够吸引到几波游客，增加一点点的客流，但是你看长期呢，它其实消耗的还是游客的信任，砸的也是本地文旅的口碑。而面对网友的质疑呢，景区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啊。景区说呢，我们这个广告牌啊是聘请广告公司制作安装的，哎，电脑上看效果图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字号差距这么大呀。那这个说法其实就很难说服大众了。一块公示的路牌，从设计到校对、定稿到最终的落地安装，你是要经过广告公司和景区多层审核的。字号这么悬殊，而且视觉误导的问题那么明显，难道真的是你们的无心之失吗？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这种大字画饼、小字埋雷的套路，其实早已经不是北海这一处景区的个案了。我们在全国各地呀，有不少的文旅场所都喜欢玩这种文字计算啊，这样的一些游戏，看似是钻了规则的空子，实则是在一点一点的消耗着公众对于文旅行业的好感和信任。很多商家和景区呢，他都会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什么样的心理啊？就是我这个只要字写上去了，就不算是欺诈啊。但是大家要清楚啊，像广告法还有旅游法当中都有明确规定的，商业宣传必须要真实、清晰、易懂，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必须要同等醒目、公开透明，绝不能够刻意的隐瞒关键信息。近几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在整治这类误导宣传的作用，其实目的呀，就是希望能够堵住这种投机取巧的乱象，来守住消费者的知情权。说到底，靠文字套路和信息差换来的客流，这都是一次性的短暂流量，根本就经不起文旅行业的长远发展。而文旅经济，它拼的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游客流量，而是真正的体验感、靠谱的回头客和实打实的城市口碑。而对于外地游客来说，这一块充满着套路的指引牌，等到他到了现场，就会发现这块牌子直接拉低了整座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靠虚假噱头骗来的游客，大多来过一次啊，他就再也不会再回头了。只有坦诚相待、明码实价、公开透明，才能留住游客，收获好评，形成可持续的文旅消费循环。目前涉事路牌已经连夜更换了啊，但是呢，在我们看来的话，整改呀，你是不能够只停留在一块牌子，或者你只在上面改一段文字。真正需要改的是部分景区重引流、轻诚信的浮躁的经营思维。文旅发展最忌讳的就是 成天的去算计游客，那一时的小聪明终究还是会变成困住自己的绊脚石。真诚坦荡的经营，踏实走心的服务，远比任何的文字套路更加能够留住人心，赢得未来。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曾经被大家认为逐渐失效、日渐衰退的影视消费这个情怀啊，在最近《功夫女足》这部电影上再次发挥了奇效，而且呢，它还成功的撑起了亮眼的票房。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7月12号上午，电影《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突破3亿元了。但是和亮眼票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并不算口碑出众啊，而影片豆瓣的评分我们看了一下只有 6.6 分，影评区呢还呈现出了十分鲜明的两极分化，就是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的数量是居高不下啊，观众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而且也是一部争议十足的电影。针对这个现象啊，有不少人认为情怀是可以引流的，但是没法兜底。影片当下的争议啊，确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追求影片创新、着重内容质感的观众来说，当然他们认为《功夫女足》的这个短板是十分突出的。观众主要的差评是集中在剧情生硬堆砌、经典老梗过度重复使用，还有呢就是特效制作非常的粗糙、演员表演浮夸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上。而这些实打实的内容硬伤也成为了这个影片后续票房持续走高最大的一个阻力。目前各大平台对于《功夫女足》的最终票房啊，预测差距还是很大的。其实这也能看得出来，大众观众并没有盲目的去跟风买单，大多数呢还是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大家愿意为情怀入场，但是不愿意为瑕疵妥协。全盘否定或者全盘吹捧构成了这部影片最真实的舆论现状。而其实观众啊，我们的期待是非常简单的，大家都期盼着《功夫女足》能够实现票房口碑的双丰收，不单是为了支持周星驰，那更加希望我们金星能够有一部优质的作品能够提振一下整个暑期档，甚至是不是有一部作品我们能够盘活2026年整体略显平淡的电影市场呢？但客观来说啊，情怀消费或者情绪消费它本身没有问题，其实也就是存在即合理。观众走进电影院花一两个小时收获了快乐，治愈了心情，这本身就是电影的价值之一。但我们也得要清醒地认识到，情绪呢终究是短暂的，电影行业的核心啊，永远还是在作品质量上。一部影片可以靠短期的这个情怀出圈啊，收割票房，但是如果你要想经得起市场的推敲，要扛得住时间考验的，最终其实还是要靠内容实力才能吸引大家。目前网上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啊，不管是好评也好还是差评也好，大多数呢都是观众的真实观影感受，没有刻意的水军去造势，每一份真诚的观影评价都值得我们尊重。观众真实的好恶或者多元的声音汇聚在一起，这才是一部作品最真实的底色。所以只要大家的评价有理有据，不要去盲目的吹捧，不恶意拉踩，这份理性的争议反而能够让影视评价体系更加的客观、包容和真实。而最后我想说的是啊，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风格本身呢，它就是带有一定争议的，它不拘一格，不讲套路，甚至有一些让人捉摸不透。无厘头的魅力就是在于众口难调，我们呢也没有必要强求所有的人都喜欢都去认可。真正的周氏无厘头从来都不是千人一面的讨好，而是懂的人自然会懂。只是对于这部电影而言呢，情怀啊它是加分项，质量才是底线，只有内容过硬，情怀才能算是锦上添花。否则没有内容的电影它只会变成消耗观众热情的遗憾。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凌评论。
2: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间事。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第一脚踏进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从兴隆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的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两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
1: 忙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凌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在呼和浩特有一个摄影比赛，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叫洒乐园林。作品这画面里边，三位环卫工在座椅上休息欢笑，可是呢，因为其中两名环卫工身上穿的那个马甲衣服上面有乱码的痕迹，所以不少网友猜测这是 AI 生成的图片，就质疑比赛评选的公正性。这个比赛是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最终评出了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优秀奖10个。那网友有质疑吗？呼和浩特文联就做了一个查实，果然这是 AI 生成的，然后决定取消这个作品的参赛、参评、参展资格，撤销一切赛事相关认定，同时暂停比赛，全面整改，并且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但是呢，我觉得啊，就这个 AI 生成

土田撒勒园林，这一等奖给的对。为什么？摄影比赛比的是什么？谁更能打动评委的眼睛？你看这张 AI 图片，它为什么能在这么多的实拍作品里边出了头？这说明评委们觉得这个图片它在构图、光影、氛围等等很多方面超过了那些真人拿着相机跑断腿拍的东西，它具备了顶级创作者的水准。那评委一个个都是大专家，难道看不出那么明显的 AI 吗？不可能，人家分明就是想通过这个一等奖告诉大伙儿 AI 的艺术表达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摄影师，所以不要老是执着于实地现场去拍。你在现场就了不起啊，就能拍出好作品啊，扛着几十斤的设备起草贪黑忙个不歇，你以为是在搞艺术，可能那只是你在做有氧运动。而一个外行随便用个 AI 输入几个关键词儿，你看看一幅完美的图片就出来了，这是多么伟大的进化，是吧？你看有记者就问那个说这个 AI 作品能不能参加比赛呢，工作人员也说了，摄影比赛可能也需要现代科技的加入。你看这话什么意思？连主办方自己都认为可以包容新技术，说明这个赛事本身人家对新事物是开放的。 AI 作品获奖，这不就是一种开放的姿态吗？这能算违规啊？难道你非得跑一身大汗才更高贵？那如果比赛比谁流汗多，谁更苦更累，你干脆到工地上去找一等奖多好。所以现在这个奖撤的多不好，显得好像是害怕以后评委们不权威了。那过去评委都是拿肉眼用资历用规矩来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可是现在一个外行靠个 AI 随便生个图就干翻了那么多资深的摄影师，你撤销了那么个伟大的进化的奖，评委以后还怎么干？这对评委的权威是一种践踏。那有人说了，说那 PS 是后期 AI 是生成，不一样，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真的假的，不就是想追求个美吗？你看咱们现在不也越来越生活在一个滤镜和美颜的环境里边了吗？朋友圈里边的你，小红书里边的风景，甚至啊还有好多东西，是吧？不都是要精心装饰一下吗？为什么你非要求摄影比赛必须满头大汗的去现场实拍呢？既然都喜欢超越真实的这种美轮美奂，哎，这个撒勒园林这个 AI 作品拿这一等奖，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传播效果的完美体现，让大家深刻记住了呼和浩特这个城市啊。在一个连人都越来越像机器的当下，你干嘛老是盯着一张底片像不像是人拍的呢？所以你看在这个意义上，你说这撒勒园林的一等奖配不配呢？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个最近扬州市民赵女士愁死了，她丈夫本来是眼睛不舒服，就到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区看了一趟病，结果短短一周，左眼竟然视网膜大面积脱离，现在视力受损，没法恢复。怎么回事啊？今年2月26号，这赵女士丈夫啊，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就去了这家医院的眼科。医生检查之后，在病历上写了屈光不正、玻璃体浑浊，开了两瓶眼药水，就让回家滴着看。赵女士后来翻看病历才发现，当时医生就没有做什么交代。没想到按着医嘱滴了一个星期。

滴了一周的这个眼药水，病症越来越严重，最后左眼几乎看不见了。赶紧的，赵女士就带着丈夫到苏北人民医院复查。医生一看之前的检查影像，哎呀，坏了！医生说了，说你当时做检查就有裂孔啊，你那时候做个激光治疗就没事了。怎么回事？这回查确诊了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病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了，就是通俗来讲就是眼底它长了这个牵拉纤维，属于中度病变，这时候激光已经堵不住了，只能做复杂的玻璃体切割手术。虽然说现在视网膜复位了，但是问题在于视神经损伤它造成了，而且不可逆，所以赵女士丈夫他现在左眼几乎看不清东西了。明明两家医院用的是同一套检查影像，为什么结果悬殊那么多？记者帮着梳理发现，当初扬州第一人民医院东区做了三项检查，那个眼底胶片上能清楚看到视网膜有破损啊 ，AB 超也提示左眼有玻璃体下积血高危病变，但是这些信息门诊病历上一个字没写。记者就找到当时操作影像设备的工作人员核实啊，对方说了，说那孔很明显，片子上能清晰地查出来这是失误。那为什么接诊医生不提醒呢？赵女士就拿着证据找到当初的医生啊，对方一开始在微信上挺诚恳啊，告诉赵女士，这是我做医生至今唯一一次医疗过错，我愿意补偿。问题协商的时候，医生又改口了，说当时有个女同志陪着去的，又忘了当初那事儿了。这赵女士一家就寒心了。记者就陪赵女士到医院了，工作人员说医患双方不再单独见面，后面的院方统一对接，有没有过错第三方来鉴定。卫健委也回应了啊，主要是病历书写不规范，已经给了行政处罚，但行政处罚不等于医院要赔钱。目前这个医疗纠纷还在处理。你看看，看病就靠一张嘴，病历写得像谜语，你这样的医生和医院会辜负大家的信任的。一个简单的小病现在变成那么复杂和麻烦了，最终民事赔偿责任怎么界定，这要法院来判。可是也给大伙儿提了醒，你看病啊，得妥善保管好所有的检查报告、影像胶片。这事儿最有意思，那当事医生先是认错，回头又否认，这不单伤了患者的眼，更寒了患者的心。关起门来承认，打开门来就不认账。而院方和卫健委的回应只是病历书写不规范，至于漏诊误治，那是技术问题，要由第三方鉴定。原来病历只要写的规范，甭管片子上窟窿有多大，也能理直气壮地说看不清吗？医生、记者、警察为什么这些职业特殊？因为符合规范只是最低的要求啊！这些工作需要有道德、有情怀，连基本的诚实都不具备，怎么配这在这样的岗位上去工作呢？所以撇开法律结果不谈，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也要客观公正的给患者撑腰，至少要抓一抓这家医院和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口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最近由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意韵北疆光影倾城这个摄影活动啊，上了热搜了。有一个获奖作品叫洒乐园林，被网友质疑人工智能生成，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两天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这作品确实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不是原创的拍摄。这个作品的线上线下的参赛参评参展资格一律撤销，不纳入赛事成果的收录范围，同时也暂停了意韵北疆光影倾城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搞全面整改。有媒体仔细分析了这个洒乐园林一等奖作品啊，画面呈现了三位环卫女工在座位上休息欢笑的场景，其中有一位呢将水壶中的水自上而下倾倒而出。之所以会露馅，是因为环卫工所穿的马甲上的文字呈现了明显的乱码痕迹，所以叫一眼 AI。 有评论指出，这幅作品一眼 AI 嘛，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破，怎么被评为一等奖还通过了专业评审的。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张图我看了一下，不仅是一眼 AI， 甚至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80% 以上做这个东西的是 ChatGPT。 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的国产的 AI 啊，它做图质量是各有千秋嘛，你不能讲哪个就一定好啊。但是国内的 AI 呢，那种相对靠谱一点的最新版的大模型啊，基本上不会出现那样的一种文字乱码，有的时候会出文字错误，但是和一眼看上去就是属于训练库里面缺乏标准中文字，搞出来似是而非的中文字，这是不一样的。那么在 Gemini、 Grok、 ChatGPT、 Cloud 这四大国外的 AI 当中呢，就这个图的风格来说，我个人的评测啊，它极像 ChatGPT， 它确实能够做出非常好的光影美感，而这种风格不是其他的三个 AI 有的那种风格啊，这是第一点。我个人也是 AI 老玩家嘛，我做的一点个人鉴定啊。第二呢，从伦理上讲，这幅照片大引号的照片实际上是 AI 画嘛，它犯规在什么地方？摄影贵在记录真实世界的一瞬，没有真实就没有一切。你报的是摄影比赛，不是图的比赛。如果你搞一个说反正我们就是比一幅画，比一个图，你是拍的也行，你画的也行，你怎么搞的都行，那这幅画说不定还真的能够获奖。但问题是你是摄影，那就不能够搞出非摄影的东西啊。你并没有记录真实的世界，没有真实何来摄影呢？这是第二点。第三，在技术上讲啊，按说摄影比赛是很好堵漏洞的，你要求提交原始数据嘛，你拍摄的任何照片它都有原始数据，你提交的照片和原始的数据要能对得上，如果说对不上，那直接就不能够进入后面的环节。可问题是，似乎在这个由专业团队评奖的比赛过程当中，最该搞的一些技术上的补漏洞的措施它并没有啊，这是第三。第四呢，其实摄影领域的一些伦理问题啊，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就已经开始讨论。比如说
你拍了一张照片，经过了 PS 修图，能不能参加比赛？以前讨论过的，后来其实往往认为也是可以的。你把一些不想要的东西把它 P 没有，你把一些想特别突出出来的东西呢，给它 P 一个增强。但是呢，如果说摄影贵在真实啊 ，PS 修图理论上它也影响伦理啊。第五点呢，当然了，我们讲摄影贵在真实啊。如果说拍的东西本身就是摆拍，现实当中根本没有这一瞬，我故意让你摆出一个造型来，或者构建一个场景，那我个人觉得人工智能早就该解摆。摆拍嘛，虽然它是真实世界当中发生的，但是它并非真实世界当中日常生活的片段。如果这方面可以开绿灯，那人工智能的这幅画，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参赛。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关于世界杯。足球报的消息，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世界杯决赛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准备延长至30分钟，这已经超过了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预计将采用美国知名的超级碗的形式，给大家安排各种各样的巨星表演。有媒体评论说啊，国际足联此前曾经无视15分钟的中场休息上限，去年的世俱杯的中场休息就被拉到了25分钟。至于说这一次的世界杯决赛呢，过去是多次拒绝确认中场休息的预计总时长。之前就有媒体分析，你不确认就意味着你真的想改，现在看好像真的是改了。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中场拖到半小时啊，至少我一个老球迷，凭借我的印象，在网上能找到的新闻啊，也不是现在的独创。现在是2026年嘛，16年前，2010年前后，您查新闻，中超就尝试过，最后两轮，半小时，半场休息。在那时候是有很多的讨论的，大家都觉得没什么，蛮好的，只要你中间的那半小时啊，不要让大家无聊，你得有演出，演出还得精彩。有意思的是呢，2010年前后，中超的这个改革尝试反而没有获得FIFA，也就是国际足联的认可。那时候国际足联讲，这规则是半场休息15分钟啊，你们搞成半小时，这不大好吧？而风水轮流转，现在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它真的搞成中场休息半小时了。从这方面说，中超提前16年开风气之先呢，这是第一点。第二，足球的本质是什么？现代足球嘛，它是发源于英国啊。足球比赛呢，又叫 football game。什么叫 game？game 不就是游戏吗？足球的本质啊，它当然是体育行业啊，但某种程度上说呢，专业足球、职业足球，它也可以归入宏观意义的娱乐行业。让观众看到高水平的比赛，为什么？观众爽了，然后观众花钱了，这不就是娱乐吗？所以它应该有足够的娱乐性。高水平的比赛可以提供娱乐性。从这方面说呢，中场时间拉久一点，下半场球员啊体能会更强，那比赛的娱乐性自然会增加，因为对抗在增加。如果中场休息时间相对短一点，按照老规则来，那我们看前几天挪威对英格兰的比赛，它就挺说明问题，上半场打得多精彩啊，到下半场呢就感觉挪威队体能开始出问题了，那个哈兰德啊在场上就拖着脚走，看上去也是怪可怜的，跟上半场的生龙活虎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如果中场时间能够久一点，说不定挪威还挺有戏的。观众想看到高水平比赛，那中场时间似乎应该延长。而再一方面说呢，中场安排那些娱乐巨星给大家唱唱歌跳跳舞，这不也是蛮

0: 选好的嘛，一张票钱等于是两个观赏项目，这和你玩迪士尼道理是一样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有人讲说你中间拉长了，可是一定会有更多的商业秀和广告植入，有人就不乐意了。可是我要讲啊，商业秀和广告植入，这是职业体育产业它能够成立的基础啊。什么叫产业？产业就是它能给你产钱，能够覆盖掉之前的投入，还能有的赚，这个才叫产业。如果一个产业不赚钱，那就是天底下最好玩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注定最后产业要崩盘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能赚到钱，无非是这种商业秀和广告植入不能破坏了比赛本身的水准。而就目前来看，中场时间延长一点应该不会破坏比赛的水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三福道牛皮凉席来降温，这批工艺再升级，1米5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1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满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00。
0: 记录时代。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37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5到36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西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敌方空袭，一处附属机库被击中，未造成人员伤亡。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事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爱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没有办理的朋友，记住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的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请各位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超长三伏来了，今年三伏天自7月15号启动，时长40天。随着正式入伏，全国大范围都将开启烧烤模式。为什么今年三伏天比往年多10天呢？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大约是在每年7月中旬。

0: 到八月中下旬，正好处在小暑与处暑节气之间，天气最为炎热。入伏后一般以桑拿天为代表，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我国传统立法规定，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十天，中伏不固定，有时是十天，有时是20天，具体时长取决于当年庚日的多少。庚是干支纪日法中天干里的庚，含庚字的天干日每10天会出现一次，即为庚日。若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庚日，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5个庚日，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为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俗称长三伏。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指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主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走进直播室的这位专家的话呢，您都可以来向专家提问。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节目的互动帖了，直接在互动帖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在呼吸类方面的问题，比方说肺部感染啊、哮喘啊，以及呼吸衰竭等等，只要跟呼吸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三角鱼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近年来肺部疾病的发病率是居高不下，而肺癌更是成为了威胁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气管镜技术呢，作为呼吸科诊疗的重要手段，现在也是越来越多被人熟知。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方苏荣主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聚焦呼吸科诊疗的核心技术气管镜。那方主任在肺部感染、哮喘、呼吸衰竭等一些常见病症的诊治上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还精通多种气管镜下诊治与治疗技术。那我们首先和方主任来打一声招呼啊。你好，方主任。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方主任来到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啊。那方主任，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一听到气管镜这三个字儿啊，就会觉得有点害怕啊。毕竟可能会觉得它是不是得要从鼻腔或者顺着口腔，咱们顺着这个气道要这个插管子进行检查。那但这气管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就是现在在临床上常用的气管镜有哪些类型呢？
4: 是这样的，气管镜呢其实就是头端搭建一个微的摄像头，然后是一个很细长的一个镜子，然后这个镜子呢从我们的鼻腔或者口腔插进去以后一直到肺部，然后沿着我们的主气管、气管，然后再到肺泡等等，但肺泡可能去不了，因为我们肺呢分为23级的气管，我们可能只能达到超细的话也只能达到7到8级的气管，然后我们到气管下直观下看一下我们气管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如果这根这个气管镜通下去，你就可以看清楚肺部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4: 对，然后现在气管镜呢其实有很多，像如果是我们做检查或者是儿童啊，或者是我们想到达更细的部位，那我们会有超细支气管镜，那超细支气管镜的外径呢只有4.0厘米，然后呢如果我们是普通的检查镜就是我们成人用的是5.9厘米的，然后如果是我们要做一些治疗，因为治疗的话我们可能会通过气管镜的这个里面去插入钳子啊、刷子啊，还有一些冷冻探头啊、热消融的探头啊等等，所以这个镜子就会粗一点，大概要还有包括超深镜大概要6.9厘米，这样就比我们最细的大概要粗个大概
1: 1到2厘米。
4: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气管镜现在呢，以前就是大家都是普通的一个气管镜，但现在的麻醉方式会更先进了。我们现在像胃镜、肠镜大家都知道有无痛的。
1: 对，
4: 我们气管镜也是有无痛的。
0: 是全麻的这种吗？
4: 不是，它是叫清醒镇静。
0: 清醒镇静。
4: 对，因为这种呢我们气管镜和胃镜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胃肠镜它不涉及到气道，所以它让你就是睡得更沉一些，你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气管镜做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希望病人会跟我们配合，比如说咳嗽啊、

0: 或者是等等啊，就是如果全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插管了。
1: 哦，是的，
0: 要保证它的气道的一个通畅，保证呼吸，这个气流的以后，其实病人他不记得当时我做的情况是什么样。
1: 哦，会这样的是吧？
0: 对，所以
1: 做完之后就不记得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自己并不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无痛是打个引号的，但对病人来讲，确实是达到了一个无痛的一个效果。
2: 嗯，
1: 确实，这是就是跟我们想象当中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啊，
1: 那咱们用这个气管镜去检查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呼吸疾病的诊断当中，为什么说气管镜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你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肺部感染的时候，那你肯定想，我这个肺部感染肺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到底是细菌感染啊，还是真菌感染啊，还是病毒感染啊，还是结核菌感染啊？那这时候气管镜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气管镜下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气道里面取它的分泌物，然后去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1: 哦，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你昏昏沉沉的，然后同时你又能听我的指令，又能配合把这个检查做完。
1: 哦，
2: 是。
1: 那像这种气管镜检查的话，它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
0: 哦，有的，肯定是有的。
1: 有哪些人不太适合？
0: 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检查。那如果这个病人本身心功能不是特别好，然后是心肺功能都不好，就是心肺，比如说心功能不全、呼吸衰竭的这种病人，那做的时候是有风险的。就是他就更不能耐受了，他本来氧就不够，他就更不能耐受。还有就是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的病人也不适合。
1: 哦、不适合。
0: 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做气管镜，我们哪怕要吸痰或者我们取活检，如果这个病人血液系统有问题，就是血小板特别低的病人，他容易出血的病人，那你很难免会碰到他的气道的黏膜。所以这种病人也是不适合的。
1: 对，但像在检查过程当中，因为您也说了这个清醒镇静嘛，但会不会还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呢？只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还是什么？
0: 他有可能就是检查过程中他
1: 会有异物感吗？
0: 异物感不太会，因为我们用的麻醉，其实他脑子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我们会，我们科呢是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我申报了一个新技术，也是获得了南京市的新技术引进二等奖。
1: 是什么技术？
0: 对，就是这个无痛气管镜技术，是有一个监测的模块。这个模块呢，就像我们平时测血氧一样，它有一个数值，比如说我们血氧在95以上，我们就正常的。
1: 对。
0: 那这个模块呢，就是测你的大脑的清醒程度。我们会在脑门上贴一个这个传感器，传感器接这个模块。就像心电监护的多了一个模块，然后呢，我们正常人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个数值大概在90以上，
1: 对，
0: 然后我们清醒镇静呢，这个数值在60到80，如果是40到60，就是浅昏迷了，如果40以下，就是我们全麻的时候，就是40以下了，所以我们监测的时候，我们就保证你这个是在60到80之间，如果是又高了，那就说明你又清醒了，那我们会再追加一点麻药，所以我们就保证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基本上是没有感受到这个痛苦，因为实际上我们静脉推的麻药里面是有止痛成分的。
1: 是。那像您的这种技术啊，它可不可以运用在就是其他的手术过程当中呢？
0: 用的
1: 也是
0: 的。其实我们用这个模块最开始就是麻醉科医生用的。
1: 对。
0: 但是麻醉科医生他用的这个深度跟我们不一样，他要求是比较深，
2: 就是在40以下，
0: 在40以下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呢，不要那么深，因为我们是在正常的气管镜室，我们没有做插管，因为你插管又有一些风险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做的时间长，我们普通的气管镜5分钟就解决问题，所以时间比较短。
2: 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指令要给到这个患者，要告诉他要去做什么，就所以不能。
0: 对，我要叫他，你咳嗽，因为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远端的一些盲检，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小结节是在肺泡里面，那在远端，比如说22、23级的气管，那我气管镜是够不到的，
1: 对，
0: 但是我的小钳子，因为那个钳子很细，钳子是可以伸到远端的，
1: 对，
0: 所以那我远端夹的时候，我就要指令他，你咳嗽或者不咳嗽，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到达的深度大概是多少。如果我太深，我夹得太深了以后，就可能把他的肺给夹破，就会造成气胸，所以我需要他配合我的指令，就不能太深。
1: 那像这个气管镜做完之后啊，检查之后，患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会不会出现一些

0: 其他的并发症之类的？
1: 是的，我们每次做完气管镜，我们都会让他禁食。虽然他之前已经禁食了4个小时，但之后还要禁食2个小时，
0: 还有2小时不能吃东西。
1: 对，因为他这个咽喉部已经麻醉了嘛，所以你这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我刚刚也讲了，气道和食道是并行的。
0: 对，
1: 你这个吞咽，它这个会咽，它这个钙合是不好的
0: 哦，
1: 因为麻醉了嘛，所以钙合不好了以后，你这时候如果吃东西，它会呛到肺里面去的，增加肺部感染，所以要禁食2小时。我们2小时以后会告诉他，你先稍微喝一点点水，不呛了，你就可以正常进食了。
0: 对，你看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门技术活儿，真的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病人自己，我们也会告诉他，如果你出现胸痛，或者你痰里面血逐渐增多，因为你痰里面带少量的血是正常的，我们做了活检嘛，但是它会逐渐越来越少的，如果你血增多，一定要跟医生讲。还有如果你出现胸痛，那就有可能出现气胸了。
0: 对，这就是也是做完这个气管镜之后，就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观察啊。好，我们再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方苏荣主任。今天方主任呢，是主要和我们来聚焦呼吸科诊疗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叫做气管镜。刚刚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也非常非常的详细，那包括怎么去做后呢要注意一些什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已经了解到了。当然除此之外呢，方主任在肺部感染，包括哮喘、呼吸衰竭等这样的一些常见的这个病症上，也有着非常经验的，也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诊疗的经验。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向方主任来提问的啊。
2: 是
0: 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稍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半点的广告啊，在半点之后将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9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9: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

0: 络。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好，那在后半段一回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方苏荣主任。那在后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会和方主任呢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呼吸诊疗的一个核心技术，叫做气管镜啊。当然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肺部感染或者哮喘，或者说其他这个肺部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来向方主任来进行提问的。那前半段时间当中，我们也和方主任聊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如果有肺结节，医生怀疑说这个肺结节可能长得不太好，或者是实性的结节，就会建议患者呢去做一个气管镜的检查，对吧？那当然医生如果说明确建议做气管镜检查之后，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有哪些情况医生会明确这个要做气管镜，那也给大家列几个常见的适应症，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5: 首先就是肺部感染，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你肺炎，然后经过抗感染治疗以后，因为我们一般的抗感染就是抗细菌感染了，经过普通的抗细菌感染以后，不愈，就是你复查 CT 发现这个病变没有吸收掉，那这时候你一定是需要做气管镜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咳嗽很长时间，其实现在慢咳的病人挺多的，
3: 对，很多。
5: 咳嗽了很长时间，但做了 CT， 做了肺功能等等这些都还好，但是咳嗽仍然不治愈，那这时候我也建议你做个气管镜看一下。因为我们就碰到过，就是病人是长期抽烟的病人，然后气道的一个鳞癌，但是他 CT 做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肿瘤是沿着气道长的，所以 CT 上你看不出来，只是可能气道壁稍微厚了一点点，你 CT 什么就没有明确。
3: 对，
5: 我们碰到好几个这样的病人，所以这时候气管镜就是不可或缺的。
3: 是的。
5: 然后还有就是你如果出现痰中带血，或者是气道内的一个出血的一个情况，建议一定还是要做个气管镜看一下，这个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良性的还是一些不太好的疾病导致的，就明确它的诊断。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气道发生了一些狭窄，尤其是现在就是有一些病人他比较出现了比较紧急危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车祸啊，或者是心肺骤停啊，这种我们碰到过很多了，就是出现然后就气管插管抢救，
3: 对，
5: 但是这个插管时间确实病人救过来了，情况也挺好的，
3: 对，
5: 但是这个气管插管拔掉以后呢，出现了一个气道上气道的一个狭窄，这种上气道的一个狭窄就会导致他的一个呼吸困难，然后这时候其实是个良性的，它并不是本来有呼吸道的疾病，而是继发的一个呼吸道的疾病。
3: 对，
5: 那这时候以前可能大家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但现在我们气管镜的技术越来越好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手术，因为这个手术也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气道下然后给他把这个狭窄给松解，然后同时我们再放一个支架，然后帮他这个把气道撑开来，
3: 扩张开来，
5: 扩张开来，而且它是良性的，我们现在有硅铜支架，就是放下去以后是可以拿出来的，让它塑形塑一段时间，
3: 然后再取出来，
5: 它气道就已经 就可以恢复了。
3: 哎呦，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5: 对、
3: 那比如说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气管镜有一个治疗的功能、也可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比如哪些气道疾病是可以通过气管镜来进行微创治疗的呢？
5: 嗯，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气道里面有很多的分泌物、尤其是老年病人，像我们 ICU 的很多病人、就是他咳嗽反射比较差，所以肺部又感染了、然后他的这个痰液出不来，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他本身就结构性肺病、这个气道啊，我们正常的肺是这样收缩的，
4: 对，
5: 是可以把痰给排出来、他支扩了以后他就这样了，它就收缩不好了、
3: 对，
5: 所以它痰就聚在下面，
3: 出不来，
5: 所以像
4: 收缩、
5: 对，像这种就是或者因为脑子的原因，或者因为气道本身的原因，痰、出不来的病人、那我们气管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你帮他把痰给吸出来，也尽量减少他这个肺部感染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支扩的病人吸完痰以后，他觉得非常的舒服
3: 啊，
5: 对，所以这对于这种肺部感染的病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另外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气道狭窄的病人，
3: 对，
5: 那刚刚讲的是这个气管插管后的狭窄，还有一些肿瘤的气道狭窄，肿瘤大气道的一个狭窄，你光用药物你解决不了它的问题，那你就要看这个气道狭窄，如果是在主气道或左右主支气管，就是我们主气道的这种狭窄，那我们就可以，一个是如果是腔内的，我们就可以进行消融，可以冷冻啊，或者氩气啊，高频电啊，我们把这个肿瘤给切掉，气道下切，因为有一些部位其实手术是不适合做的，或者是真正是晚期的，你其他部位还有肿瘤，你光切这个部分也不行，
3: 也没办法、
5: 所以那我们气管镜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一个工具，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腔外型的，压迫，比如说淋巴结大了压迫它，那我们就可以放一个支架把气道给撑开来，然后也减轻患者。
4: 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做的？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他只是截了一个图截屏给了我们，没有看到就是报告这个影像时间啊。如果能看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你之前有做过，比如对比一下这个7x6以前是多大，就是目前它这个大小的话，
5: 7毫米其实我们可以再观察的，
4: 可以再观察。好，谢谢方主任。
3: 好了，方主任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帮老婆问的，他说呢，他老婆今年60岁啊，患有支扩20年，应该就是支气管扩张、是吧？2017年的时候，因为支扩卡血，做了一个左下肺的切除手术，右中肺他也有支扩，但是呢，每年到这个秋冬季啊，都会反复发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他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5: 是这样的，支气管扩张确实比较麻烦哦，那病人会反复的，因为他确实痰不容易出来，会反复的这种咳嗽咳痰。如果他没有卡血的话，我建议他体位引流要做得好一些，就是因为是你家夫人嘛，那你每天也是表达你的爱意哦，每天早晚可以用这种空心拳，然后因为他是右侧嘛，所以你从下往上，右侧从下往上帮他拍背，
3: 拍一拍，
5: 然后从右往左这样拍，然后这样把他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支气管里面聚集的痰液把它拍出来，然后还可以平时用一点化痰药，像安秀索啊、桃金娘油啊这些，可以帮助它化痰的，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也有说就是用小剂量的阿奇霉素，因为正常我们治疗量是0.5，每天，那么你用0.25就可以了，然后长期口服以后，这样能改善它里面的一些菌群等等。
3: 那这些方法
5: 帮助。

0: 可以有帮助，也可以。
1: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受凉。
0: 哦，
1: 对，因为它一感染以后，它这个支气管扩张就会发作，就会感染。
0: 所以你看，每到秋冬季发作，是不是也和这个天气开始转凉
2: 有关系？
0: 那出门把口罩戴戴好，对吧？包括你的这个围巾、帽子什么的，出门就注意一点啊。
1: 还有像他这种有基础性肺病的，那是打疫苗的最适合的人群。
0: 哦，对，每年
1: 的
0: 是流感疫苗，
1: 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0: 肺炎疫苗，对，这两个疫苗。好的，谢谢。
2: 好，我们再来回复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他说：“方主任您好，他没有说年龄啊。”也没说性别，他只想问一下，肺气肿除了吃药，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1: 所以就跟刚才那个老年人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2: 、
1: 对，就要看这个肺气肿的具体的类型，然后轻重程度，然后平时在用什么药物，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再去综合判断。我刚刚讲了，我们气管镜下其实是有一些手段的，但这些手段对于主要是对于用药控制不好的非常重的一些肺气肿，包括还有我刚刚讲的是活瓣肺减容，实际上还有弹簧圈肺减容，就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相应的手段，
2: 当然我也建议各位啊，大家如果确实有需求，可以到方主任的门诊来去向他详细面对面去咨询一下啊。目前方主任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门诊时间是2个半天啊，周一的下午是在我们第一医院的河西院区，周二的上午是在我们本部，也就是长乐路院区。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跟呼吸类相关的问题啊，可以周一的下午、周二的上午来去找方主任去咨询一下。还有一些没有回复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方主任来帮各位回答一下啊。
0: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啊，方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最后来做一些建议吧？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像气管镜的这种核心的价值，以及如何来守护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呼吸健康，它的关键是什么啊？
1: 我觉得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下气管镜相关的一些知识，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打消大家对气管镜的顾虑，因为很多病人认为这个气管镜非常痛苦，那不太愿意去做。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如果医生觉得你做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现在的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能够解除你的顾虑，而且也没有那么的痛苦。这个是关于气管镜方面的。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肺啊其实是跟外界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呼吸道的疾病跟外界是密切相关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每年
3: 到华北地区呢33度左右，其他地区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省会南京发布高温报告，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西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来关注省内新闻，免签政策啊，给足了说走就走的旅游底气。近年来呢，盐城将运动加文旅深度融合，让国领会客厅成为了中韩民间啊经贸文旅往来的新名片。记者从盐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1到6月，盐城空港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4万人次，同比增长13.9%，其中韩国籍旅客占比达78.5%。近日，为了优化民生金融服务，破解社保卡换卡痛点，农行常州分行的辖内网点呢，正式上线了社保卡啊保号换卡的专用设备，实现了卡片换新、号码不变、权益不变、绑定不变的无缝衔接，标志着该行社保卡便民服务水平实现了全新的升级。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了相关修改以后，近日呢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经过修改以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的结构安全、室内的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音差、反味堵塞和能耗偏高等民生的难题。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的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我国石化工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昨天，理想号邮轮载着近2000名旅客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顺利入境，标志着2026年天津邮轮的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突破了10万人次。当地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近80艘次，出入境人员近15万人次，其中的外籍旅客2000余人次。来关注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当地时间的7月16号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将对地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于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随后呢，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中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谴责，称该决定是单边的、非法的和任性的。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呢

0: 你看，其中包括这个8万元活动费用，它指的是活动费用，包括还违规调取了，而且呢还为他缴了一部分其他的费用啊，这个包括补缴了此前未补缴的刘信和的社保费用，因此呢这个金额到底是多少还没有披露。但是如果说王树怀收受了3万元以上的费用的话，那么应当是构成了这个受贿罪。那么相对行贿人，那么邓宇成他也应当是构成行贿罪。但是这个具体金额用于是何处，这个还没有信息当中没有披露，案例当
1: 是，
0: 中。
1: 对，咱们一个一个讲，先讲一下这个37岁男子邓宇成，他这个8万块钱，如果超过3万嘛，如果超过三万，这个是一个行贿啊受贿的起刑点，是不是啊？
0: 对，
1: 就可能会达到啊。那您讲讲这个行贿罪，
0: 但是他这个是在09年起刑点更低，应该是在1万以上
1: 啊，1万以上，那大概率可能会啊，因为8万那么多，其中至少有1万嘛，对吧？
0: 是的，嗯。
1: 那这个量刑，行贿的量刑，您提一提，行贿罪。
0: 行贿一般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正常是现在的起刑是3年3万元就构成了行贿罪啊。
1: 然后呢，他几个档？
0: 100万以上呢，就构成数额巨大啊。数额巨大的话，那么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是500万以上呢，就应该构成这个数额特别巨大了啊。
1: 这是现在的规定，对吧？
0: 对，
1: 因为这事情是当年嘛，是按现在的规定来处啊。好，这是邓宇成第一个环节，然后。此后，这个邓宇成啊，你看看，开始呢就冒名啊，冒用他人刘信和的这个身份，就领取了骗领了养老金，这个涉嫌的是一个诈骗罪吧？从这个养老保险机构这个角度是诈骗罪吧？
0: 是一种典型的诈骗行为，
1: 不是一个保险诈骗，是诈骗是吧？
0: 就是定诈骗罪，因为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解释啊，明确规定用这种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方法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保险的，按照诈骗罪来定罪处罚。
1: 这个诈骗我们讲的比较多啊，一般江苏是6000起刑，对吧？
0: 对。
1: 然后量刑您提一提三个档。
0: 对，三个档呢，一般是6000就构成犯罪了。那么如果说是正常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呢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金额在10万元以上就构成数额巨大，那么在50万元以上的话，诈骗就构成数额特别巨大，特别巨大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1: 到无期啊。
0: 对对对，无期。
1: 这个邓宇成冒有刘信和的身份啊，累计骗取养老金是30多万，30多万应该在3到10年那个档吗？3到10年啊。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前面如果有行贿罪，后面是诈骗罪，两个是数罪并罚。
0: 对。我看报道里面只认定了一个诈骗罪。
1: 那为什么？
0: 估计那就是前期他这个到底这个8万元用于何处，是完全行贿了还是用于其他的金额，我说案例当中没有披露。没有披露的话，不排除他不构成这个行贿罪啊。
1: 不排除不构成行贿罪，不是说有一种可能性是诈骗把行贿给吸收掉，这不会吸收。
0: 这个
1: 两个行为
0: 不属于
1: 竞合
0: 啊，这个一般不属于牵连犯。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伪造材料啊相关的，这么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啊这些，那么就属于这种牵连犯啊，对，重罪吸收轻罪了啊，它是一种犯罪手段。
1: 就是什么？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如果有造假的环节有改嘛，是吧？
0: 是
1: 身份有一些变动，有可能会被诈骗给吸收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法院呢，你看是以这个诈骗罪判处邓宇成有期徒刑4年2个月啊，并处罚金呢是3万。哎，这个有点轻吗？因为3到10年的档，它是整个跨度大概是15年，对吧？然后是骗了30多万。
0: 这个肯定是法院是综合各种情节来确定的啊，这个也有可能坦白啊之类的，这样一个退赃啊等等方面吧。这个我们觉得还是量刑还是比较适当的。
1: 他有一个情节，这个邓宇成就每个月假冒农保给那个刘信和打钱转账，个人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可能也会稍微考量一下。量刑会轻一些，
0: 对，对于受害人也是经济上的一种补偿吧。
1: 对，
0: 一种情节，
1: 是。同时，这个骗保的钱，这个要怎么样？要退还给保险机构、社保机构？
0: 严格来说，那么追赃的话，应当是由保险机构来进行退缴。退缴之后，那么相应的受害人正常领取之前已经没有这个补缴的，没有实际缴的拿。

0: 拿到的这样一个养老金啊，
1: 那刘姓哥就可以来拿了。
0: 对。
1: 同时啊，这个社保部门还会就是说处以罚款吧？我记得是什么索骗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一个罚款，还有没有啊？
0: 这个是行政处罚的范围。那么如果这个案件涉及了刑事处罚，刑事处罚里面可能会有罚金，那么如果进行了罚金就不能够和行政处罚罚款双罚了。
1: 他已经是罚金是3万，不会再有这个处罚了啊。会不会列入到什么失信的黑名单，社保机构那块有没有可能？
0: 这个他已经构成犯罪了，那么相应的刑事处罚记录肯定是要保留的啊。那么相应的这种行政的这种风险肯定还是存在的。
1: 好，来讲讲这个王树槐。王树槐是谁？前面介绍了，是湖北省金山市某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王树槐。他呢，首先是收了邓宇成的8万活动经费，是吧？这个有可能您提到是一个受贿罪。
0: 对，
1: 受贿的起刑也是3万吗？
0: 对，
1: 量刑也是一样吗？
0: 目前都是一致的。
1: 量刑也一样。好，那有可能啊，这个也涉罪。然后呢，王树槐利用职务便利啊，违规呢调取使用刘信和的人事档案材料，办理了城镇职工退休手续，让邓宇成呢冒名使用，对吧？就这个涉嫌的是什么犯罪啊？滥用职权还是什么？
0: 那么他这种行为本身啊，首先如果他是确实收受了相应的贿赂，那么这肯定是这个构成了受贿。那么如果说他是滥用职权，按照这种案例里面披露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么也可能构成一个这个滥用职权。但是因为他已经身故了嘛，因此就没有办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嘛。
1: 是，我们先讲讲啊，如果没有身故，这个滥用职权罪是有可能。那这个一般是怎么一个量刑啊？
0: 也是根据情节轻重啊，有的是情节达到立案标准的，那么造成国家和其他受害人严重损失的，那么法定刑也是3年以下。如果说是情节特别严重，造成巨额损失的话，那么相应的也可以追究他们的这个数额特别巨大的一个刑事责任，法定刑就可以达到3年以上了。
1: 3年以上到多少呢？
0: 应该是3年以上7年以下吧。
1: 然后如果说有受贿，有可能啊和这个滥用职权数罪并罚。
0: 对，
1: 同时还要双开，但是呢，这个王树槐呢，在案发以前已经身故了，去世了啊。
0: 对，
1: 所以刑事责任没有办法追究，但是呢，单位还在，对吧？单位的领导啊，这个单位要承担责任吗？发生这样的事儿，
0: 这个案件我看他的身份是办公室主任，
1: 对，
0: 那么相应的应当不属于一种单位犯罪行为了啊。他还是利用自己的个人的职务之便，是一种个人行为。那么这个单位应当是他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这种刑事责任的，那么责任还是应当追究他个人，对他进行个人进行相应的处罚，应该是这样一个方向。
1: 单位肯定是不用承担刑事，但其他对单位的一些处罚呀，就这个也没有，通通都没有。那行，那被冒名身份的这个刘信和应该怎么样维权？首先就是他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这是第一步，对吧？这个退回给他啊。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损失可以主张吗？
0: 这里面他有一个细节啊，就是那个被告人啊，已经因为他每个月也交了支付给他一定的这样一个费用啊，这个费用呢，严格来说是他不应当领取的。他如果领取了，按照真实的这个应当收的金额
1: 退还，
0: 那么领取了养老金。但是呢，他会给他造成其他的损失，比如少缴了这么多年造成的这个利息损失啊和其他损失啊，那么相应的是否愿意退还应当由被告人来主张。那么他如果不主张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应当主动来要求他退还啊。那么至于说他如果受被告人来主张的话，那受害人可以相应的提出抗辩，你给我造成了利息损失啊，包括我其他的一些这个可的利益损失，我觉得这个可以进行抵消的。
1: 就是说他的利息损失包括维权啊等等这些年造成的损失都可以来主张啊。
0: 是的。
1: 但是同时他也应该把就是邓宇成每个月给他的那个农保金个人转给他，这个还要退还给邓宇成。
0: 抵消呀，相互抵消。如果给我们造成损失的话，你这样去医疗保险。对，
1: 伪造劳动关系不缴社保以后办理退休的，利用多个身份利用多个身份重复参保重复领取的，以及通过这个造假啊，完全一个虚构一个退休身份的等等，很多，包括中介啊说我可以给你办，是吧？等等，这可能也是假的，对吧？
0: 对。
1: 那这个都有可能，严重的是刑事问题、诈骗啊等等，那轻的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民事方面的，您都提。

0: 议题啊，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嗯，那么社会保险基金啊，它是一个高压线啊，国家对于是对于公民的这种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设立的一种专项基金，任何伪造欺诈的手段骗取的，都会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啊。这个同时呢，这种所谓的捷径背后啊，就是陷阱啊。邓雨辰是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啊，花了8万买身份，又自己所谓的提前退休，不仅被判刑处罚金，还要全额的退赔。另外还有呢，就是一个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也比较重要。那么同时对于这个社会的社保经办机构来说，也要加强档案的管理和信息的核查，避免啊出现本案当中的这种纰漏。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完善相应的预警机制啊，对吧？这个同时呢，落实这种资质的认证制度啊，在这方面便于进行实质性审查，便于啊这种流于形式。这个因为这个案件发生在20年前啊，16年前，那么现在呢，相应的制度应该说是不断的完善。这种所谓这种低劣的这种手段啊，这种也不算高明的手段，用这种形式，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少，但是仍然要。这个警钟长鸣啊。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曹立志律师做客节目。好，曹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
0: 哎，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啊，领取高温补贴津贴，哎，小心，里面可能也有陷阱，来听一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文霄。近期随着高温天气持续，部分地区连续发生多起领取降温补贴、高温补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多名居民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不法分子精准抓住夏季高温，群众希望申领补贴的心理，精心设计诈骗话术，整体流程逼真，诱导性极强。主要作案手法如下：一、精准推送信息，博取信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居民个人信息，以社保局、社区、民政部门、政务平台官方名义，通过短信、微信群、朋友圈、陌生私信等方式发送信息，谎称可为居民申领夏季高温降温补贴、民生高温补助，附带虚假申请链接。二、诱导点击链接套取信息。受害人点击链接后，会进入仿冒官方的虚假申领页面，页面摆设标识度高度模仿政务平台，极具迷惑性。页面要求受害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预留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等核心隐私信息。三、盗取资金转账，实施诈骗。一旦受害人填写并提交全部信息，骗子将利用获取的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直接登录受害人支付账户、银行卡账户，快速盗刷转移账户内全部资金，作案速度极快，受害人往往察觉之后。此类诈骗无特定人群限制，中老年居民、居家群众、上班族为主要受骗群体。不少居民认为高温补贴为官方常规民生福利，主观上默认信息真实性缺乏核实意识，加之诈骗页面仿真度高，操作流程简单，极易轻型操作泄露关键信息，最终遭受财产损失。警方提醒：一、福利补贴从不线上私发，所有政府部门、社区、社保机构发放的高温补贴、降温福利、民生补助，均不会通过陌生短信、私人链接、微信群私信推送给用户；二、陌生链接坚决不点，但凡收到附带陌生网址、陌生二维码的补贴申领信息，一律视为诈骗链接，切勿点击扫码转发，直接删除信息。三、隐私信息绝不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是个人资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陌生主体索要以上信息均为诈骗，无论话术多么真实，理由多么合理，坚决不透露、不填写。四、多方核实，切勿轻信，收到各类补贴申领信息，不要盲目相信，自行操作，务必通过社区居委会、政务服务大厅、官方政务 APP、 官方客服电话等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了啊，也要提示一下您要咨询啊，高 是100多万整个都不是共同债务，还是说因为它有一部分是用于了家庭生活开支，买菜啊怎么样？

0: 还说要摘出来，用于家庭共同开支的是共同债务，还是说全盘就否定，都不是共同债务，就是个人债务？
1: 这个说100多万是用个人生意嘛，有这个表述的。个人生意这一块可能说跟家庭生活相关的有多少，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跟家庭生活相关是可以摘出去的。
0: 哦，那就是个人债务，那个人债务就不用还是吗？不用还。
1: 对的，对。
0: 那我们这边如何来应对啊？就我要来证明好它是一个个人债务，不是共同债务，我们这边因为万一要离婚嘛，对吧？要牵扯到这一块怎么来举证，您提示一下呀。
1: 首先正常情况下夫妻之间他有沟通的，比如说有一些正常的谈话，这时候录音可能不太合适，但可以通过短信、微信或者其他工具进行这个文字上的留言，比如说我不知道你对外欠了100多万是用来做生意的，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怎么亏的，比如说这样的取证方式。另外一方面，从反面来说也可以说，哎，这么多年家庭生活你共有多少是支出的，日常买菜多少钱，这些费用或者这些支出是你的正常的收入足以覆盖的。
0: 对，就这样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很重要是吧？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啊。还有一点他提到说这个女方呢刷了他信用卡，那就这块因为信用卡是我们这位先生的名字对吧，那我们这位听众要还吧，是谁还？他还是不是？
1: 在谁的名下谁要还？银行不会去分析信用卡到底是谁刷的，只看这个信用卡是谁的名下的，那么就记录谁的债务。至于他还了信用卡以后，是否可以向他的这个夫人、向他的配偶去追偿这笔钱？这离婚以后可以追偿，或者离婚时也可以提起这笔债务的承担，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0: 可以追偿吗？因为夫妻间不是都是你的就我的，我的就你的，没有特殊约定 AA 制，那就是共同的呀。我刷你的信用卡怎么不可以呢？一般认为那不就是共同的吗？不是这样哈。
1: 要看这个刷信用卡的用途。如果说完完全全是用于夫妻或者家庭生活的这种基本消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消费过大，比如说给个人买了个金项链，买了一个奢侈品的包包，那有可能超过家庭或者夫妻消费的范畴了。
0: 超出部分是吧？
1: 对。
0: 那就这个是个人债务，还是要还，可以主张的啊，一并。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在处理方面还有没有提醒啊给当事人来说？
1: 怎么说呢，虽然夫妻生活一般没有特别约定视为共同生活，但是呢从有些事情角度来说，这个求助人说他不知道或者说不了解，这个对于我们法律人来说可能有点不是太说得过去。因为对于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应该是充分了解，知道他对外经营哪些，做哪些业务，而且知道这些业务的收入来源是否用于家庭消费、家庭生活。所以说，对自己不清楚、不明白这些事情，也要进行充分的举证。我刚刚也讲了，可能通过聊天记录来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你瞒着我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
0: 比较重要的一个取证和提醒啊。
1: 对，
0: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周雷鸣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

0: 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啊，花8000块钱啊，买了80张彩票，哎，结果呢，竟然没有一张是真的。这个男子看着手机里照片这个彩票啊，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越看越不对劲儿。结局呢，也是很惊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尹志志律师事务所曹立志律师。曹律师您好。
1: 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
1: 朋友们好。嗯，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
1: 好的。
0: 咱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事情得从今年世界杯说起。7月初，刘先生在网上看到体育彩票投注广告，留言咨询后，很快有人私信他，发来一套看似专业的赛事分析攻略。刘先生信以为真，当场转账8000元，委托对方代购80张彩票。付款后，对方确实发来了一沓彩票实拍照片，几十张整齐堆叠，但只露出最上面一张，其余票面全被遮挡。刘先生看到票面上标着总金额，就没多想。等到7月8日比赛结果出来，8000元血本无归。他回头再看那张照片，越看越不对劲，彩票下方含有店铺信息的关键部分竟然被刻意裁切了。刘先生赶紧报警。武汉洪山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行动，当天就抓获了李某等3名嫌疑人，现场查获100多张假彩票。这个团伙的套路叫吃票。头目李某曾在正规彩票店干过，深谙门道。他们用普通打印机制作假彩票，和空白竞彩纸叠在一起拍照，只露出顶部那张道具票，再裁掉店铺信息防止溯源。这个团伙涉案金额接近90万元。
0: 嗯，好，曹律师。
1: 嗯，
0: 李某等人3个啊，并不具备呢彩票的销售资质，是吧？这个制造销售假的彩票，这个涉嫌什么样的犯罪？这是一个诈骗罪呢，还是有点像比如说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或者是非法经营罪，是什么样的一些罪名？您先讲一讲啊。
1: 首先，他这种行为啊，是一种伪造这个有价票证啊这样一个行为啊。那么他的行为本身，如果严格来定论的话，就是说打金额达到5000元以上，累计达到100张以上，那么就可能构成了伪造有价票证罪啊，因为彩票也属于有价的票证。
0: 嗯，
1: 但是他这个呢，是一种实施过程的一种犯罪的方法和手段。那么法律上呢，我们称为叫牵连犯。那么也就是说，他用这种犯罪的手段来就处这个实施某一个犯罪为目的，那么最终用这种犯罪的手段又触犯了其他的罪名，那么我们呢法律上呢称为叫牵连犯。那么实质上这个构成数罪，但是基于行为之间的牵连啊，我们作为处以重罪处断。
0: 那这个重罪是什么？是诈骗吗？
1: 诈骗，
0: 诈骗。
1: 显然，因为法定刑伪造这个有价票证罪，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一般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最多也是不超过7年。而诈骗呢，像他这个达到90万以上的话，那就数额特别
0: 巨大。
1: 对，那法定刑是10年以上到无期呢，所以说肯定是以诈骗罪来定论的。
0: 对，这个诈骗量刑我们讲的比较多啊，一般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他这个档3个档显然是重于那个伪造的有价票证罪，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非法经营罪这个会不会？因为彩票这样的商品，它似乎也不可以随意的去，没有资质嘛，随意的去售卖啊，怎么样？
1: 非法经营，他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个骗局啊，他不是以这种经营行为的。那么他对外是一种，如果说他是这个没有经过许可，真的是实施了一定的这种彩票经营过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为，这个倒是可能，但是这种行为完全是一场虚幻的，完全是空的啊，因此他这个行为还是以最终以诈骗罪了。哎，对，
0: 因为他是假的彩票，他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没有资质，有可能是非法经营罪哈。
1: 对，实施了经营行为，只不过是非法的啊。
0: 是，那涉案金额是90万，将近90万，是10年以上啊到无期这个档，很重。
1: 是的，
0: 而且呢。他现场查获100多张假的彩票，这个要没收，毫无疑问，对吧？像李某这3个人是还要分主从吗？共同犯罪又没有看到细节，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分工的哈。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说实话，他这种行为，这个嫌疑人啊，应当说是明知这是一条不归路啊，这个迟早会败露的。
0: 嗯，
1: 他在实施这种行为，哎呀，真的有点太低端了。
0: 是，有一个细节啊。就是针对那个就是投注比较大的或者是赔率较高的一些订单呢，他们甚至会去正规彩票店去代买彩票，以减少这个赔付风险。 这个似乎是一个跑腿啊代买的一个行为，似乎好像没有骗你，但这个其实不影响罪名啊。

0: 量刑的这个认定，这个不会有影响吧？
1: 这不
0: 影
1: 响
0: 吗？
1: 因为他们是在彩票店里干过嘛，那么申安这个词都能蒙到，知道哪些是中奖率很低的，哪些中奖率比较高的啊。那么相应的，为了减少这种赔付的风险，他们就又购买一些这个中奖率高的啊，这个来，最终是为了侵吞这种吃票吃掉这个彩票的款项的这种行为、啊。
0: 是，最终还是一个诈骗行为，不影响啊。
1: 对。
0: 那同样还要退赃退赔吗？像这样的，因为骗了那么多钱，90万。
1: 肯定要退账退赔的啊，那这个是最低的标准啊，这个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还要责令退账，并且还要处罚金的。
0: 是，罚金一般是怎么罚呀？
1: 罚金这个一般是根据他的犯罪金额，像这种50万以上的，一般也会在50万这个以下进行处罚啊，应该还是根据他的金额来定的啊。
0: 好，来我们讲讲类似案件的提醒，就买彩票要特别注意，因为买彩票买不好，轻的是有纠纷，严重的有可能你像这样被骗的，然后当事人有涉及刑事问题的等等，所以您提示一下啊，特别是通过一些网络去买，然后因为你现场你不拿票嘛，有的对吧，这个风险就很大，您提示一下啊。
1: 对，这个风险呢确实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合作伙伴啊，选择这个相应的正规的渠道啊，否则的话不要轻信网上的某些广告和言论，那么否则的话就会涉及到这个被骗啊，这种行为还是要到正规的票证啊查阅了解他的这个相应的信息，最后才能做出一个投注的行为。
0: 对李某等人呢，不要干违法犯罪的事儿，是吧？这个行为啊，
1: 这个确实，他这种行为应该说肯定会败露的，一定会败露的啊！这种吃票的行为一定会败露的，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守法啊，这个不要触碰这种高压线，否则的话迎来的是最后悔的这个人生的一条路。
0: 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来到这儿，对，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曹立志律师做客节目。好，曹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到这儿结束今天的告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我们随时为您服务，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发信息找到大律师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请大家自己留言，您把要咨询的内容写好给我们，这样是最快的啊，我第一批就转给律师啊，律师解答好立刻回到您手机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生日快乐，江苏的听众啊听好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他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的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别错过，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就能试试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啊，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模糊发雾疲劳的，电视手机呢没法看，夏天啊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呢都不方便。那您就用好视力，它采用的是先进的高科技塑渗技术，加快眼贴里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呢眼睛特别的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了啊，想看啥就看啥。送祝福拿好礼。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啊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啊，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额外呢还送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10分钟内啊人人都有份儿，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福。
1: 人一到中年，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不是说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

0: 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1: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0: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丰奶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1: 丰奶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儿吃丰奶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0: 是不是啊？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丰奶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2: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那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丰奶宝。

0: 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交流。
1: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
2: 天，用牛皮凉席的家庭肯定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没有刺骨的冰凉，凉得很温和，很温柔。如果您觉得商场好几千的价格有点犹豫舍不得，赶快广播热销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3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升级发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啊，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啊，999加30也就是1029，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品质跟商场是完全不输，有这个底气，因为我们做了跨20年的推荐。这一批价格低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的原皮料，不然怎么可能说999啊，升级加的30就是30块钱，也就是单纯做回馈了。何先生说，原来牛皮凉席这么舒服啊，我怕热，老婆怕冷，为开不开空调，开多久的空调，经常闹得不愉快。现在好了，用上牛皮凉席真的是跟你们说的一样，不用整晚开空调了。钱先生来回购说，睡了好几年的床单，一个礼拜必须要换，湿气大的时候睡的感觉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早知道早一点用牛皮席了。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睡了才知道真香。来吧，999加30，1029，这个价格真的是无法拒绝。那这批皮料做完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400-710-1900，全部头层的水牛皮的软睡席，一床能用50年，健康好睡眠就靠它了。现在排单非常的满，全部按照订单顺序发货。400

0: 130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云江南精选。
1: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晷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2: 那么此外呢，联盟的组成呢，还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意愿同盟是好战同盟，认为啊，他们搞联合的反导联盟是意在延续战争啊，是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这种侵略行径。所以啊，该联盟的成立很可能会导致俄乌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那么和谈的前景不仅会更加渺茫，欧洲也会因此更加动荡不安，而且啊，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会受到影响，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更会加强。那么被安全危机绑架的欧洲就更谈不上什么战略自主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与此同时，这个乌克兰和欧盟达成了一份协议，叫无人机协议。你看这个乌克兰和欧洲之间啊，在军事上可以说捆绑的越来越密切了，无论是在反导还是在无人机领域。那么关于这个乌欧的无人机协议，这个协议有哪些含义值得我们关注呢？
2: 好了，那么这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的无人机协议啊，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么它是乌克兰和欧盟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一次更深度的绑定。那么它不仅仅是购买武器，更是要将乌克兰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欧洲庞大的工业产能结合起来，来共同打造一个更为庞大的无人机生产体系。那么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和战略含义，实际上这个冯德莱恩呢，有句判断啊，他说乌克兰是从单纯接受武器的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中能够输出技术与经验的供应商。也就是说啊，乌克兰和欧洲的军事合作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在从受援者向着平等的合作伙伴转变。那么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其实根源于他在俄乌冲突中展现出的无人机实力。那么一方面呢，乌克兰在长达数年的冲突中积累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实战经验，那么欧洲就是要把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技术和自身的工业规模相结合，深度捆绑，来共同打造一个庞大的无人机产能，并且将其融入到欧洲整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之中。所以这个协议的实质就是乌克兰提供实战经验中经过验证的技术和创新思维，而欧洲则提供大规模生产的资金、技术和安全基地，从而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无人机产能。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拥有庞大

0: 大的无人机产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对外公开表示，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台。那么他还希望通过这次与欧洲的合作，最终将年产量提升到2000万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协议还明确规定，可以选择在欧盟境内而非乌克兰境内生产和存储无人机，以此来规避俄罗斯的打击，为乌克兰的产能提供庇护所。那么你看呢，一方面是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另一方面是欧洲以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要向它提供庇护所为由实现产能的转移。所以这个计划另一个本质就是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力，将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转换成整个欧洲的无人机生产能力，以强化欧洲在这场地缘战略博弈中的筹码。主持人，
1: 应该说这个反导联盟也好，无人机协议也好，都是大动作啊，都标志着什么呢？就是欧洲没有要放弃乌克兰的意思，甚至在最近乌克兰不是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打击吗？尤其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啊，成品油都有点短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乌克兰更有底气了。更有底气问欧洲国家要援助了啊！那么这个局面，您觉得接下来如何发展？就是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乌力度不减，那么对于俄乌的形势影响几何呢？袁教授，
0: 好的，那么欧洲援乌力度不减啊，必然会对于俄乌冲突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会给冲突提供助燃剂，那么短期内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对抗会加剧，那么冲突啊。可能会更难平息啊。我们都知道，目前俄乌双方其实都接近军事极限，冲突啊已进入长期消耗战的阶段。那么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必然有助于乌克兰长期面临的装备和弹药短缺问题的缓解。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啊持续战争的潜力，从而强化其维持战争消耗的能力。那么不仅如此呢，得到充分援助的乌克兰还会因为增强了和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的底气和筹码，不太可能接受通过妥协达成的停火条件，所以俄乌冲突延续的概率是在这方面是增加了。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和自身的困境，为局势的变化增添了新的变数。那么一呢是欧洲的援助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得俄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欧洲直接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也会因此陡增。那么第二呢，是欧洲内部对于援助乌克兰本身其实存在严重分歧，那么欧盟坚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会进一步加剧其成员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第三呢，持续大规模的援助也会给欧洲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不仅经济上压力山大，军工产能也会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总的来说呢，欧洲援乌力度不减的确可以通过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来延长冲突，但是也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增加了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使欧洲的安全格局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呢，欧洲在内政、财政、工业和这个政治共识上也因此会面临多重的考验。主持人。
1: 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都在撑，都在硬撑，无论是欧洲、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郝帅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郝帅带的这个团旗8月8号到8月13号马上就要截止了，而且还有最后的最后的3到5个少量的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报名了啊！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也是我个人总结的，这个团所谓五好，好在哪儿？我觉得第一好呢，好在就是玩得好，我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去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大海三重体验。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可以通过大国重器 LOMOST 望远镜、专业的热耳镜，既能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又能看到璀璨的银河，这个体验别的团是没有机会体验的。那么玩得好还体验在什么呢？我们到坝上草原有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可以一次性穿越5种地貌，而且在晚上篝火燃起，非遗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这一定是 美好的回忆。那么从

0: 草原转身，我们到秦皇岛的海边，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景，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扬起风帆，环看渤海湾。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得好，整个行程中啊，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盛宴，这些吃的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好是住得好，那么我们全程啊给您升级为五星级的住宿标准，是全程每一晚都是五星。第四就是性价比好，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这两个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但是呢性价比都很高。第五个好就是因为有好帅啊，这个8月8号到8月13号的团期，好帅带队和您一起来玩，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也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来在线下单，最后几个名额抓紧了。好，明天同一时间军情观察，我们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4: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

0: 他要挣笔钱，他就能把钱还你了。可是光凭这个理解不行，要有什么样的对话呢？比如说啊，我跟你说，我说这个于先生啊，你借了我40000块钱，某年某月借的，对不对？你还了3万，你还剩1万没还我呢。那你这1万你赶紧还我呀，或者说限你3天还我呀，或者我问你，我说你哪天还我呀，然后你回复我，哎，你说小东太不好意思了，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宽限我2天，或者说小东我正在想办法呢，我马上还你，或者说小东，哎呀，我最近确实没什么钱，不好意思啊，我争取什么什么时候，你给我2月时间我还你，就这种对话才有效。这种对话说明什么？他承认你以上给他的催告，知不知道？
1: 嗯，
0: 我现在看到你给我的截图，那就是比如说你去起诉了，那就完全这个判断权要交给法官，就是他并没有直面的就正面的回应你的催告，也就是说从聊天上不能够看出他确认承认他确实还欠你10000块钱，从聊天上是看不出的。所以你能做的是，如果你能拿到新的聊天截图，这最好。
1: 就是我发的这个催告后面，
0: 对，
1: 他以文字这种像你刚才说的那种，
0: 对，他要确认，这是最直接的。如果你拿不到，我也认为你可起诉。你拿不到有一种情形，就是你向法院提，你看我都正式催告了，对不对？虽然他没有直接回应，那么不排除法院会要求你这个亲戚证明你没有欠款。那他怎么证明啊？对呀、啊，就是他以下说的话怎么证明？那对方要举证吗？就是现在对方要举证跟你的聊天啊所说的什么马上开票了啊怎么怎么样这些话说的不是欠钱的事儿，他要举证啊。但这个呢都不如我开始要的那个证据直接。
1: 那我再想办法再看看能不能。
0: 对。
1: 让他。
0: 对，就是你未必要以那么正式的，因为你那段文字发的还挺正式，催告嘛，对不对？
1: 嗯，
0: 未必是那么严肃啊。但是总之，你的话里边要说清楚，你跟我借了40000块钱，你还有10000块钱没还呢。那你这10000块钱什么时候还我呀？你要很直白的，你不要，咱们在这个聊天里，你记得，咱们不要想着我怎么把这个话说的，文绉绉的。啊，不用，你就大白话说就行，但是要准确，知不知道？
1: 好好。
0: 哎，但是那么对方只要他的回复里边能够确认啊，能够看得出来他确认他承认还欠你10000块钱呢，这个是最直接的。
1: 好好。
0: 哎，有用的，聊天记录有用的，你包括你现在大部分聊天截图我是觉得用处不大，但是就是最后这条7月13号吧，这条你把它留好了，其他的你也可以一并提供给那个法庭，是可以的。
1: 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还了前两次、还了3万的时候，后来又打电话问我，又想转8万，我当时一口否决了。但是这个又是有录音的，我能不能够报警，说他诈骗什么的？
0: 这不叫诈骗，这怎么叫诈骗呢？人你不是借钱吗？你自己都说是借钱，又不是骗你钱。
1: 因为后来他又借，刚还过没
0: 啊？那你愿意人家张嘴借，你愿意借就借，你不愿意借拉倒呗，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你这你搞清楚啊，你这就是一个民间借贷，不存在违法犯罪，知不知道？
1: 哦，好，
0: 哎，不存在违法犯罪，他就是借你钱嘛，现在还差1万没还上嘛，关键是没还上，人家也不说拉黑你了不还了，不是吗？人家不也在找，人家也在找各种理由吗？所以构不成犯罪。你说的诈骗是什么？那就要有人坐牢了，那叫刑事犯罪，知不知道？你这个不叫，你这个不涉及到犯罪啊。
1: 嗯，好。
0: 哎哎，可以，你可以再跟他，因为你还亲戚嘛，再聊一聊呗。
1: 你本来我老婆本来想着这两天去他店里面去闹呀，我本来不想搞这么难看。
0: 嗯。那就起诉吧，这个不难。
1: 我知道。
0: 把这些材料提供一下。
1: 好，行行，
0: 嗯嗯，
1: 好嘞，谢谢小刘老师，
0: 不谢啊，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借钱这事不想多评价，啊，咱们有听众，我们处理过几起借钱的这个纠纷，然后有听众说小东这个钱坚决不能借，生活里边其实呢。

怎么说呢？还真的是要看实际的情况啊。我们还真的很难，一概说这个谁借钱都不借啊。嘴上说，其实你在生活里、现实当中，你碰到有些情况，你也很难，真的做到说什么谁来借钱一概不借。但有一点我想说啊，就是咱们有一天遇到难处了，咱们跟人家张嘴借钱了，人家也借了，就这个情谊呀挺宝贵的，特别在当今社会。你现在说你有事你出去找人借钱，你能借得到钱，这事儿挺宝贵的，咱们得心存这份情分呢。你们看不看那个，你们看不看那个感动中国的人物颁奖，高邮这对夫妻，他们儿子呢小，咱们专门教过大家写那个借条的格式的，你还记得吗？好了，这是说到这啊，这种叫什么，这种欠钱啊，基本上这钱要回来，亲戚也好还是那个什么兄弟也好，也没得做了，是不是啊？好了，冯希杰啊，冯希杰来了。冯希杰是谁呢？冯希杰就是昨天的那个听众，他去年我们红豆直播的时候，他买了高弹的那个西裤，他说出差很好穿，今天还要买啊，他来抽免单了。他说今天买了两件 T 恤一条裤子，均已发货了啊，等下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买，其中一件深蓝色的 T 恤是给父亲买的啊，来抽免单了。我说了，只要你咱们实事求是，你是给爸爸买的，我就给你免单。来，冯希杰给你免单啊，他给他爸爸买的就是小东同款的那个 T 恤，买了一个是深色的啊，不对，他买的是红色啊，藏青，我看一下 B5 藏青，买的是藏青的啊。冯希杰，你留电话给我，我给你免单啊。你不是给爸爸买，我鼓励所有人给爸爸买衣服。为什么？你爸爸大概率不会网购，会网购也不太容易买到好的东西。说实话，现在好多直播间老人刚学会网购，根本分不清东西好还是坏啊。另外呢，男的本来就不喜欢逛商场，爸爸岁数再大一点，你指望他去商场给自己买件衣服不太可能啊。咱们年轻人买个衣服，上个淘宝，上个京东，看个直播啊，说买就买了，买不合适就退了。对老人来说这是挺大的负担，买回来不合适他也不会退货。所以我是鼓励啊，咱们一年男装直播就这一场，就这一场男装直播。我们选的是江苏的这个大企业老品牌国民品牌红豆男装啊，我是特别鼓励给爸爸买衣服的，就这事儿我特别鼓励。你知道同样一件衣服在咱们直播间，你像夏天的那个什么几十块钱一件啊，你喝两杯咖啡的钱，你爸一件衣服就出来了。但是对爸爸来说，这衣服由你买和他买是不一样的。你给他买，这不仅是说他多了一件可以换的衣服啊，没有人收到新衣服不高兴啊，对不对？更关键的是，他可以出去说，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那这份爱和给他的这种骄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鼓励给爸爸买衣服啊。咱们你看，你更多的你在其他平台看到都是女装专场，说实话咱们女性朋友现在买衣服的渠道才多呢，但男的不行，所以我们专门组了一个男装专场啊。来，所有给爸爸买衣服的你就截图给我，你告诉我，你说小东，我这个是给爸爸买的，我爸爸什么情况啊，然后我就来抽免单，第一个免单就给这个叫冯希杰的朋友啊。那么我们其他的听众，你告诉我，你上次或者说你多久没有给爸爸买衣服了，还是你从来没有给爸爸买过衣服呢？那今天你别光买夏天的衣服，今天那个反季啊，你记得小东同款的一号是短袖的 polo 衫，几十块钱一件，我说你们一定要买到，而且你要多买几件，咱们听众朋友都五件六件的买啊。男的夏天穿衣服你就一天一件换，你也不心疼啊。而且我今年没有选那个什么什么羊毛桑蚕丝的，哎呀，那些面料金贵的不得了，娇气的不得了，你把衣服买回去了，哎，什么蹭到了就起毛啊，洗不好就缩水，你也不知道是你伺候衣服啊还是衣服伺候你。我今年没有选那些。

0: 啊，你知道去年一架桑蚕是500多块钱，它那个东西天生它就金贵的不得了，娇气啊。去年你500块钱500几来着一件桑蚕丝，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你能买到7件8件啊，你就买小东同款的一号，小东同款一号，小东同款二号要给爸爸买也特别合适啊。小东同款二号是红豆男装自己研发的，外边是摇粒绒，里边是鹅绒，你在市场上很少见到摇粒绒跟鹅绒给你弄到一起去的，设计的款式也挺好看的，我告诉你冬天穿特别合适，贴身特别保暖啊，然后短款啊，你外面你加外套你也不难看啊，也很实穿、啊、不管你在家里出门遛弯还是上下班通勤，所以小东二号是反季商品，一定要买到啊。三号裤子不说了，你们自己去选，我倒建议你们选，不选我那个，我建议你们选那个，就是那个高弹的那个，不到100块钱。还有小东四号是不是红豆的，是骆驼的一个登山运动鞋，我是特别推荐的熊猫配色，因为昨天说那个火凤色上午已经被大家抢光了，剩下的人你们去抢那个熊猫配色，黑白配色很好看啊。所以你们进直播间，你说我买小东同款，我要买短袖，我要买那个摇粒绒跟鹅绒的那个独家研发的啊，那个羽绒服，我要买裤子高弹的，我要买小东同款的熊猫配色的那个鞋啊，熊猫配色的那个鞋我们是比拼多多都便宜啊，比淘宝比京东便宜不用说了，比拼多多都便宜，所以那你就知道在小东直播间能买到干嘛不赶紧去抢呢啊。好了，来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或者是发看直播三个字，你都能够看到正在直播的那个海报嘛啊，红豆男装的海报，扫码预约上啊，扫码就跳进直播间了，不是预约，扫码就跳进直播间了，买够500块钱你回头来加助手的微信啊，额外再送你一条红豆男装的皮带啊，所以凡是买够500块钱的一定要去找助手去领皮带啊。那么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的视频号啊，把你手机打开，在朋友圈下边有一栏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视频号啊，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头像进直播间啊，你就看你说小东同款我要哪个，当然不仅有小东同款，还有一些不是我同款就我没买的，你喜欢也可以看看啊，今天价格都很好啊。好了，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8465-2577可以继续拨打。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回来啊，我们5点半继续直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我再来接电话好不好啊。黄河跟我说今天买了3个上衣一条裤子，你想买3个上衣一条裤子你才能

0: 花300多块钱吧，200多块钱还是300多块钱啊，而且买的是红豆男装大牌子，对不对？阿杜说，小东老师你好，我买了2个短袖一条裤子，2年没给父亲买了，这次挺好的啊，2年没给爸爸买衣服了。我觉得你买的应该都是勤的，我们一定有听众朋友已经好多年没给爸爸买衣服了，是不是？小老师你好，上午买了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去年呢也买了一件鹅绒服啊，羽绒服，是不是啊？好了，你们去看直播，这场一定要抢到啊！小东同款的一号79块钱，79块钱啊，那个料子抗造的不得了，不会像那些什么桑蚕丝的起毛啊，这个金贵啊娇气啊，你可劲儿穿可劲儿洗没事儿啊，它就79块钱，穿一个夏天扔了你都不心疼，而且你不会穿一个夏天就扔的啊，它那个料子又厚，就是不叫厚，就是垂感很强啊，又比较硬挺，不会出汗贴在身上啊。我选的，我告诉你我选的红豆男装，有很多贵的衣服，男的夏天穿的短袖一件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都有，我就选79块钱一件的啊。当然你们在其他渠道不会以这个价格买到，在咱们直播间79块钱一件小东同款啊，有个那个红色已经没有了，小啊不是蓝色，蓝色它有好几种蓝灰啊什么的，其中有颜色已经没有了，你们赶紧去抢其他的款式啊，赶紧去抢。如果咱们女士朋友给你老公买，给你儿子买，你要多买几件，为什么？79块钱一件，你买的也不心疼，关键是男的啊，衣服不用花哨，但是呢你让他别那么紧张啊。今天有个听众跟我说，说当家的就是应该是老婆给老公买啊，说当家的当然不能够大概什么意思，不能让他太辛苦啊，不能让他过得太苦。男的要求不高，但是总的来说呢，他出去今天跟战友见个老同学喝个酒啊，出席一个带有社交属性的场合，他至少有一件不那么皱的衣服啊，体面的衣服穿，不用贵，对不对？就这夏天一出汗，一天一套衣服，你得让他有的换呢。啊，自己去买，我问你，300-400块钱一件，你舍得一下买好几件吗？现在我告诉你，79块钱一件，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赶紧去啊！这个小东同款一号，你就去了，你们先抢小东同款一号，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你们可以继续拨打。徐州朱女士，你好。
1: 啊，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1: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几天闹得很凶。
0: 你们家闹得很凶，是谁跟谁闹啊？父子、母女、夫妻，谁跟谁闹？
1: 就是闹得鸡犬不宁。
0: 啊，对呀、啊，我鸡犬不宁是谁跟谁闹啊？
1: 我家老公，给我女儿。
0: 啊，因为什么呢？
1: 啊，为什么呢？我们结婚就会。94年结的婚，
0: 那您今年多大呀？
1: 我今年56。
0: 哦，56，94年结的婚，几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
1: 大女儿已经结婚生子，也有工作。
0: 那最近闹是因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家老公从婚前就找个小三，我也不知道。和我结婚，我大女儿7岁的时候，就是刚结婚就吵架，又吵到现在。
0: 不是，你女儿跟你老公，你老公有小三儿，就是你老公有婚外情，是这个？你是这个意思 对吧？那你女儿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跟你老公吵啊？
1: 因为我家小二女到了，就是有，因为这个她找这个小三是她一家的嫂子，我二女儿小时候上她家玩，看见她跟我老公就把睡在一起。
0: 这些细节不用说啊，这些睡在一起，这细节不用说。
1: 对，小二女就提起这个事，爸，他。
0: 你告诉我，你跟你老公现在是没离婚是吗？
1: 没离婚。
0: 没离婚，对不对？
1: 把小三给打了。
0: 你主要问我想问什么？
1: 我想问你一下，他这个事已经闹出来了，我们俩过也过不下去。
0: 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你现在是过不下去想离婚吗？
1: 想离婚。
0: 谁去把你那个婚外情那女的打了？是你二女儿刚才说啊？
1: 对，二女儿
0: 去把那婚外情那个女的打了。那我现在如果问你啊，我说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说你老公出轨了某某某？你能拿出什么证据给我？
1: 第一个，他一天三顿在他家

0: 吃饭，还有他。
1: 不不，你要拿出证据给我，我又不能跟着你老公看他在哪吃饭，就是你能够给我看什么证据？
0: 对，他520给他发钱。
1: 520给那个女的发钱，那这个是你有什么？你有聊天截图吗？
0: 有微信转账记录。
1: 这个记录在你手里啊？
0: 对。
1: 啊啊，还有什么？
0: 还有他给他买衣服。
1: 给他买衣服，你有什么证据？是什么付款的记录吗？
0: 不是付款记录，有那个淘宝或者拼多多的。
1: 啊，好，这种购买的记录对吧？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这里边有骂脏话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呢？
2: 然后就是上课了嘛，然后就是、主任然后出来了，然后就是看到老师就上课，然后
1: 哎，没事，这些细节就不要说，你就说你怎么后来打起来了，说这个重点。
2: 他就然后下了课就去找他，问他你刚才为什么骂我？
1: 就你儿子当时也没动手，后来上完课你儿子又去找人家那个之前骂他那个同学对吧？就是你为什么骂我？这时候打起来了。
2: 啊，对对对对，是的。然后找他，问他，你刚才为什么骂我？我又不是有意的，我又不认识你，撞到你了，然后你又追我到楼上，你干嘛说的？然后就起了冲突，然后就打了他，然后还有两个同学也帮忙打了。
1: 就你儿子的同学帮忙打了人家的，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啊？对方
2: 一个
1: 啊，就是你儿子加上他的两个同学打了对方的一个孩子是吧？
2: 啊，对对。
1: 啊，受伤了呗？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对对，他属于那个，他后来验伤嘛，就是轻伤二级。
1: 轻伤二级啊？
2: 啊，对。
1: 伤在哪？打在哪里？主要是？
2: 就是那个锁骨骨折嘛。
1: 那怎么下手这么狠呢、啊？
2: 他这就是几个孩子嘛，然后谁知道呢？我没想，就小孩子在一起打仗嘛。
1: 那不对，什么叫小孩子、啊？如果锁骨骨折是你儿子，你还心疼啊？
2: 啊，对对，这肯定的，我们
1: 是不是
2: 当时就提起那个。
1: 啊，那人家现在那个什么，人家家长什么意思？就是受伤那个孩子的家长，
2: 他就是派出所，就是7号嘛，就是这个7号，然后调解了一次。
1: 嗯，
2: 他就调解了一次，然后他就是对方要80万嘛。
1: 80万呢？80万是跟你就那不只是你家孩子，还有那个一块的那两个小孩是吧？就你孩子的同学。
2: 啊，对对对对。
1: 相当于你们三个家庭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但80万。没有道理啊。
2: 对啊，就是
1: 不，他80万是这样的，他也现在也没有去评什么伤残等级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是的。
1: 啊、那么现在要80，那你们什么态度呢？
2: 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中间就找了好多人去给他说我们愿意赔偿嘛，反正事情出来就是我们孩子错。
1: 不，这些不说，人家现在开价了嘛，你愿意赔偿，人家不是开价了吗？对不对？80万吗？
2: 啊、对对。
1: 那么你们愿意赔的情况下，
2: 对对对，
1: 你们肯定觉得80万高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你们能接受的赔偿的这个金额是多少呢？
2: 我们赔偿金额就是10万到12万嘛。
1: 三家还是一家？
2: 三家。
1: 三家赔偿的是10到12万是吧？
2: 对对 对, 对、
1: 啊。那你们这个差太多了，那肯定是没谈拢啊，那天是不是？
2: 啊，对对 对, 对。
1: 那没谈拢的情况下，人家那个受伤的孩子的父母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有没有跟你们说啊？
2: 他说就是起诉嘛。
1: 啊，要起诉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警方肯定这个刑事立案了吗？你们现在有没有拿到那个立案通知书？
2: 啊，有了有了，
1: 就是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是不是？
2: 啊，对对。
1: 那你心里有没有数啊？我刚才问你，我说孩子打架的时候多大年龄？那么打架的时候其实已经满了16周岁了，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1: 啊，那你们心里是不是基本上像经过了这么多天，你们有所了解啊？接下来孩子可能还不是赔钱的事儿啊？
2: 啊，对对对对。
1: 啊，那你要问我为什么呢？
2: 我们就想这个后续处理，就是如果孩子就是到打官司，他会不会就是判刑进去的这种情况？
1: 你现在你们自己问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2: 就是他说，就是到那个调解嘛，就是一次嘛，到了检察院嘛，一次要调解嘛，反正就是。尽量就是民事赔偿嘛，我们也
1: 不，你告诉我组织调。

0: 二级是什么概念？
1: 轻判二级是我们的刑事案件当中判断是否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标准。构成轻判二级了，就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
2: 是刑事责任。
1: 对，刑事责任是分两个，一个是重伤，一个轻伤。轻伤是分一级、二级，重伤也是一级、二级。一级比二级更严重。轻伤二级相对于在刑事伤害里面算是最轻的一级，但是也构成这个刑事，可以刑事罪责了。
0: 好，咱们抛开他的这个他儿子的案例啊，咱们抛开。那么，如果我单纯问你说，吴律师，一个案件里边啊，有一方是轻伤二级，那么打人的这一方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是什么样的？
1: 通常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
0: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那我理解就是判他做实刑，真的把孩子送进去坐牢，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也存在着可能孩子不用去坐牢的这种可能，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好，回到这个案例，孩子刚满16周岁，这毕竟还没有到我们通常理解的成年呢，那这个年龄又代表着什么呢？
1: 16周岁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
0: 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追究刑事责任。
0: 哦。
1: 但是他的刑事责任的话，相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还是有所区别的。
0: 啊、
1: 嗯。有所区别。哎。
0: 但是
1: 责任的话。
0: 但是你说你不管你是去做实刑啊坐牢啊，还是说我们取得对方谅解，可能我们孩子不用真坐牢。那我是不是理解就是，但是你这个罪名你是肯定是逃不掉了。
1: 对了，这简单的讲，如果是追究刑事责任了，不管是实刑还是缓刑，他都有案底了。老百姓的话讲，就有案底了。
0: 那我直接我脑子里蹦出的问题是，那这孩子的书还能继续读吗？
1: 书可以继续读。
0: 可以继续读。
1: 书可以继续读，对。
0: 啊，也不影响他接下来高考升学这些，是吗？
1: 高考的话不影响，但是升学可能会受影响。
0: 有一些学校你是报不了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报不了
0: 啊，很多学校报不了啊。你看，哎呀，这就挺麻烦的。还有，那这个，那他才16岁啊，孩子一时冲动，对吧？当然，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也不是替打人者说话哈。但是，那这孩子的这个，这就进入档案了呀，这就跟一辈子了呀。
1: 嗯，是的。
0: 那原来不是，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未成年人的这个犯罪，虽然在公安记录在案，但是是不可查的，是有这个说法吗？
1: 是这样子的，他现在这个案子现在是公安阶段，但是公安阶段它是一个可以调解的，调解不成他一定要送到检察院，一定要送到检察院。公安是没有权限，就是调解不成，他是没有权限把这个案子留在公安阶段的，必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看到这个案子以后，就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因此和成年人还是有所区别，就是可以争取相对不起诉。
0: 相对不起诉，我怎么理解？那就我就不算犯罪了吗？
1: 对，对，简单的讲就没有案底，相对不起诉。
0: 哦，
1: 嗯，
0: 那可能是家长。我猜那个这个听众啊，这个叫徐州的邢先生，这才是他家长们可能想追求的吧？他们可能都没听过你刚才说的这个词叫相对不起诉。那他能怎么做？来，邢先生，你在不在？
3: 在
0: 你给我认真听啊，接下来是重点啊，你给我认真听啊。吴律师，你给一些建议。当然吴律师，我们先声明啊，咱们所有给的建议不是为了保护施暴者，咱们这个把话说在前头，对不对啊？那么孩子之间在学校碰撞了骂点脏话，然后就一激动动手了啊，然后有一方孩子受伤的孩子当然可以依法去伸张正义，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么我们接下来所给我给的建议也是本着啊保护双方的权益，同时给犯错误的孩子一个机会。从这个角度，咱们并不是因为今天打电话来的不是受伤的孩子父母，对不对？是打人者的父母。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给的建议是想办法纵容这个校园暴力，这肯定不对的啊。好，您说接下来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1: 相对不起诉是有条件的。
0: 嗯，
1: 他有几个条件，他要考虑这个打人的手段。打人的时间地点，然后那个受害人是否有过错，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这个加害人是否有前科，平时在学校表现是否良好，有没有取得受害人的谅解，这些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相对不起诉的这个考虑的这个条件，
0: 但有点复杂。
1: 对，
0: 我觉得你这么说下来，就是你像我们一个孩子的父母，我要拿到这么多，但是孩子的表现比较好办，对吧？那么孩子，你儿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你就如果我现在去学校了解的话，老师同学怎么评价？
3: 就是很好的。
0: 有这么具体表现吗？班干部吗？还是什么？有获过奖吗？
3: 有，他就高一高二全部就是班干部。

0: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进学校，我说想了解，我说了解这个小邢同学怎么样？老师和同学的评价是正面的吗？
1: 对，正面的，正面的，
0: 正面的啊。但是那个难点可能在吴律师啊，对方谅解啊，可能是个难点。
2: 对方谅解，刚才我一听到对方要80万，
0: 对，
2: 数字确实有点高，
0: 嗯，
2: 确实有点高。因为他是讲，我听好像是锁骨骨折是吧？
0: 对对，
2: 锁骨骨折的话，通常来讲，我不知道他这个孩子现在有上学吗？有没有动手术？有没有上学现在？
1: 上学了，他就是
2: 上学了是吧？
1: 对，他就是一个
2: 的话，最有可能的话，如果他现在恢复很快，也上学了，就是最有可能是十级或者九级伤残。那么十级九级伤残，十级伤残对应的也就是大概14万多15万左右。
0: 嗯，
2: 就是我讲的就是正常的民事赔偿。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80万是多，但是我们如果从谅解的角度呢，那你们谅解金没有标准呢？
2: 那谅解金是有标准的，
0: 但
2: 不是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话，如果是检察院，进行这个调解的话，他也会考虑这个受害人要求的谅解金的这个额度，
0: 嗯，
2: 也会考虑这个因素。
0: 哦，那他具体怎么做？接下来检察院还组织调解，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了。
2: 我这个案子，我一般咨询的，我不是都建议找律师，但这个案子我是建议他找律师的。
0: 要建议找个律师，因为你刚才说那一堆，也就是说怎么能做到相对不起诉，你谈的一堆前提条件，这是我听下来就会觉得很复杂，也会觉得就是你很难准确的找到这些材料，并且能够准确的表达给检察院，我认为是有难度的。所以就是可以找个专业的律师，因为他三家呢，不止他一家。哎，吴律师的电话是不是掉了？
2: 我在
0: 啊
2: 我听到了
0: 啊、就是他们可以三家共同找一个律师，
2: 可以。
0: 然后
2: 一个律师事务所，
0: 对吧？整理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些那个什么，那提交给谁？就是在检察院组织调解的时候提交给检察院吗？
2: 对，现在如果他们要找律师，现在就一定要找。
0: 赶快跟
2: 公安再沟通，然后如果公安说不行了，那要送检察院。赶快跟检察院去沟通。
0: 好，那么我假设啊，一种情况，他们也汇集了孩子的评价呀，对不对？刚才你说我都没记住，一堆的这个什么什么前提条件啊，也汇集了，最后一定会卡在哪里呢？就是对方谅解嘛，对不对？好了，我们把除对方谅解以外的所有的材料我们都找齐了，然后递交给检察院了，而且这些材料真是有效啊，那就是谅解的事儿了。那这个对方如果就守着80万不肯让，那怎么办呢？
2: 所以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嘛，也会考虑对方就是受害人提出谅解的这个金额，
0: 就是检察院会说你这要的太多了，
2: 对，就这个意思，
0: 是不是这意思？是吧？检察院或者你这要的太多了，那么检察院就在调解的时候，检察院可能就会跟对方沟通，你不能要这么多，你可能要降低一下你这个要的金额，是吧？
2: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三家打算就出个10到12万，从现在看来，可能是这个金额肯定是拿不到谅解的。
2: 如果是不构成伤残的话，10到12万，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构成伤残，肯定不够，10到12万。
0: 那个邢先生，你大概听到了？
1: 听到了。
0: 吴律师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希望达成相对不起诉的话，要准备什么什么材料，你回头在网上能找到今天的录音啊，你都可以给另外两个家长听一听，然后你们三个家长坐在一起，你说我们是不是我们要自己能搞定，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从事什么工作，对吧？你说啊，如果说三个家长在一起，我们自己能搞定，那就自己搞定，如果自己搞不定就找个律师。但总而言之，吴律师的意思是你这事儿要抓紧，就是马上你们就得去干这个事儿。如果相对不起诉的话，那么一方面得到对方谅解，就意味着人家孩子家长受害方也满意了，对吧？人家孩子家长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同时对于你们这打人的这三方的孩子，也算是给孩子一次纠错的机会了。这是挺好的。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可能之前你们也不知道，努力试试看呗。
1: 好的，
0: 好不好？好了，就这么说。
1: 行。
0: 哎，有什么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说我还是有点问题，我还是觉得想问一下节目组，或者是能请节目组问一下吴律师，你不是有编辑电话吗？你就问编辑就行了。
1: 行。
0: 哎，你把今天的这个录音找来给那两个那个孩子家长你们听一下，三个孩子的事儿你们在一起商量一下啊。
1: 好的。
0: 哎，好，就这么说。好了，谢谢吴律师啊，再见。
2: 再见。
0: 好了。打人肯定不对，这没有什么可说的。骂两句。

0: 脏话上去就把人家锁骨打折了啊！年轻孩子很冲动，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说的不在于我们啊，是不是要保护打人者，不在于这个啊。我们希望案件最终如果能够做到相对不起诉，那就是说双方其实存在着谅解跟和解啊。那也就是说，受伤的孩子和家长也这个对于解决的方案是满意的。啊，同时那么对于这三个冲动的小孩来说啊，他们也不会在16岁这个年纪上高二呢就背上一个刑事犯罪的那么一个在案的记录啊。好了，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0: 回来啊，境界说给爸爸买了上衣，辛苦了一辈子了。爸爸75了，新年是爸爸妈妈的金婚啊，就买的那个小东同款的那个。79块钱，那个79块钱真的很好啊！你别瞧不起小东那么便宜，你不要瞧不起他。夏天的衣服，我说了，79块钱衣服干什么不能穿呢？你上台结婚不能穿，当新郎不能穿啊！但是你大多数的社交场合，你上下班通个勤啊，都没有问题，没有人会觉得这是79块钱。首先，大牌子红豆。啊，另外就这件衣服，你去其他渠道你去买的话，300-400块。
3: 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4: 基于我们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增设了相关的专业，从需求分析到规划设计到工程实施，再到运行维护服务以及安全保障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来满足我们产业人才的需要。
5: 继续新闻发布厅，就在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详细内容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6: 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 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 3.08 亿人次，减少垫付 2075.06 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 65.58 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12.5亿人。完善药品追溯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103.34万家，占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 99.99%。 目前每天通过国家医保 APP 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 38,856.1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07.78 万人，增长 2.4%。 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7: 我们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呢，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更好的这个参保，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那么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按照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呢，我们会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6: 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12.6%。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十四五期间，居民

0: 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 10.1%。 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9元。2025年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为 84.1%， 居民医保目录内报销比例为 66.0%。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9: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新闻发布厅。国家医保局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习晶晶通报了近期我国的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我们来听报道。
10: 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风险。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
11: 此外，全国进入七夏八上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10: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暑气蒸腾即引发中暑、肠胃不适、空调病等问题，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饭前便后做到认真洗手，饭菜一定要彻底煮熟热透，坚决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病从口入。旅游出行要防蚊虫叮咬，如果发现不适，请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孩子放假在家，规律作息，安全第一，请家长多一份细心，多一份守护。洪灾过后，防疫先行，请大家关注疾控部门官方平台发布的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和相关科普信息，让我们一起科学防病，共建干净、健康、安全的家园。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发布消息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那么市场的变化凸显了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杨潇的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透露出四大积极信号。

0: 第一，二手房现在成了市场成交的主力。一至六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第二，核心城市在带头回暖。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个一线城市和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12个区域中心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21.7%。同时，全国有207个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实现同比正增长。第三，去库存成效显著，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分类处置，商品房去库存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六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四个月回落，因为去库存工作的带动，房企销售回款也有所改善。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定金及预售款同比降幅连续四个月收窄。第四，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价格趋于稳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相关
1: 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的修改之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4: 继续新闻发布厅。近日，江
5: 阳科技城历经23年，邓稼先、王赶昌、于敏等杰出科学家曾带领数万科研工作者在此扎根，他们隐姓埋名，以身报国，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攻坚克难，先后组织22次核试验，打造出一批守护祖国和平安宁的国之利器，也诞生了一批至今引领中国原始创新的科技工程。踏入两弹城，这些穿越时空的建筑仿佛让大家走进了新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的艰难时期。当时科研人员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日夜奋战在一线，他们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为指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这些科学家无悔的人生选择。两弹城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当年的办公楼、档案馆、防空洞和实验室等，每一个角落都留存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邓稼先旧居，简单而朴素的陈设，让人们仿佛看见这位两弹元勋忙碌的身影。他在这里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两弹事业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今两弹城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胜地，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他们在这里缅怀先烈，感受两弹一星精神的力量。而新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也已经成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主力军。四川梓潼两弹城见证了中国国防事业的辉煌历程，两弹城的荣光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

0: 替我们不断前行。
1: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2: 2026年5月，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发起的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征集结果发布，全球10家案例中，中国独占5席。一年前，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10年召开，存量提质增效成为新阶段的关键词，并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总目标。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座城如何真正属于它的居民？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走进这些写入联合国范本的中国空间。第一站，让我们沿着北京亮马河而行。
3: 傍晚6点，北京亮马河边，杨大爷涮肉开始上课。
4: 这个是今年特意为亮马调景观搭建了几个小包间，主要是以观景的为目的，尤其是晚上。
3: 窗外散步的人三三两两经过，店长张岩在2楼新设的联合包间里招呼老客。然而2014年这家店刚开业时，联合二字却是个减分项，河道淤塞，气味难闻，整条河岸的商户几乎都背对着水，假装它不存在。张岩：
4: 在整治之前，我们的窗帘是必须要合上的，因为外边的环境确实是不是很可观。自从整治之后呢，我们的窗帘是绝对是不可以关上的，尤其是晚上，亮马河灯光一亮起，这种氛围马上就起来了。基本上你晚上到7、8点钟的时候，两边的人都是满的，遛弯啊，或者是情侣啊，特别多。
3: 今年4月，张岩把2楼改出3个联合包间，落地窗外就是流光水影。从背河到雍河，涮肉馆转身迎向河面，亮马河也转过身来迎向两岸的人。亮马河的名字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沿河一带曾是皇家御马院，马匹常在此清洗晾晒。1998年以前，河道功能主要是行洪灌溉。1999年开始，朝阳区城市化加快，亮马河的治污和环境提升也在进行。但治理单一，水是水，岸是岸。真正的改变始于2019年。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马海涛记得，动工之前光方案就磨了将近2年。卡点在河道两岸几十家产权单位，几十年来各自筑墙围院，河是公共的，岸却被切成了各自的段落，想打通得一家一家坐下来谈。
5: 在前期规划之初呢，是本着开放共享和集思共益的一种方式，我们广泛了征集沿线的一些社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以及社会人群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用了将近2年时间作为前期的整个一个方案的研究和论证。那么真正的实施是在2019年正式启动，在2020年正式实现了亮马河的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
3: 打通空间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怎么让人待得住。马海涛说，设计上就一个原则，跟着人的感受走。
5: 亮马河处处的细节体现的人文关怀，譬如13度的向朝扶手，以及咱们45公分高的座椅等等，这些都是以人的舒适度作为第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些一点一滴的设计都体现了咱们在城市更新建设过程中所孕育的下绣花功夫建设。
3: 13度，人手扶栏杆最放松的角度，45厘米，人坐下膝盖自然弯曲的高度。走在河边，你未必留意这些尺寸，却处处感到妥帖。真正的大动作在2023年，燕莎桥下施工队从40多条管线的夹缝中挤出一条廊道，18公里滨河绿道就此贯通。马海涛回忆：
5: 我们需要在40多条这种管线夹层之中找到它的空间，实施起来的困难也是成几何倍的。在建设的每一个廊道、每一个桥下的连通，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

0: 人的这种畅游并省空间，让人更加舒服的与自然融合，同时也希望能够把水真正的还给城市，还给市民。
1: 如今亮马河水质稳定在三类以上，沉水植物在水下扎了根，沿岸的商业逻辑随之反转。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商场燕莎拆墙做滨水外摆，濒临朝阳公园的蓝色港湾将餐饮铺面全部朝向河道，三里屯的客流顺着绿道一路慢行而来。亮马河的更新实践不是单纯的治水工程，而是涵盖生态、商业、民生的全方位城市提升。制度上谁受益谁出资的模式让商业反哺生态，形成可持续运维闭环。空间上滨水岸线不仅能观赏，还能钓鱼、划桨板、喝咖啡，不搞大拆大建，只在既有城市机理中唤醒淤塞的河道、割裂的岸线，让每一米水岸产生新的价值。这套融合系统思维、渐进改善、多元平衡的更新方式，正是打动国际评审的关键。截至目前，亮马河已斩获国内外30多项重要奖项。马海涛说，
0: 我们希望

0: 而在亮马河畔，这支守护队伍有了更国际化的模样。
1: 我来自土耳其，现在我和姐姐有更厉害的身份，是北京朝阳区国际小河长。
0: 来自土耳其的马美舒和马韩婷姐妹就住在亮马河旁的麦子店街道，他们的父亲是外交官，一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三年。让姐妹俩引以为傲的国际小河长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5年夏天，汇聚了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多国中小学生。姐姐马美舒说，从燕莎码头走到亮马港湾这条3公里的巡河路线，他们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2: The tourists, when they came here,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exactly, and sometimes
3: 我们教游客怎么保护河道，给他们垃圾袋装垃圾。很多人第一次来亮马河，不清楚为什么要保护，怎么保护，我们就解释给他听。等我们说完，我是小河长，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2: We tell them that we're river guides, and they trust us.
0: 把最好的冰水空间还给市民，市民便把自己的时间、情感和日常存进河岸。他们中有住了十几年的老街坊，有放学后追着水鸭嬉戏的孩童，也有周末来划桨板的上班族。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和这条河重新连在了一起。
4: 我现在遛弯呢，
5: 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游客在这边游船上观光嘛，感觉还挺不错的。
6: 岸边的环境挺干净，我能钓上鱼来，我就挺开心。
7: 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住在这边，最近这几年这改好了以后，就觉得哇，生活的路线就发生了变化，听音乐、看书、喝咖啡，这就是我来到这儿做的最经常的三件事。
8: 我个人呢也非常荣幸能够住在这里，幸福指数非常高。
0: 河流是城市的记忆载体。从明清马匹入水激起的水花，再到今夜灯火倒映的波光，城市不只是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心灵栖居的所在。以城养人，以人兴城，人与城市才能相互成就。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记者从省民政部门了解到，江苏近日印发了一份2026年版省级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的指导清单，进一步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11: 7月1号起，扬州市城乡居民低保、特困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费和残疾人两项补贴等多项救助标准集中上调，由月人均893元统一提高到月人均934元。上午，扬州广陵区文峰街道三里桥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居民张大爷家中开展日常走访。张大爷的儿子自幼患有脑瘫，50多年来由老两口照料，随着年岁增长，照护压力日益增重。所幸低保、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兜底政策持续托举，同时社区常态化帮扶服务减轻了家庭重担。张大爷：
12: 只要有什么困难，马上社区就会派人来。我们从内心感谢社区，特别是感谢党的好政策，很暖心。
11: 当地政策明确，扬州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低保标准的1.3倍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同步调整，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标准由每月2270元调至23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每月130元调至140元。扬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刘自健：
13: 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按照低保标准35%发放，即每人每月326.9元。低保家庭内的非重度残疾人，按照低保标准25%发放，即每人每月233.5元。
11: 扬州救助标准的上调和落实，是我省民政部门积极开展综合救助的缩影之一。江苏出台的省级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指导清单2026年版，明确10项服务内容，包括社会救助对象中独居老年人安全探访服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照料护理服务和留守儿童关心关爱服务等。各地还在清单基础上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化救助模式，常州深化慈善加救助机制，落地冬暖夏凉帮扶项目，给在册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低保

0: 元及支出型困难家庭，每户赠送200度用电补贴，同时将困境儿童关爱保险纳入重点民生实事，财政全额投保医疗加意外险，覆盖意外、住院、门诊等各类风险，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常州市家庭指导促进会社会帮扶专委会主任高小雨：
1: 对个人而言，守住个体生存尊严；对家庭而言，缓解照护、就医带来的经济焦虑，减少家庭因残、因病返贫的风险；对整个社会来说，完善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凝聚社会向善力量。
0: 淮安涟水县则对照省级服务救助清单，为重病困境家庭提供个性化救助方案，例如定制医疗救助加生活兜底加人文关怀综合帮扶方案，同步落实送医陪诊等服务类救助举措。涟水县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季丹丹：
2: 紧盯费用结算、专项救助资金申请等工作，那全程跟进帮扶，确保各项保障政策落地。
0: 下一步，江苏各地将统筹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力量，联动慈善资源，推动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成为制度化保障。
3: 最近南京持续的出现高温闷热天气，多地接连发布高温预警，中暑病例明显增多。记者从南京市急救中心了解到，本周以来120指挥调度中心中暑相关求助电话持续攀升，一共有25人因中暑拨打120急救电话，院前急救压力显著增大。据悉，中心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应急保障，优化院前急救处置流程，急救人员坚守一线，与热浪竞速开展医疗救援。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4: 高温之下，南京120指挥调度中心的铃声此起彼伏。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专家沈佩介绍，调度员24小时在岗值守，精准研判每一通呼救信息，快速就近调派急救力量。针对中暑急救特点，调度员同步开展电话远程指导，第一时间告知目击者进行现场降温，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5: 在高温天来临之前呢，南京的各个急救分站都做好了充足的急救物资的准备，包括配齐了冰袋、电解质补液盐、吸氧设备等等防暑降温的这种急救用品。那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强化训练，包括中暑识别、快速降温以及重症转运等等，对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以及热射病分级的院前处置进行了流程上的规范。
4: 在户外、居民小区、景区等地，急救人员频繁奔赴救援现场，不少患者长时间户外作业出游，或是居家没有及时降温引发中暑。部分高龄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发病时症状隐匿，就诊时已经进展到重症阶段。沈佩介绍，中暑是高温高湿环境下体温调节及水电解质紊乱引发的综合征，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热射病属于致死性病症，病死率高，必须高度警惕。
5: 先兆中暑通常会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汗多、注意力下降等等。那轻症中暑呢，体温会有一定的升高，可能升高到38度以上。同时呢，患者会出现一定的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啊，甚至四肢湿冷等等。那一旦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患者发生了意识改变，出现了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等等表现，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热射病。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刻拨打120。
4: 南京市急救中心特别梳理了市民应知应会防暑要点和现场急救规范。预防方面，户外劳动者、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居家不要长期紧闭门窗，不要为了节约电费持续不开空调，外出穿戴透气防晒的衣物，定时休息，少量多次的补充电解质饮品，也不要单纯大量饮用白开水。如果发现身边人员中暑，请牢记急救五步要点。沈佩：
5: 首先呢，是需要迅速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如果有条件的话，用湿毛巾去给他擦拭全身，冰敷在他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等有大血管行走的部位，那么可以起到一个加速散热的作用。针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嘱咐他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那么如果患者发生了意识不清甚至昏迷，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和抽搐呢，需要立刻拨打120转送到医院。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能仅凭有没有太阳去判断中暑。

0: 的风险。那像高温高湿的这种桑拿天，散热会出现受阻，更加会容易诱发中暑。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头晕、乏力这些早期的不适，硬扛更加容易发展为重症。
1: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送了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你满足以下条件就能直接领取：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只要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试一试就知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也害怕会摔跤，还有人眼睛经常干涩发。
2: 我配合一下，
3: 嗯，
2: 其实最后说到底还要靠场上的90分钟解决问题。
3: 是的是的，
2: 这些至于这些那个场外的聊天啊或者是怎么样，大家开心就好，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3: 是的，就是说的好玩嘛。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来说说这他为什么说是要主动穿客场球衣呢？我这儿有个数据，就是阿根廷在世界杯上对英格兰有5次交手，穿深蓝色球衣就是客场球衣的2次都赢了，穿主场球衣的2次是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很有意思啊。当然了，这个你看，
1: 所以非穿不可
3: 啊。今天这个穿的客场球衣又赢了。如果下一届再碰的话，我不知道阿根廷是不是还是会穿这个客场球衣。
1: 再申请
3: 啊。
2: 对，其实这些就是为自己的积累一点心理优势。
3: 因为
2: 我记得就是最近我看了一下，就鲍尔赫斯说过，说你们的欧洲的殖民者不要指望说指挥我们。就拉美的就老百姓干一些什么呢？你们2000年都没有干好的事情。
3: 对对，欧洲殖民者其实在美洲干了哪些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2: 真的是人神共愤啊、人神共愤。
3: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就阿根廷呢，他一直他对那个欧美就是传统意义上叫足球文化不太认可，就一句话、你有本事你用我。你赢不了我，你还跟我说什么？你不要跟我逼逼。
3: 对，所以呢，对，所以今天呢，这个林璇也注意到了，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阿根廷队员在唱国歌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已经憋着劲儿，
1: 群情激奋，有一种我立刻要上战场的感觉，而不是我要去踢球。
3: 是的，是的。好，那孙老师，你看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阿根廷啊，他看起来似乎整体的实力没有那么强，他跟法国呀、西班牙呀、这个英格兰啊几个强队比起来，似乎没有那么强。但是这场比赛我看下来的话，我能明显感觉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阿根廷，那个传控一流，然后韧劲十足，然后各方面都是顶级的这样的一个球队，无愧于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这场比赛才真正的回来，这场比赛才有真正显露出了冠军相。你怎么看？
2: 我跟我朋友聊天啊，就是说那个应该是图赫尔。然后呢，那个阿根廷是苏亚罗尼，其实这两个人呢，都不是老人，不是老灯，知道吧？还是相对年轻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杯这个氛围里面，就是图赫尔被苏亚罗尼碾压了。然后呢，这个碾压的基础是我有球员，就是说，图赫尔他能倚重的无非就是贝林厄姆，倚重的是那个坎。那个斯卡劳尼呢，他倚重的是梅西这一点。我要坦白一下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我一直不想太肯定梅西，因为我的偶像是马拉多纳。如果说我太肯定梅西，把梅西捧到古往今来独一档的，那么不是把我的这个偶像的含金量给贬低了吗？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要精确，就是我真的觉得梅西已经达到了古往今来最高一档，就是甚至我的偶像马拉多纳都没有达到的这种状态。马拉多纳当年第一自己能力很强，第二能激励队友。
3: 对，
2: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梅西马拉多纳能干的事情梅西都能干，而且能 double。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就是马拉多纳当年曾经震撼我们的，能吸引我们的那些所有的元素，梅西都能做到。我们也不是唯心主义者，那就得承认，就是在这个年代， 梅西以三。

0: 39岁的高龄带了一个状态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球员的这个配置也不被大家看好的一个球队能走到这个份上。嗯，那我真觉得我的偶像马拉多纳以及那传奇大神贝利
1: 他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嗯，这是我真心话。嗯嗯嗯，是的，其实呢我这两天也在想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马拉多纳呢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世界足坛上的这种传奇呢注定了他在全世界都有大量的这种粉丝，所以呢刚才其实孙，嗯对，其实包括孙老师在内，可能就很多人就是我不太愿意去承认比有人能超过他，所以别人没有超过他，
2: 但是也算耳听劝了。
1: 但是尤其是我在想，如果这届<笑>
0: 阿根廷真的能够在梅西的带领之下能够成功卫冕的话，那我相信梅西的在全世界的历史地位至少是可以比肩马拉多纳的。嗯，我觉得至少是可以。我都觉得不用了。嗯，刘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嗯，如果说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偶像不是马拉多纳嘛，嗯，我呢不太愿意轻易承认别人跟他一样强，但是但凡这场已经走到第七场，嗯，然后底下是第八场，如果第八场真的赢了，嗯。
1: 梅西在我心目中，我不是一个全国人士，在我心目中，肯定马拉多纳强了。就这个是我曾经特别不愿意承认的，但是我现在很愿意承认这么一个事情。嗯嗯嗯嗯，好，好，我们回到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呢，就尤其上半场，今天我听那个央视的评论节目，白岩松说的，白岩松铁杆阿根廷的球迷啊，他说今天这上半上下半场，下半场踢球，上半场格斗。
3: 嗯，
1: 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开场感觉就要打起来了，对，一开场那个火药味就很重啊，火药味很重，而且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呢，阿根廷队是在适当的放开自己的一些动作的尺度的。嗯，您觉得这个阿根廷的这种做法，但事实上后边的那红黄牌没有红牌，黄牌也不多啊，有一开始有些事情
3: 阿根廷三张
1: 有犯规啊等等，但是其实阿根廷它是有度的。
0: 那您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不是阿根廷的一个策略？我就是故意要去逗你英格兰的球员。
4: 我现在如果说时间过了10个小时以上，嗯，我现在基本认可，嗯，阿根廷队就是说对足球的认知以及比赛的智慧，嗯，应该是碾压英国人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因为我有个基本认知，就是奥运会的这个舞台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
4: GDP强的在奥运会舞台上就越好表现，但是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你说佛得角，
1: 嗯，
4: 加纳尔、科特迪瓦都在我们来看已经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标志了，就是这个，但是呢，因为足球它跟我们不一样，就像阿根廷一样，阿根廷呢，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国家，就是从发达国家后来混成了发展中国家，
1: 嗯，
4: 这个是。
0: 但凡对那个世界的这个政治经济有点了解，就是阿根廷对于这个国家的治理是非常失败的。
1: 对对，但那个物价飞涨啊，涨得都很离谱的那种。
4: 包括阿根廷的老大米莱，米莱我觉得也是个很奇葩的人，我都没法评价他了。但是这一切跟梅西以梅西为代表的这种就是 叫文化工作者，能不能这个叫文体工作者？对，文体工作者为这个国家争取一点叫认同，不矛盾，就是说其实阿根廷在我来看，原来我们小时候就我因为我年龄比较大嘛，总是觉得阿根廷是个发达国家，就算什么东克拉阿根廷呢，就是阿根廷给我哭泣，
1: 对，
0: 那也就是一个强者的一个认知，
1: 对，
0: 现在
4: 阿根廷在世界的这个格局上其实他不是个强者，他是个弱者。
1: 相对偏弱。
0: 对，反而是足球已经是变成他的一个名片了。
1: 对对对，但是而且呢，其实啊，就是梅西之前，我记得是米莱，是不是米莱还是谁？就是想，
0: 米莱，
1: 应该就是上届世界杯夺冠之后，他想邀请整个阿根廷队到总统府去，然后阿根廷队没理他。球队没理他，
0: 根本就不认他，根本就不认可他。
1: 他们就是想让足球更纯粹，不要涉及政治啊。我记得这个事情，哎，我记得这个事情。
4: 因为就是这届呢，就是我作为啊，我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身份，就是我是马拉多纳的狂热的粉丝，
1: 嗯，
4: 因为已经粉了40年了，86年到现在40年了，
1: 嗯，
4: 就说我一直是很排斥，我很排斥说 谁跟谁跟我讲说有一个球员就说梅西吧，
1: 能够和他比肩的，嗯嗯。
4: 现在我呢确实是被梅西踢服气了，就是我正儿八经是认为，
1: 嗯。

0: 梅西是一个完全不愿意马拉松的。
1: 说到梅西啊，其实呢，就是孙老师，我打断您一下，就是我突然就想问啊，就是因为他。他这届的状态的确很火热，已经进了八个球啊，这目前射手榜上排第一，
0: 对对，
1: 姆巴佩已经没机会追了，姆巴佩已经出局了。那么他而且呢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出来两个助攻都是他送出来的。
2: 很强。
1: 他在边路的这种助攻的能力其实呢对于阿根廷队最终的赢球其实很重要。就是他也许他自己进不了球，但是他可以帮助队友进球，帮助球队进球。那您觉得就是后面的这个决赛当中的话，他是不是会延续这种就是给队友输送炮弹的这样的一种角色，你觉得会延续吗？
0: 这个事情呢挺麻烦的。当时我因为我们也有一批朋友嘛，当时这样聊天的，是这样说的，说英格兰踢西班牙95%没戏，然后呢这个阿根廷呢踢西班牙有戏，大概是50%左右。但前提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阿根廷要过英格兰这一关。现在英格兰去这一关已经过了。
1: 过了。
0: 然后我非常就是我也很期待，因为从我角度，我们这个年龄的老登觉得，马拉多纳是我的偶像，是传奇，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但现在因为我们毕竟是唯物主义者，要认同这一点，就是
1: 对。
0: 梅西现在做的这一切是马拉多纳没有做到的，
1: 没有做到的，对对对对，
0: 这真的。虽然我一直是我们这种70后觉得马拉多纳是我内心里偶像，不容挑战，但现在就是说，我可以继续喜欢马拉多纳，但我必须要承认，梅西呢，就是我觉得，西班牙再怎么样，西班牙的状态非常好，然后呢，所有的配置非常合理，战术非常精密，但是。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尤其是在竞技体育，梅西目前你想想看，过去三场换任何一个人已经是过不来了。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场决赛的我至少我觉得内心里面给梅西个机会吧。虽然我知道给梅西机会意味着就是我的偶像马拉多纳在那个排位就要往下走了。原来是在我心目中说怎么有人可以跟马拉多纳竞争呢？现在，第一，我觉得是有竞争的。
1: 对，
0: 如果说最后一场真的是阿根廷赢下来了，我也愿意接受我的偶像马拉多纳变成第二档，梅西是第一档。
1: 其实呢，这个总的来说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梅西呢，他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如果能够在他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一座世界杯的冠军的话，那我相信他的这个，在整个。人类足球史上的地位都是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他
0: 不
1: 仅仅说是
0: 这个传奇，如果这个传奇真的发生了，就是在我们来看已经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就享受这一切。
2: 是的，
1: 对，好，今天时间有限啊，非常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2: 是的，谢谢孙老师，
1: 谢谢您，
2: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1: 再见。
0: 我们决赛之后我们再聊。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1: 前面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最晚在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是400100-7897。
3: 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

0: 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博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盗窃机场114盏引航灯，不仅造成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更让航空枢纽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这是23年前发生在山西太原机场的一起盗窃案。团伙里其中一名嫌疑人作案以后潜逃，他的名字也在户籍档案中离奇消失。但是一份23年前办案民警手写的笔录，为嫌疑人今天的落网也埋下了关键的伏笔。我们先回到抓捕的现场。
4: 没有实施，哎，这是我们跨越千里过来找你的，明白吗？这都20多年了，没必要。你该解套也都解套了，要不你心里面这个事儿你过不去。
5: 不知道当时候动用了派出所多少警力。
4: 咱们这
5: 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你这个事情做工作。
6: 都这么大年纪了，年轻的时候该付的代价也得付。现在科技时代，明白吗？找你不会找错。
3: 这段对话发生在今年1月份的广州，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化名叫郑伟，他的落网也让一桩23年前的积案终于尘埃落定。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是山西省核心航空枢纽，去年年底全新投入运行的新跑道设备精良，运行繁忙，秩序井然。而紧邻一旁是陪伴机场走过30多年的旧跑道，刚刚卸下常年值守的重任，正式开启为期2年的大修改造。就在这条跑道北侧延长线机场主围界之外，还有一处被铁丝网单独圈护的下城区域。时间回到23年前的2003年7月23号，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片区域的30盏引航灯突然消失了。紧接着就在7月26号，又有84盏也被盗了。就这样，总计114盏引航灯不翼而飞，直接造成太原机场跑道北侧灯光带被迫关停，让飞行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机场工作人员：
7: 灯光系统呢，它可以为飞行员提供必要的目视参考，是否对准跑道啊，高度是否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这个系统如果是丢失或者是损坏的话，会为飞行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3: 即便如今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已经十分先进，驻航灯光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更不要说23年前导航技术还远远不如今天这样的完备。驻航灯光更是守护起降安全的核心仪仗。机场工作人员：
8: 如果大面积的话，可能就影响了这个飞机正常安全起降了。我们会组织人员进行抢修，大范围的更换。
3: 引航灯失窃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但是由于机场处置及时，所幸没有对飞行安全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经过半个月的抢修，机场又恢复了日常的运行秩序，不过这依然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山西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9: 北灯区被破坏之后，机场紧急调运回来一批新灯，然后重新安装。当时候新灯的价值80万余元，还有包括其他安装费用，还有北灯区瘫痪导致的航班延误、备降、返航，综合这些费用，据统计损失达到200万元。
3: 案情重大，一场大规模

0: 侦查行动就此展开。山西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监督综合室主任吴敬军，
1: 2003年我是参加工作第三年，当年我还作为一名新警，在刑警队参与了办理了这起案件。当时是民航局公安局督办，然后这个山西省公安厅，包括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还有我们机场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起来侦办这个案件的。
0: 案发现场当时环绕着大片的玉米地，偏僻的环境给嫌疑人作案也提供了可乘之机。警方在现场周边也没有找到目击者，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发现，引航灯的灯罩被拆解，灯体内部的铝制结构被取走。办案民警，
2: 犯罪嫌疑人破坏这个

0: 我们一守守一晚上，旁边是臭水沟，一直守着，蚊子咬的。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收废品的家里头，全在那儿睡一下。当时身上染了跳蚤什么的。
1: 很快，一条消息让陷入僵局的侦查工作也有了新的方向。
0: 后来是在这个服装城上边一家收费站，说是他当时几天前他接触过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询问他这个去向，他说是已经运往保定，保定有个回收公司，他们进行熔炼。
1: 在得知这个线索以后，专案组当即驱车赶往河北清远县，在回收公司当场起获了全部114盏被盗灯具的灯罩部分。顺着赃物流转的线索，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在太原市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随后又在安徽抓获高某。经过审讯，两人供述，这起案件的主谋是一个名叫郑超的男子。办案民警，
0: 当时他们是在一块吃饭，喝酒的过程中，应该是郑超提议的，说是他在这边打过工，见机场有这个跑道灯，实在没干的话，把这个东西偷走，因为它是铝制的，比一般的金属要值钱。
1: 然而，当警方根据两人供述追查郑超的时候，却陷入了困境。
2: 经两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个郑超是河南平舆县人，当年的侦查人员就追到了这个平舆县他的户籍地，对他的户籍档案进行调取，但是并没有发现郑超这个人。
1: 最终，王某和高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郑超却始终潜逃在外。一转眼23年过去了，专案组成员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每一代民警都没有放弃。2026年1月份，机场公安局重启积案攻坚专项行动，依托新型的警务模式，抽调骨干力量重新梳理案件。
3: 对于我们这一代侦查员来讲，这起案件给我们的信息非常有限，当时候关于郑超的信息很少，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个指纹， DNA 更是没有，就是关于他身份的一些指向性的线索都很模糊，我们只能是大量的翻阅案卷，对于所有和他身份相关的信息进行重新整理，把这些碎片结合起来，看能不能重新把郑超这个人找出来。
1: 民警们逐页查阅卷宗，从一份23年前办案民警所留下的手写笔录中，又重新提取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
3: 在作案之前，三个人一起去机场周边的肉联厂看过郑超的妹妹，这个信息引起了我们现在专案组的重点关注。我们在翻阅之前侦查人员的一些走访记录的时候，发现在周边肉联厂走访的时候，发现有一名员工叫郑某之，迅速引起了我们的一个警觉。
1: 而实际上，当年郑某之他也进入了专案组的侦查视线里，只是受限于当时的侦查条件，并没有从他的身上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3: 那当年我们的侦查人员到这个河南平舆县开展工作的时候，一个是围绕郑超开展工作，一个就是围绕郑某之开展工作。当年的那个户籍资料全是纸质的，我们当侦查人员在当地警方的那个配合下，翻阅了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户籍资料，就没有发现郑超这个人。
1: 时隔23年，科技创新让警务工作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重新排查郑某之的社会关系，大数据研判让一个叫做郑伟的男子浮出水面。他与郑某之的父亲有频繁的时空交集，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联系密切。那么这个郑伟和当年的郑超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呢？
3: 我们找了郑伟的户籍照片还有一些生活照片，派了两组人员找到当年的王某和高某，对郑伟进行了辨认。王某和高某都有描述，当年郑超就和郑伟一样，脸上在几个地方有明显的痦子。
1: 经过侦查比对，民警认为这个郑伟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郑超，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而如今的郑伟在广东也开网约车为生，在掌握了郑伟的行踪以后，抓捕组立即奔赴广东，

0: 先后辗转韶关、清远、广州、东莞等地一路追踪。
1: 政委在广东从事网约的顺风车，在城际之间工作，这个对我们抓捕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点。后来在他一个短暂的停留的充电站，我们找到了车，当时车在充电，政委应该是在周边吃午餐，我们立马在车的周边进行了部署，10分钟左右，政委出现在那充电站周围，我们就与他接触上。
0: 然而，政委对当年的事情矢口否认，他称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太原。
2: 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名字？老实点。
3: 老实点，
2: 还年轻。
3: 我先跳。哎呀，你忘事。
2: 老实点，知道我们干嘛的吧？
3: 我不知道啊。
2: 之前到过三星吗？
3: 没有啊。
2: 再说，
3: 我真没去过呀。
1: 之后我们和政委继续聊当年的事儿，说着说着，他这个自己的逻辑就有点说不清了，慢慢的就暴露，我们就更加确认他就是当年的郑超。
0: 随后民警把政委带回太原做进一步调查，起初政委还抱有侥幸的心理而狡辩，而随着审讯的深入，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最终如实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实。那是在2000年，当年还叫郑超的政委来到太原，起初他以卖糖葫芦为生，后来他又认识了王某、高某等人，一起在工地干活。犯罪嫌疑人郑伟，
3: 我就跟他们一块去的轧钢筋，那活不是天天有，干一天好了能挣个100来块钱，不是天天干那个活。
0: 收入的不稳定让三人动起了歪心思，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闲聊如何挣大钱。
3: 就是平常聊天，他两个说那个什么灯能卖钱，我不自己开始卖糖葫芦，我对这边熟悉吗？我就说这边灯多，能不能卖钱我也不知道。
0: 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实施盗窃。政委还帮忙借了一辆三轮车用于运输赃物。作案以后，他听说警方正在抓捕的消息，心里害怕，于是他就逃离了太原。
3: 走的时候我腿还一瘸一瘸的，他借给我15块钱，我到这后期怎么到了烟台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
0: 那么在这20多年里，警方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的找到他呢？原来在2004年的时候，郑超利用一代身份证换二代身份证的机会，通过亲属代为办理，他修改了姓名和出生日期，以政委的新身份成功隐匿。
3: 结婚然后赶上第二代换身份证，我姑妈给办的，我都没回去，我都告诉她我叫鬼，然后出生年月日我还没告诉她是什么，我姑妈直接给我弄。
0: 即便是洗白的身份，在23年的潜逃生涯中，政委他过得并不踏实。根据他的交代，他在山东烟台因盗窃变压器而被判有期徒刑7年。2012年出狱之后，他也从事过很多职业，不过因为后来投资失败而负债累累。
3: 我经常做梦被抓被人追，不管判多少年我都进去好好改造呗，早点出去吧。以前做错事的认罪认罚呗，等出去弥补呗。我爸我这肯定弥补不了了。
0: 目前政委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从当年的一份份手写笔录到如今的大数据研判，从传统走访摸排到跨区域协同作战，这起跨越23年的积案告破，不仅是刑侦技术的进步，更是两代办案民警对正义的守望与接力。
4: 很有幸当年能参与到这起案件的办理中，然后时隔23年，终于将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缉捕到案，我内心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虽然不从事刑侦工作了，但是说是也算是我刑侦生涯的一个完美收官吧。就是当年我们没有完成的，在现代科技赋能和新一代的刑警锲而不舍的追求下，终于把这个案子圆满告破。
5: 机场驻航设施关系到公共安全，破坏这类设施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罚网会

0: 会疏而不漏，不管你逃多长时间，终有一天法律会得以伸张，正义会得以伸张。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当电信诈骗发生的时候，反诈预警电话96110对受害人的及时提醒，往往是不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越过这道防火墙，让被害者放松警惕，他们开始对反诈预警电话下手了。
3: 近日，盐城阜宁市民王女士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一则跨境电商开店的广告，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赚钱。心动不已的王女士便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网址链接，让他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王女士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订单完成后即可赚取 10% 至 25% 的差价。这本是寻常的刷单返利骗局，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不普通。阜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博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4: 就在王女士频繁转账期间，96110预警电话曾多次致电她进行风险提醒，但客服却告诉王女士，这是他们公司为了响应反诈号召，把所有会员的电话都提供给了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反诈测试。手机号只要收到96110反诈电话和12381短信，就代表测试成功。只要把截图发给客服，王女士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
3: 面对如此荒唐的烟雾弹，王女士竟深信不疑，直到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她才意识到被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记者梳理近期警情发现，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泰州、南通等地也有居民遭遇同样话术，深陷骗局。警方再次提醒，如果疑似遭受电信诈骗，必须牢记三个一定：96110预警电话一定接听，12381劝阻短信一定查看，民警上门劝阻一定配合。阜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国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4: 96110，这是全国公安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这个号码呼入您的手机，意味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高度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反诈中心拨出的每一通劝阻电话都事关紧急，绝对不存在防诈测试一说。骗子口中的测试，正是他们为了阻断你与警方联系，完成诈骗的致命一步。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5: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6: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啊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

0: 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一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花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真的太划算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加秒杀。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5号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句话听起来不复杂，可是一辈子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在江苏高邮，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历的世上最痛苦的事，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他们没有垮掉，而是在眼泪当中撑起了一个承诺。
3: 当赵兴松、谢红兰夫妻二人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他们知道这是对去世6年的儿子最好的告慰。
4: 赵凯，爸妈今年给慈善总会捐了10万元，从年往后爸妈就可以安养心来想你了，爸妈也能心安的。
3: 看着儿子的照片，心里是深深的思念。江苏省高邮市这座小城里，赵兴松一家人生活平静和睦，夫妻二人勤恳务工，抚养儿子长大。2014年，儿子赵凯不负期待，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5: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而且非常阳光、自信，非常乐于助人的这样一个男孩子。
3: 可是，一场突然的厄运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大三那年，赵凯的左臂剧烈疼痛，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骨肉瘤。
6: 当时我们人就已经懵了，感觉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了。
3: 这个消息瞬间击碎了这个家，90万的治疗费用对这个靠打工挣钱的家庭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绝境之时，世间善意奔涌而来，学校师生募捐，夫妻俩的打工单位网络筹款，无数相识的不相识的好心人伸出援手，凑了40多万元善款，为赵凯争取到手术。3年顽强抗争，终究没能留住这个年轻的生命。病重之时，赵凯毅然做出决定，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用自己最后一丝力量报答曾温暖过他的世界。
4: 他说我眼角膜有用，他说跟你是谁有用，他说我妈妈我要把他锯掉。
5: 我觉得他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爱，他希望能够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什么。
3: 在赵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和爸妈共同商定将40万元爱心款回馈社会。

0: 去帮助他人，继续把爱传递下去。
1: 还是希望爸爸妈妈呢，将来有能力的情况下，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0: 2020年，24岁的赵凯永远告别了人世。这是一张张记满恩情的爱心名单，正是这些陌生的名字，让痛苦中的人感受到温暖。
1: 情啊，恩情，人和你素不相识，人家是慷慨解囊，所以这个情是不能是用金钱衡量的。
2: 我们自己是打工的，自己挣钱不容易，我想别人捐给我们，人家也不容易，我就想把别人的爱心延续下去。
0: 得到爱，传递爱，虽然慈善捐赠本不需要归还，但夫妻俩认准了这个方向，一头扎进了挣钱还情的日子里。妻子谢红兰干保洁当小时工，丈夫赵兴松一天3份工，包子铺、纸箱厂、环卫工，干最累的活，搬最重的货。
1: 包子铺呢是一般是4点多钟就可以去上班了，晚上到10点钟就下班回来。
0: 儿子离世的第一年，夫妻俩便拿出挣到的10万元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2: 不再说是为了吃饭，为了穿，好像是帮助别人，日日就不一样，好像心情就很开心，或者有个奔头。
0: 然而，超负荷工作让赵兴松倒下了。儿子去世第二年，赵兴松确诊结肠癌、胃癌。此时，他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那笔未还清的爱心款。赵兴松怕自己撑不下去，夫妻俩商量，决定卖房一次完成捐款。他们赶到民政局，却被工作人员再三劝回。
3: 还钱这个事情慢慢来，也不用操之过急。
0: 万幸的是，经过治疗，赵兴松的病情慢慢好转，身体刚有起色，他再次重返打工岗位。
1: 我们不能倒下来，我们要努力挣钱。
0: 多少个日子，赵兴松和谢红兰夫妻俩相互鼓励，从没有想过放弃。
2: 我好像活得很充实，每天上班，每个月把钱省下来存起来，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0: 多少个日子，夫妻俩的生活节俭到了极致，舍不得吃一顿好饭，舍不得买一件新衣。
1: 我跟我家族开始很小，我们像我们那个都多少年的衣服了。
0: 短短一年，他们又攒下了沉甸甸的10万元。他们把这10万元回馈给了社会。
2: 我的儿子，妈妈把这个捐的钱，我说这个发票，我说我烧给你看看。
0: 2025年年底，当最后一笔10万元凑齐，压在夫妻俩心头6年的重担终于落了地。在南京，有一片为遗体捐献者修建的纪念林，每年赵兴松夫妇都要到这里看望儿子。
1: 赵凯，爸爸妈妈来看你了，爸爸妈妈帮你完成这份心愿了，你就放心吧。

青松、谢红兰相信，儿子的眼角膜给他人带来光明，这个被他点亮过的世界也一定会记住他。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6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爱。

0: 使命，主动请缨去了非洲。在条件艰苦的异国他乡，他用专业守护着生命，也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
1: 这是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张军桥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张军桥发现一名当地妇女落水后毫不犹豫跃入海中。目击者拍下的照片显示，他在海中奋力托举落水者，并把自己的救生衣让给了对方。最终张军桥成功助其脱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救人牺牲时，张军桥援坦已近1年半的时间，期间他主导建立了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实施新技术60余项，诊治患者8000余人。工作之余，张军桥带领医疗队开展义诊，主动参加当地志愿服务。援外的每一天，他都在争分夺秒做同一件事，治病救人。
2: 这段时间我们治疗的一个外耳道感染的一个小朋友，在路上又碰到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3: 他的母亲非常开心，一直不停地说感谢中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也许这就是中国医疗队在坦桑的意义，帮助更多的坦桑人民。
4: 我人生唯一中其中一站，这不是我
1: 的。这段援坦期间朋友拍摄的视频，让张军桥对自己理想的表达得以记录下来。
4: 你说为人类服务，这有点大。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恩精神，这纯粹的，我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1: 因为最为看重生命，疫情来临时，张军桥主动请缨逆行出征。归来后，他在家乡街头摆摊科普急救知识，拿出自己的房子进行公益培训。2023年，张军桥曾因路上紧急救治伤者而忘记接女儿放学。
4: 作为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亲友眼中的张军桥纯粹热血，他用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5: 寒假去了那里，他带着孩子一块在海边捡白色垃圾，他就是给孩子要灌输一个就是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为能让这个世界变好的一些事情。
1: 为理想倾其所有的张军桥对家庭同样关怀备至。
6: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两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还在不同的学校，还得照顾咱俩爸妈，还有还要照顾我的情绪。
7: 哎，跟孩子们，还有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哎，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他们完成。
5: 他不是一个只有大爱的人，他也是有小爱的，他也特别特别特别爱我们这个家。
1: 张军桥的牺牲让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一直难以接受的父母也在思念之中慢慢懂得了儿子的理想。
8: 这一次他这个溺水了，牺牲了，把人家救上来了，把救生船给了人家。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恨他。你不管，不管老婆孩子，也不管父母，你走了，我就非常非常恨他。不过想开了，也就这个自己的婆理解了。
9: 我们也投入到公益中，我们也满大满小的事。

0: 去给他找啊。
1: 2025年11月25日，张军桥烈士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潍坊。他的亲友、同事、曾经救治过的患者和许许多多自发前来的市民，送别英雄最后一程。
2: 他跟我说，他想去做的一个照料别人的人，
3: 像失去一个亲人一样很难过。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来送送他，然后把这种精神带给自己。
0: 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父亲。

0: 我们现场请到了张君桥的爱人祝琴。时间过得快，一年了，走出来太难了。
1: 一开始确实很艰难，整夜整夜睡不着，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但是这一年，社会各界、单位、领导给予到了特别多的关心和爱。
0: 其实刚才在看短片的时候，当时母亲节，君桥在跟你连线，感谢你，他一下子落泪了，因为他说到了，你还要照顾我的情绪。
1: 他很多时候理解我照顾家庭孩子的辛苦，我也特别心疼他，员外，所以当他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会劝他放慢一下速度，不要那么急，告诉他家里都挺好。记得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老婆你放心，你老公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不会那么轻易被打倒。我一直给孩子讲，爸爸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生，坚强勇敢善良。我觉得我应该带着他的这份勇敢坚强和两个孩子走下去，希望两个孩子也可以成为像爸爸一样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0: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有爱，孩子心中有爱，加油。
1: 谢谢。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君桥的颁奖词。世人皆知你奔赴山海，未曾料到你舍生赴险，家人眺望你的归路，你把它换成别人的生路。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你审视生命的目光已超越国界，你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中，你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君桥。

0: 在山东临清，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和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这满载着玩偶的垃圾车成为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1: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2: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1: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好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述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6: 人生的悲欢离合，
5: 生活的酸甜苦辣，
6: 酸甜苦辣，
5: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6: 故事，
5: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6: 你的故事。
5: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闻广播。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潮。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28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近日继9904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至沪蓉高速公路段初步设计正式获得交通运输部的批复，这意味着宁阳大桥南接线工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正在全面融入区域高速网。7月正值应届毕业生的求职、企业储备人才的关键窗口期，南通正通过订单班这一精准协同育人模式呢，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实现毕业与就业的无缝衔接。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实现了生娃基本不花钱。近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在广东深圳的地铁站内的市民务工人员呢，避开正午高温，在车站划定的临时纳凉区休憩。网友看到这一幕呢，为深圳的包容点赞，说深圳装得下公文包，也容得下安全帽，深圳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除了深圳，全国多座城市呢，也纷纷敞开公共空间，打造各式各样的纳凉点位，便民服务持续细化升级。日前网传青龙湖放生了3000条蛇，引发成都市民的关注与恐慌。事实到底如何呢？今天记者从成都的龙泉驿区委网信办了解到，经天府绿道公司和龙泉驿区公园城市局联合实地巡查核实，青龙湖园区呢没有发生该放生的情况，属于不实信息，因此呼吁广大成都市民

0: 不信谣，不传谣，不要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以避免扰乱公共秩序。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知情官员当地时间14号表示，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的地中海口岸，从而避免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16号，伊朗东南部的西斯坦皮路支斯坦省边防部队负责人表示，边防人员近日挫败一起武器走私行动，阻止一批武器被运入伊朗境内。据了解，边防人员在现场查获了15支手枪、一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以及168发的军用子弹。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的谈判。他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进步的唯一途径。尽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面临挑战，但是它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南京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在35到36度。17号后期到18号多雷阵雨天气，气温略有下降。提醒大家，高温天气下要减少正午户外活动，及时防水防晒。老人、小孩以及慢性病患者减少外出，出现头晕乏力，及时到阴凉处休息，不适尽快就医。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凌云、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耕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3: 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浦古城遗产”
5: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3: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6: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对阿根廷的半决赛，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哨声吹响，全球数亿观众盯着同一块屏幕。但是如果你只是在看一场足球赛，那你可能错过了这场比赛真正的分量。阿根廷与英格兰之间的故事绝不是从绿茵场开始的，它的起点在19世纪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在一封英国资本家的投资协议上。

在南大西洋一座偏僻群岛的炮声里。19世纪中期，当阿根廷还是一片广袤的农业荒野村时，英国人来了，他们带来的不是枪炮，而是资本和工程师。186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大规模涌入阿根廷铁路建设，到1913年，英国对阿根廷的长期投资占阿根廷全部固定资产的将近一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格局、港口设施，乃至今天阿根廷国家铁路的主要线路，走的仍然是当年英国工程师勘测的路线。这种关系，历史学家有个专门的称谓，叫非正式帝国。英国没有在阿根廷插旗立柱，没有派驻总督，却实实在在地把阿根廷经济纳入了自己的轨道。阿根廷卖牛肉、卖羊毛给英国，英国卖工业品、输出资本给阿根廷。这种依赖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互利，骨子里却是不对等的。而足球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传进阿根廷的。19世纪末，英国工人、商人和工程师带着足球漂洋过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批足球俱乐部几乎全是英国移民建立的。今天你在阿根廷足球圈里还能看到 River Plate， 就是河床， New Wales Old Boys， 纽维尔老伙计，哎，这些英国味十足的名字。这不是偶然，这是历史留下的印记。蜜月总是要结束的，让阿根廷、英格兰两国彻底翻脸的是一片叫做马尔维纳斯的群岛。这片群岛位于南大西洋，距阿根廷本土约500公里，英国人叫它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人叫它马尔维纳斯群岛，光是这名字就是一场争论。关于这片岛的主权，两国纠缠了将近两个世纪。阿根廷的立场是，这片岛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之后，主权理应归阿根廷继承。英国的立场是，岛上居民是英国后裔，民族自觉的原则支持英国主权，谁也说服不了谁。1982年，事情彻底爆发了。当时阿根廷国内经济崩溃，政治动荡，军政府领导人加尔铁里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转移国内矛盾。1982年4月2号，阿根廷军队突然在马岛发动两栖登陆，英国守军寡不敌众，很快投降。但撒切尔夫人不是好惹的，英国随即组建特遣舰队横穿大西洋发起反攻。这场战争打了74天，最终阿根廷军队于6月14号投降，英国重新夺回马岛。撒切尔政府借此重振了国内的政治威望，而阿根廷军政府则在战败的耻辱中土崩瓦解。此后不久，民主政府得以恢复。战争结束了，但争议没有消除，阿根廷至今不承认战争结果。每年4月2号是阿根廷的马岛老兵日，国旗降半旗，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仍可以看到马尔维纳斯是阿根廷的这样的涂鸦。2013年马岛公投，98%的居民选择留在英国。阿根廷拒绝承认这个结果，理由是岛上居民都是英国移民后裔，这场公投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这个结就是解不开的。马岛战争之后4年，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英格兰与阿根廷在8强相遇，那是足球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比赛。马拉多纳先用手打进一球，骗过了裁判，随后独自带球，晃过5名英格兰球员，打进那粒世纪进球。赛后他把那粒手球称为上帝之手，说那是上帝借他的手对英格兰的惩罚。这句话当然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他精准击中了阿根廷人的情绪。马岛战争中阿根廷败了，4年后在球场上，马拉多纳让全国人民赢了一次。那一刻，足球和战争、历史和情绪全都叠在了一起。1966年世界杯，阿根廷队长拉丁因与裁判发生冲突被红牌罚下，反而在草坪上坐了好几分钟拒绝离场。英格兰主教练拉姆塞事后称阿根廷球员是野兽，

这说法激怒了整个阿根廷。那场比赛在英格兰主场温布利举行，同样留下了历史的伤痕。时间到了今天，两国关系依然是这种奇特的状态，政治上对立，经济和文化上却剪不断。英国至今仍是阿根廷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语学校、英式板球俱乐部、英国后裔社区百余年来从未消失。与此同时，阿根廷在联合国每年都要就马岛问题发声，要求英国重启主权谈判。2021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明确表示，中方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正当主权诉求。政治上的对立与民间的纽带奇妙。

住了马岛主权。阿根廷的愤怒有着它的历史根源，并不是无理取闹。但是历史的账不会因为一场战争的胜负而清零，更不会因为一场球赛的比分而终结。足球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出口，让情绪有了一个宣泄的仪式。真正的问题还悬在那片南大西洋的风浪里，等待着某一天两国能坐下来真正谈清楚。

0: 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3: 文史小讲堂。
2: 在足球诞生于英国的很久之前，类似的运动就已经出现了。那么为什么说英国才是足球的家呢？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有一项十分类似于足球的球类运动，那就是蹴鞠。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0世纪的一本军事手册中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秦汉时期蹴鞠可能已经十分的兴盛了，尤其我们在很多的汉画像石砖当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场面。在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有一种日本版本的蹴鞠，它发展于飞鸟时期。这种运动的规则是几个

人站在一个圈里，踢一个球给对方，尽量不让球掉到地上。而在西方呢，用脚进行的球类运动也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古希腊时期出现了一种名为 Episkyros 的运动，这项运动后来也被罗马人所接受。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曾经提到过一位男子正在理发店刮胡子，恰好一个球踢进来砸中他，当场死亡。这项运动类似于如今的橄榄球，而且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贡献在于古罗马时期的球类运动就已经开始使用充气球。 Episkyros 也被国际足联认为是一种早期的足球形式。而在其他地区，类似的球类运动也有很多，例如1586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戴维斯曾在格陵兰岛与因纽特人玩一种叫 Aquastook 的球类游戏，每场比赛开始时，两队试图将球射入对方的球门。可见球类运动在世界各地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各种文明各个地区的发展具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也有很多的相似性在这里面。尽管如此，这些运动都只能视作足球的老祖宗罢了，与现在人们口中的足球相去甚远。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运动虽然都是在用脚进行球类游戏，但是玩法与如今的足球并不相同，也缺少规范化的管理。而现代足球的特点就是制度化、组织化，因此不能将这些运动视作现代足球。在中世纪的英国，每年举行的犹太狂欢节足球赛越来越受欢迎。早期有关英国足球的记载来自9世纪的布里托纳姆编年史，描述了一群小男孩玩足球的场面。英格兰的早期足球有时候被称为暴徒足球，会在临近的城镇或村庄中进行，两队成员没有数量限制，把一个特定的物品，例如充气的动物膀胱，送到特定的位置的队伍就取得胜利。这种游戏主要是在重要的宗教节日，比如犹太狂欢节、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玩的，而这个游戏在英国的许多城镇流传至今。大约在1174到1183年，威廉·菲茨·斯蒂芬第一次详细描述了这项运动的场景。午饭后，城市所有的青年都到田野里参加球类运动，每个学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专属球，来自各个城市的工匠带着他们的球，富裕的市民们骑马来看年轻人比赛，以间接的方式重温青春。你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激情在观看比赛时被激发，被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所拥有的乐趣所迷住。关于球赛的最早记载来自1280年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乌尔姆，记载中说，亨利当踢球的时候和大卫对着跑。1308年爱尔兰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据记载，在纽卡斯尔的一场足球比赛中，一名观众被指控意外刺伤了一个叫威廉·伯纳德的球员。而另一个关于足球比赛的说法出现在1321年的英格兰诺福克郡，其中说道，当他踢到球的时候，他的一个外行朋友撞到他，伤了自己。1314年伦敦市长尼古拉斯·德·法恩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当时的英国上层阶级进行足球运动。法令中写道，足球会在城市造成许多噪音，而且还会带来许多公共领域的罪恶行为，因此我们代表国王禁止足球这项运动在城市中进行。这也是足球 football 的这个单词的首次出现在这个法令当中。1363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颁布法令，禁止手球、足球和曲棍球，这表明无论当时的足球具体形式是什么，它都与涉及身体其他部位的游戏比如手球是不同的。15世纪末也有关于足球比赛的诺丁汉郡举行的记载，这是对踢球游戏的第一个描述，其中说，年轻的男子们为共同的娱乐而相遇，进行一种被一些人称为足球的游戏，他们用自己的脚让一个大球移动，双方朝相反的方向踢。编年史上记载的最早的足球场是这样的，边界线标记好之后，比赛已经开始了。虽然这与如今的足球还是有很多的区别，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双方在限定的边界场地当中运用自己的双脚来进行球类对抗运动。然而正如同编年史中所记载的那样，

0: 英格兰中世纪的足球运动缺少规范，经常导致混乱，因此这项运动常常受到官方禁令的压力，这也使得足球的规范化势在必行。尽管英国各地仍有各种形式的足球比赛，但英国的公立学校在现代足球规则的制定中取得了四项主要成就。首先，他们在将足球从暴民形式转变为一项有组织的团队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许多早期对足球的描述都是由在这些学校学习过的人记录下来的。第三，正是这些学校的教师、学生和以前的学生将足球比赛编入了法规，使足球比赛能够在学校之间进行。最后，许多足球规则的基本界定第一次变得清晰起来。1519年，威廉·赫尔曼最早证明了在英国公立学校中类似足球的游戏主要由上层、中上层和专业阶层的男孩参加。16世纪初，理查德·马尔卡斯特就读于伊顿公学，他后来在英国其他学校担任校长，他被称为16世纪最伟大的足球倡导者。他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大大促进了足球的组织化和规范化。他的文章中提到了球队、场上站位、裁判和教练，将足球从传统的无序暴力形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之后，大量现代足球的元素被很多人提出，现代足球就在这些革新当中逐渐诞生。1633年，阿伯丁的大卫·威德本老师在一本简短的拉丁语课本中提到了现代足球元素。威德本提到了现代英语中守门传球的概念，到了18世纪，让如今很多专业人员和球迷都头疼的越位规则被提出。当时很多学校就对越位规则的解释发生分歧，这无疑也说明有些困扰着现代人的问题其实历史上就已经出现过。在19世纪早期，英国大多数工人阶级每周必须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从事娱乐体育活动。当时许多儿童是劳动力的一部分，节日期间在街上踢足球的人越来越少，公立学校的孩子享受着一些自由，他们发明了有组织的足球比赛，并制定了正式规则。每所学校都起草了自己的规则，不同的学校之间差异很大，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就导致校际之间的比赛十分麻烦。久而久之，就演变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比赛分为2个半场，上半场按照东道主主场学校的规则进行，而下半场则按照来访的客场学校的规则进行。1850年的工厂法限制了童工的工作时长，这使得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时间，他们也得以加入足球活动。在那之后，英国公立学校在体育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减弱。1857年，世界足球历史上第一支足球俱乐部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成立，但是这支俱乐部只是一家业余俱乐部。1862年，诺茨郡足球俱乐部在英国诺丁汉郡成立，它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1863年10月26号，世界足球历史上第一个足球协会——英格兰足球总会成立，这标志着现代足球的诞生。1863年10月26日也因此被称为现代足球日。虽然类似于足球运用脚进行的球类运动很早之前就存在于各国，然而对现代足球塑造起到最重要作用的还是英国。中世纪英国各城镇之间进行的节日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化，才最终演变为了如今广受大家欢迎的现代足球运动。而现代足球的诞生也并不是哪一位天才的创举，而是几百年来众多参与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良的产物。虽然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祥地，但英格兰在国际足球大赛上的成绩却不理想，而且英国足球流氓问题让很多人头疼，不过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夜谈古今节目，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

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记录。

0: 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交流。
1: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这个事儿。那么7月13号啊，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美国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扮演所谓守护天使的这个身份。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天使啊，明码标价啊，要收所有的这个过路的货物的 20% 的过路费。啊，这个费率很高啊。那么紧接着国际上就对此批评声四起，巴西总统卢拉更是怒斥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啊是海盗行为。不过反转很快就来了，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14号收回成命，说不准备收钱了，但是他强调了一点，说这个海湾国家啊已经给他打电话承诺了，说会向美国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美国这个取消收费。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不让伊朗收钱，难道是想自己来收这个钱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特朗普一开始提出这个要在海峡收钱，甭管是叫过路费也好，叫什么费也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3: 好的，特朗普是在本周一提出美国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他这个费收的还挺高啊，要收取这些运输船只中货物的20%的费用。那么对于也就不奇怪了，你看除了巴西总统卢拉把美国比作成海盗，你看英国的批评啊更加激烈啊，英国人说此举是国家支持的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刚才你也说了，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海事组织也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啊，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用，而且强调啊，这个做法是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啊。也正是因为惹了众怒，所以特朗普不得不在24小时内迅速改口。那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啊，是多么的在国际上不得人心啊，其实也是一个荒唐之举，简直就是上演了一幕闹剧啊！啊，主持人。
2: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次反转来得很快啊，这个24小时之内啊就收回成命了。那么收回成命的因素，包括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袁教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
3: 那么特朗普在短短一天内就收回成命，其实你看特朗普自己他给自己找了一个说法，对吧？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啊，你看他表示啊，他提出收费计划之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都主动向他致电啊，提出啊，希望在用在美国的大规模投资来取代缴费啊。他还表示他这个更喜欢这种方式啊，所以他决定取消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啊。那么他甚至还宣称啊，自己本来就不赞同这个在国际海峡收费这种手段。那么之前的提议呢啊，不过是补偿美国的一种手段。现在既然海湾国家愿意向美国投资了，那么他就不需要收费了，因为他得到补偿了嘛。实际上听到他这个解释，我们就很容易的判断出来，这不过是特朗普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对吧？找一个理由。那么事实上呢，是因为他的这项这个收费计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无法实施，所以不得已之下才能做出一个 放弃的，而绝不是他什么良心发现。也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特朗普。

0: 这个收费计划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石油进口国，甚至是国际组织都对他这个损人利己的强盗计划提出了反对，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愿意交费的计划本身根本无法实施。那么计划不仅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也引发了包括美国共和党议员在内的美国国内的反对要知道就在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那么特朗普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你看连美国国内的政客都看不下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当然只能收回成命。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此次收回成命的做法呢，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伊朗问题上进退失据的战略困境。他既没有办法简单的让伊朗屈服就是不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伊朗屈服，他又不敢冒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的风险去扩大战争规模，所以情急之下才想出了这个收费的办法，但是又遭到了几乎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浪潮。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是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想到了这个贸易投资的方案，所以这次反转也充分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政策上的困境。实际上他的手中并没有太多的有效的牌可以打了。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
1: 那么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特朗普炒的台阶儿是这个海湾国家给他承诺了，说会给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这个美国不收费。哎，这个事儿怎么解读呢？
0: 那么特朗普关于说这个让海湾国家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补偿美国来换取美国不收费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像阿 Q 精神的，是典型的这种精神胜利法。
1: 怎么说？
0: 对吧？他其实就是要用一个模糊的投资许诺来掩饰他这次关于海峡收费计划失败的尴尬。那么为了达到掩饰的目的，你看他还把海湾国家可能对美国实施的大规模投资这个计划呢描绘得非常光鲜亮丽。我们看到按照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这个信息海湾国家的承诺投资将是非常庞大或者叫极其巨大。那么会刷新历史记录给美国带来数百万个高薪优质工作岗位。然而这样的一个胜利宣言，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疑惑，对吧？因为它的漏洞很明显。你看，首先所谓的巨额投资缺乏细节支撑，当特朗普并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投资金额、期限或者项目，所谓的投资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是典型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看完之后根本不知道海湾国家要为美国做哪些投资，多大规模的投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湾国家的反应也很奇怪，海湾国家官方层面几乎没有公开回应特朗普这个投资的说法，这很不符合常理，对吧？那么海湾国家的这种集体的沉默就像达成了一种默契他们似乎是要通过不公开反驳特朗普这个胜利宣言来换取他迅速撤回收费的计划，而并不是真的同意换一种新形式让特朗普去宰割。所以说所谓的大规模投资承诺其实就是一个内容模糊为特朗普挽回颜面而设的台阶，它的真实性和具体内容目前来看无从可考，最终这些投资究竟能不能落实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特朗普的赫尔墨兹海峡收费计划肯定是失败了。主持人，
1: 你看这也是特朗普一个技巧就是说故意我这个模糊一点，我不说那么具体，什么时候给钱投到哪儿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是大规模的，而且肯定给这个好像自己就把这个面子保住了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中东局势另外一个热点，就是美媒炒作说内贾德是内鬼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未来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

0: 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正值三伏天，用牛皮凉席的家庭肯定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没有刺骨的冰凉，凉得很温和，很温柔。如果您觉得商场好几千的价格有点犹豫舍不得，赶快广播热销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升级发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啊，没有一两百根本不会给你啊，999加30，也就是1029，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品质跟商场是完全不输，有这个底气，因为我们做了快20年的推荐，这一批价格低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的原皮料，不然怎么可能说999啊，升级加的30就是30块钱，也就是单纯做回馈了。何先生说，原来牛皮凉席这么舒服啊，我怕热，老婆怕冷，为开不开空调，开多久的空调，经常闹得不愉快，现在好了，用上牛皮凉席真的是跟你们说的一样，不用整晚开空调了。钱先生来回购说，睡了好几年的床单一个礼拜必须要换，湿气大的时候睡的感觉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早知道早一点用牛皮席了。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睡了才知道真香。来吧，999加30，1029，这个价格真的是无法拒绝。那这批皮料做完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400710-1900，全部头层的水牛皮的软睡席，一床能用50年，健康好睡眠就靠它了。现在排单非常的满，全部按照订单顺序发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晷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江苏新闻。

0: 广播，新闻广播。
1: 很多叔叔阿姨总会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
2: 不过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呢，我倾向于这篇报道啊是美以针对伊朗发动的一场舆论战和心理战，那么它的真实性其实就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首先呢就是它的问题是证据的缺失，整篇报道啊其实没有任何实锤的证据，那么仅凭匿名官员的口述拼凑剧情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啊这个故事都是好莱坞式的剧情编造，而非基于事实的陈述。那么其次呢从内贾德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而言，以色列将其列为政权更迭核心人物的说法本身其实就不靠谱。美伊啊将早已退出伊朗核心决策层的内贾德作为策反对象，让我感觉有点病急乱投医啊。花费重金去策反一个失去政治影响力的过气网红，除了浪费自己的财力和资源之外，其实根本起不到他们想得到的这个让伊朗政权更迭的这样的大的效果。那么此外呢，内贾德的反击也清楚地表明他目前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日常活动还比较正常所以相关说法造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如果伊朗能够再让他现身一些公开的政治活动，相关报道的虚假性我觉得就可以不攻自破了据说啊内贾德办公室已经发布了内贾德在街上自由行走的照片作为反驳所以我看啊双方之间的舆论攻防心矛盾呢协调起来其实困难重重。比如说法国希望以本国的系统为核心，而德国则更希望以美制装备为主，那么中东欧国家呢态度又比较谨慎担心呢他们的联合还会激化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未来在项目主导权和经费分摊上也会分歧不断。那么此外呢联盟的组成呢还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意愿同盟是好战同盟，认为啊他们搞联合的反导联盟是意在延续战争是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这种侵略行径，所以啊该联盟的成立很可能会导致俄乌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那么和谈的前景不仅会更加渺茫，欧洲也会因此更加动荡不安，而且啊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会受到影响，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更会加强，那么被安全危机绑架的欧洲就更谈不上什么战略自主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与此同时，这个乌克兰和欧盟达成了一份协议，叫无人机协议。你看，这个乌克兰和欧洲之间啊，在军事上可以说捆绑的越来越密切了，无论是在反导还是在无人机领域。那么关于这个乌欧的无人机协议，这个协议又有哪些含义值得我们关注呢？
2: 好的，那么这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的无人机协议啊，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么它是乌克兰和欧盟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一次更深度的绑定。那么它不仅仅是购买武器，更是要将乌克兰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欧洲庞大的工业产能结合起来，来共同打造一个更为庞大的无人机生产体系。那么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和战略含义实际上这个冯德莱恩呢有句判断他说乌克兰正从单纯接受武器的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中能够输出技术与经验的供应商。也就是说啊，乌克兰和欧洲的军事合作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在从受援者向着平等的合作伙伴转变。那么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其实根源于他在俄乌冲突中展现出的无人机实力。那么一方面呢，乌克兰在长达数年的冲突中积累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实战经验，那么欧洲就是要把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技术和自身的工业规模相结合，深度捆绑，来共同打造一个庞大的无人机产能，并且将其融入到欧洲整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之中。所以这个协议的实质就是乌克兰提供实战经验中经过验证的技术和创新思维，而欧洲则提供大规模生产的资金、技术和安全基地，从而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无人机产能。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拥有庞大的无人机产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对外公开表示，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台。那么他还希望通过

0: 这次与欧洲的合作最终将年产量提升到2000万台。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无人机协议还明确规定可以选择在欧盟境内而非乌克兰境内生产和存储无人机，以此来规避俄罗斯的打击，为乌克兰的产能提供庇护所。那么你看呢，一方面是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另一方面是欧洲以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要向它提供庇护所为由实现产能的转移。所以这个计划另一个本质就是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力，将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转换成整个欧洲的无人机生产能力，以强化欧洲在这场地缘战略博弈中的筹码。主持人，
1: 嗯，应该说这个反导联盟也好，无人机协议也好，都是大动作啊，都标志着什么呢？就是欧洲没有要放弃乌克兰的意思，甚至在最近啊，乌克兰不是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打击吗？啊，尤其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啊，成品油都有点短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乌克兰更有底气了，更有底气问欧洲国家要援助了啊。那么这个局面，您觉得接下来如何发展？就是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乌力度不减，那么对于俄乌的形势影响几何呢？袁教授。
0: 好的，那么欧洲援乌力度不减啊，必然会对于俄乌冲突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会给冲突提供助燃剂。那么短期内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对抗会加剧，那么冲突啊，可能会更难平息啊。我们都知道，目前俄乌双方其实都接近军事极限，冲突啊已进入长期消耗战的阶段。那么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必然有助于乌克兰长期面临的装备和弹药短缺问题的缓解。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啊持续战争的潜力，从而强化其维持战争消耗的能力。那么不仅如此呢，得到充分援助的乌克兰还会因为增强了和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的底气和筹码，不太可能啊接受通过妥协达成的停火条件。所以俄乌冲突延续的概率在这方面是增加了。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和自身的困境，为局势的变化增添了新的变数。那么一呢，是欧洲的援助啊，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得俄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欧洲直接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也会因此陡增。那么第二呢，是欧洲内部对于援助乌克兰本身其实存在严重分歧。那么欧盟坚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会进一步加剧其成员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第三呢，持续大规模的援助也会给欧洲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不仅经济上压力山大，军工产能也会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总的来说呢，欧洲援乌力度不减的确可以通过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来延长冲突，但是也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增加了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使欧洲的安全格局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欧洲在内政、财政、工业和这个政治共识上也因此会面临多重的考验。主持人。
1: 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都在撑，都在硬撑，无论是欧洲、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郝帅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课，郝帅带的这个团期8月8号到8月13号马上就要截止了，而且还有最后的最后的3到5个少量的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报名了啊。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也是我个人总结的，这个团所谓五好，好在哪儿？我觉得第一好呢，好在就是玩得好，我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去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大海三重体验啊。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可以通过大国重器 LMOST 望远镜、专业的热尔镜，既能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又能看到璀璨的银河，这个体验别的团是没有机会体验的。那么玩得好还体验在什么呢？我们到坝上草原有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可以一次性穿越5种地貌，而且在晚上篝火燃起，飞蚁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这一定是 美好的回忆。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到秦皇岛的海边，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景，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扬起风帆，环看渤海湾。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得好。整个行程中啊，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盛宴，这些吃的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好是住得好，那么我们全程啊给您升级为五星级的住宿标准，是全程每一晚都是五星。第四就是性价比好，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这两个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但是呢性价比都很高。第五个好就是因为有好帅啊，这个8月8号到8月13号的团期，好帅带队和您一起来玩，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也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来在线下单，最后几个名额抓紧了。好，明天同一时间军情观察我们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这个菌呢，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而且军团菌，因为它其实是两个意思啊，一个嗜肺，它嗜嗜好的嗜啊，就是它这个菌它比较这个喜欢损伤肺部啊，所以它叫嗜肺。嗯，但是这个菌是怎么得来的？难道是因为旅行当中的接触造成的吗？这个病人老李，我们分析他是在旅行中可能有些接触啊，当然了，我们
1: 通常哪些因素可以造成这个就是菌嗜肺军团菌的感染呢？它的感染的核心主要就是吸入含有嗜肺军团菌的气溶胶或者水雾。它一般来讲，这个菌呢分布在哪些环境当中呢？比如说首先比较多的是人工水系统啊，我们知道在一些中央空调，中央空调的冷却塔里面，还有淋浴的喷头，热水器啊，加湿器啊，还有我们这个景观的喷泉啊，
0: 这个温泉啊，这些部位是就是密闭的温暖的啊，还有就是有水垢的这些潮湿环境中啊，这类的菌呢，它容易大量的繁殖。哦，这个老李估计在得了这个发现这个最后这个诊断之后，可能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太相信啊，因为我们注意到他其实发病是在旅游回来之后已经10天了。
1: 可能他自己都觉得这个和旅游会有关系吗？真的可能是在旅行当中被感染的吗？我们评估是的，因为他是乘坐了30多个小时的长途卧铺车，可能在这个卧铺车环境的里面有这个滋生了这个嗜肺军团菌。另外呢，他也是长周车劳顿嘛，是吧？疲劳、体力啊、免疫啊，受到了一些损害，所以呢，恰恰在这个时候 他感染了这个嗜肺军团菌。所以刚刚主持人也问到了，他是不是一开始他考虑是感冒？那这个病他跟一般的感冒有没有什么特别区分的地方？我们呢有几个区分点啊，关键的区分点。一个呢，一般当然我们碰到会碰到，有时候我们病房是吧，会碰到一些这个特殊的肺炎啊，一些非典型的肺炎。当然这些肺炎它在发病的初期 可能表现都不特异啊，可能都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啊，有一些轻微的头痛啊、乏力啊、低烧啊这些症状啊。当然我们知道普通的感冒一般来讲呢，3-5天啊，它可以自愈，或者说我们吃一些常规的感冒药啊，也都能好，对吧？所以如果啊，它这个症状在感冒的症状在两到一般是2到3天，它如果没有好，而且甚至迅速的加重，那我们要 要警惕，对吧？尤其是他出现了难以控制的高热啊，反复的寒战啊，出现胸闷气短啊，确实需要我们警惕啊。这个呢当然是表现在呼吸道啊，全身的这些症状。那么他这个病呢，他也有一些肺外的这个信号啊，比如他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啊，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水样腹泻啊。另外还有一些病人他会我们检查肝功

0: 我们查那个心肌酶谱，它会有肝功能的损害，我们查那个心肌酶谱，它会有心肌酶的这个肌酸激酶的升高，所以它会极度的乏力，还有肌肉的酸痛。另外呢，它也出现头痛啊，甚至精神非常差，来的时候人精神非常差，甚至这个就是神经系统的损害。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反应迟钝，甚至精神错乱啊，这一类的精神症状。
1: 所以还好，就是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确诊，然后基于它正规的治疗，这个病例是治好的啊，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关键是在于发现。一般什么样的人群可能容易被感染呢？
0: 其实是任何人群都可能感染，当然了我们有一些人群可能风险更高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群，我们这个老李他就是中老年人群是吧，那移植后的艾滋病啊这一类的患者人群。
1: 第四个呢，就是长期吸烟、酗酒，也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所以呢，它容易相对更容易感染这一类的菌。好，那我们说怎么样去预防这类的感染呢？尤其是在这个时段哈，也是一个旅游的出行的高峰期。那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出行的人，我们给他们提提醒。
0: 好的，主要呢还是在于。 我认为是两个，一个是人本身，对吧？自身，自身我们叫打铁需要自身硬，对吧？所以，平常呢要注意，作息规律啊，饮食，全面啊，保证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能比较健全啊，适当的锻炼啊，是吧？另外呢，就是其实就是在于环境，对吧？环境的管理，主要呢是在于水和空调系统这些管理啊。我们在家中，是吧？在家中。
1: 可能呢，这个空调，中央空调，对吧？每年可能要定期，去彻底的清洗滤网啊，蒸发器啊，这可能呢，需要专业人员来帮我们这个深度的这个消毒清理啊。当然，房间呢，就是也要保证呢，通风啊。在夏季早晚我们可能注重通风，对吧？在冬季呢，我们午间注重通风啊，适当的这个开窗通风，这也很关键啊。 还有呢，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到一些旅游的场所，对吧？包括景点啊，包括酒店啊，还有船舱啊这一部这些环境当中，那么我们呢还是要这个适当的能挨活动活动，对吧？然后呢开开窗啊，对吧？如果我们到了一些陌生的环境，如果觉得这个环境不是特别的卫生，那么比如说。 我们到了酒店，这个酒店的淋浴喷头，我们可能打开高温，先去冲一冲，对吧？这个把管道里面可能存在的这些菌啊，它可能是用高温还有水把它给这个消毒冲掉，然后可以这个喷头啊，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水垢啊，有没有一些生膜的形成啊，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清洗。 好，
0: 提醒就到这儿，我们最后还要请袁征主任啊，把您的门诊时间留给大家。我的门诊时间我是在省中医院感染科，我们也是同时是肝病科，我们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周三下午，
1: 好，周一下午，周六的上午。 周三下午还有周六的上午，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袁征主任接受名医坐堂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好，各位，稍后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奕阳博士。 黄博士呢，擅长各类儿童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和身心心身疾病的诊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技术具有比较熟练的工作经验。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咱们要聊一聊让家长头疼的问题哈，就是暑期儿童的手机管控。也欢迎大家参与互动啊，说说你们家的情况啊，说说你们家的经验，也可以说说你们家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稍后呢会通过大蓝鲸APP上面的大蓝鲸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啊，咱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来谈一谈您的想法。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02584455944和

0: 02584454438啊，可以把热线啊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室，请专家呢来帮您支支招。欢迎各位啊，两种互动方式。我们稍后将邀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义阳博士来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
1: 长时间过度使用手机会对孩子有哪些健康隐患？沉迷手机。

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毅阳博士，有请黄博士。黄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黄博士擅长的方向。黄博士呢，擅长各类儿童青少年常见心理行为问题和心身疾病的诊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技术具有较熟练的工作经验啊。今天呢，现场我们和大家也关注一个挺热点的话题，就是到了假期啊，这个暑假当中，孩子的手机我们如何来管理？这个可能是大比例啊，可能80%甚至90%的家长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手机的使用啊，现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沟通交流的工具，这个手机呢应该说有必要使用，但是如果啊使用不当的话呢，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啊，甚至是一些心理的健康。所以咱们怎么用，怎么用把它用好，那家里面如果出现了这类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理适度的方式去把它很好的解决掉啊，这个是大家特别想知道的。那我们还是先从最基础的谈起啊，咱们得客观讲一讲这个手机啊长时间的使用啊，多长时间的使用，在医生看来可能是叫做过度使用了啊。那么这种长时间过度的使用对孩子会有哪些健康的隐患，身体的心理的，我们先请黄博士给大家来说说。黄博士。
1: 哎，大家好，那个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就是如果长时间过度的使用手机，其实刚才主持人问多长时间叫长时间，其实不同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时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其实3岁以内我们不太建议家长给孩子去使用手机啊，他更多的是要跟人去互动啊，不需要通过手机去学习基本的，比如说面对面的互动啊，动作的发展呐、啊，语言的交流啊，真实环境的这种感知觉的探索啊，它是完全不需要通过接触手机、平板这些去接触的。第二个就是，那我们可能3到6岁的阶段，那仍然需要去尽量的少接触手机。如果确实是需要观看，也要由家长去选择内容，选择一些有叙事性内容的，有一些小小故事、小知识点的，然后要共同的去一起去观看，不要放任孩子自己在那儿长时间的看，时间要短一些啊，因为有一些动画片其实还不错，它时间控制的比较好，可能1到2集就可以了。那不能让手机去承担一些功能性的，比如说哄睡啊，进食的时候通过看放个动画片，让他注意力可以集中的吃东西啊，或者是制止他的哭闹啊，就是产生这样的功能的这种角色，不能让手机去承担啊。那就是这个阶段家长一定要关注的，就是不要让这个孩子觉得自己只要不高兴啊就能通过屏幕去安抚自己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再到小学的阶段，其实就是要去建立一个清晰的规则和基本的手机使用习惯了。那家长可能需要这个时候可以比较多的去参与啊，明确使用的时间段啊，什么时候是可以使用的，使用的内容啊，你可以通过手机去比如说辅助一些扩展作业的一些书写等等，还有一些使用的场景啊，避免孩子把手机去带到卧室里，找卧室里去使用这样。然后可以教孩子一些基本的一些网络信息安全，比如识别广告啊、网络诈骗啊、隐私泄露啊这些，以及就是一些不良信息啊，要去给他规避。

0: 到了初中阶段，那可能就是，我们要从家长的一个干预到一个共同的管理。高中阶段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培养一个自主规划的意识和承担后果的能力，这样子。也就是说，孩子年龄越小，他可能就是外部的限制啊，包括使用的时长啊，都是需要去限制的。 加上介入的比较多，那年龄越大就可能慢慢的他把这套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自我的管理的能力，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的危害，刚刚主持人也问了，那其实从两个方面啊，以身体和心理的这个方面，那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的问题，对吧？如果长时间盯着屏幕看啊，户外活动时间又不足，那可能就会增加这个眼睛疲劳和近视的发生啊，或者是近视加深的一个风险，那就是中小学生如果非学习目的去使用电子屏幕，那单次可能就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就累计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那要向6米以外远眺至少20秒钟， 就是去调节这个视力，让我们的这个睫状肌可以休息，以免得这个近视的发生发展。第二，可能就会影响睡眠。门诊上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就家长会跟我报告，孩子晚上睡得不好，那可能都跟睡前他会通过刷手机、打游戏啊，看一些小视频啊。一般孩子也会跟我这么说，就是他可能写完作业之后会使用一段时间的手机，然后再去睡觉。 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跟我使眼色，就是他就孩子不是孩子生活中遇到所有的心理问题，都跟他使用手机有关，这也避免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矫枉过正或者过度去关注这个手机使用的危害的问题啊。不是说看手机就会导致心理疾病，但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如果这个手机它是不是长期挤占了孩子的睡眠啊、运动啊、他现实的社交啊、正常的学习生活这些。
1: 好，这个呢可能就是要有一个判断啊，家长这种担心我们也能够理解啊，有时候真的会担心呀，这个手机真的是不是这个上瘾了，成瘾了啊，这个后面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啊等等，所以这个也要跟大家比较客观的一起去聊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担心的这个孩子呀，是不是啊上瘾了。
0: 这个孩子呀，是不是这个已经沉迷手机啊，这个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沉迷手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者说手机成瘾是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在日常生活中，沉迷这个词经常会被家长来形容，比如说孩子玩手机玩的时间比较长，不愿意停下来这样的状态。而医学意义上的成瘾，不能只凭孩子去一天使用了多少

0: 个小时来去判断。那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对游戏障碍的判断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它主要是看三个核心的表现啊。第一个就是它控制能力明显的受损，孩子多次想就是他自己表示我想少玩一点手机，我知道这个手机长时间使用会影响我的写作业和睡觉的时间，但是他就是做不到啊。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使用的强度他自己都难以去控制。第二个就是手机或者是有电子游戏啊，在生活中的这种优先级越来越高，他去挤占了啊，甚至排在了他去进行日常生活基本生活需求之前，比如睡觉、吃饭、学习、运动、社交、家庭活动之前，就是每天都是想着要去使用手机啊。 第三个就是他明明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后果，仍然继续甚至加重啊，比如说他的这个成绩显著的下降啦，长期的失眠啦，经常的旷课啦，家里面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冲突不断，孩子仍然无法停止。那同时啊，这种就是情况一般是持续存在的，并且已经造成了就是他的社会功能的影响啊，那不能因为孩子 比如暑假连续玩了几天啊，或者一次被没收手机后大发脾气，就轻率的给孩子贴上成瘾的标签，一定要去看他的这个社会功能，他的日常功能、社交功能啊，家庭功能有没有受损啊，不要不是单纯的看时间长短，而是看是否有功能受损。嗯嗯，好。
1: 就是这些其实也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啊，大家不能只是从视觉角度看着这个人好一直在玩，然后就觉得他完了，这孩子是成瘾了啊。哪些因素啊会让一个孩子对于手机上瘾呢？
0: 那孩子过度的依赖手机、手机成瘾，它通常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去造成的。 它可能跟孩子自身的一些特点、家庭的环境，还有包括游戏产品这个设计啊，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从那个产品的特点上来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短视频啊，不断的就是刷，对吧？它有这个动作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看完一个我手指就会自动的刷一下进入下一个，停不下来。第二个就是游戏设计，它是一种及时的奖励的。 对吧？它会及时的给我们一些鼓励和奖励，然后会让我们通过做这个事情产生一个就是奖赏机制上的，通过操控我们的奖赏机制，让我们对这个东西持续的产生快乐啊，都在不断的去吸引孩子的注意力。那孩子的大脑它自我控制系统还在发育，他的前额叶还在发育啊，前额叶是 我们冲动控制啊，我们去调节注意力的很重要的一个脑区。所以相比成年人，我们的孩子他更容易去追求这种及时的满足，控制能力还没有就是发育的足够成熟。那第二个就是孩子自身看的话，那有些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他就是缺少成就感啊，尤其在我们学习困难门诊
1: 上的孩子非常多，因为他很难通过日常他的学业活动啊去获得这种成就感的体验，他可能在这件事情学习这件事情上消耗了很多的这种精力，但仍然达不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啊，他就会缺少成就感啊，然后或者是在交友啊亲子关系中啊经常受挫啊沟通不良啊这些。那手机可以
0: 迅速的提供快乐啊，认可和他自己的掌控感啊。那还有一些有一些焦虑、抑郁情绪的孩子，然后平时社交不太好的、比较孤独的孩子啊，注意力本身有缺陷的这些孩子，他也有可能把手机当做一个逃避压力、调节情绪的一个工具。那从家庭环境看的话，如果父母他平时陪伴比较少啊，只在孩子玩手机的时候才关注他啊， 或者是父母自己吃饭聊天也一直看手机，那孩子很难建立一个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还有的家庭他的规则会反复变化，那今天可能因为家长忙就完全不管啊，明天可能觉得他这孩子玩的时间太长就突然没收啊，也容易形成一个对抗啊。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可能孩子平时生活也真的是比较单调啊， 暑假也没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没有运动啊，同伴活动和家庭的安排，那手机它可能就会自动填满所有它的这些空白的时间。
1: 嗯。 我们

0: 刚刚给大家应该说从这个医学的层面哈分析了，就是为什么孩子有的时候对手机好像是放不下，特别的依恋啊，以及这个行为可能对他的这个健康造成的一些影响啊。我们的听众网友啊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能够想象，应该是家长一直在听，一直期待专家能给一个回答的。小伟说，如何合理安排使用手机的习惯？家长应该如何来引导啊？这是家里人其实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觉得特别，可能说在这个处理问题上、尺度把握上容易遇到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啊，怎么样去科学的管控孩子的使用手机？我想可能不能说就是立马把手机都没收了，这个方法可能得不偿失，或者是至少长期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比较科学的把这个手机帮着孩子管控起来？
1: 我建议家长不要只制定一个就是每天可以玩多久这样的规则，而是从5个方面进行管理。第一个管时间，那设置明确的一个娱乐使用的时段，而不是孩子一无聊就拿手机。可以把时间分成1到2个固定的时段，结束前提前10分钟去提醒，避免突然的中断，会引发这种强烈的冲突。第二就是去管场景，建立几个全家共同遵守的无手机区，比如说餐桌、卧室，写作业的书桌，或者是家庭谈话的时间，睡前1小时停止使用手机，晚上统一在卧室外，进行手机充电。第三个就是管内容啊，年龄越小，家长越要了解孩子在看什么、玩什么、和谁交流，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推送啊、自动播放的这个功能，还有游戏充值的功能这些都要关闭启动青少年的这个模式，还有家常管理的一些工具但是这些技术工具它只能是一个辅助，不能去代替亲子的沟通，就你还是要去了解清楚孩子使用手机到底为了满足他什么样的心理需求。第四个就是要管顺序不是完成多少题就奖励无限的玩手机，而是要先保证睡眠、运动、户外活动家务，还有一些基本的学习任务都要完成，再安排适量的娱乐而且手机也不能成为孩子唯一的娱乐方式或者是奖励的形式第五个就是家长要管好自己，全家的规则比只管孩子更有效，以这个家庭的氛围、家长的言传身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孩子在这个环境下就知道就家庭规则是约定俗成的，大家吃饭的时候就是不看手机的就自己也应该把手机放下来去认真的吃饭要求孩子睡前不用手机，那父母也不要躺在一边去刷视频所以可以把规则再去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内容可知到点能停全家执行
0: 管时间、管场景、管内容、管顺序，还要管好自己
1: 对，
0: 这个五管要一起发力这个孩子可能才能谈得上说我是科学的去管控。
1: 对，
0: 好，我们来谈几个细节的问题哈，具体遇到的一些困难。那我们有的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很多家长会陷入想管，但是呢又不敢管当中，就这种情况怎么办？家长看着这孩子用的时间太长了，非常难受，但是呢，他心里会有一种犹豫。就是知道他要去管的话，可能就两个人会发生冲突，他可能这个心里面会有一种这个也有一种恐惧，或者说有一种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1: 那家长不敢管，那常见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孩子会发脾气影响亲子关系或者担心孩子说同学都有手机不让我用就没有办法交朋友了这些顾虑可能我们都可以理解，门诊上经常家长也会这么说但完全不管或者是完全放开也不会真正的去保护亲子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是希望家长可以帮助自己更好的管理的首先家长要去区分孩子是不高兴还是家长这个他被限制时有情绪，并不代表你的规则是不合理的家长可以接纳孩子的这种被管的这种不开心的情绪，但是不要立刻去取消边界。比如他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父母。

0: 他在玩手机的时候，他可以这么跟孩子去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父母，心里知道，但是嘴巴说不出来啊。通常有的时候会甚至在准时里面会跟家长说：“你跟着我把这句话说一遍。”就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也知道游戏正进行到关键的时候，但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你可以生气，但是手机还是要先放下来，你不用一定用非常凶狠的语言或者是暴怒的那个方式去说，因为你的沟通方式很重要，比内容有的时候可能更重要。你的那个情绪一出来，孩子可能先收到的就是情绪，对吧？你如果愤怒，他就会恐惧，恐惧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边界受到了影响，他就要跟你对抗，所以就是温柔坚定的去维护这个手机使用的规则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管理要从这个临时的突然的这种发火，要转向提前的协商，不要等到孩子已经就玩了好多个小时了，然后家长突然冲过去抢手机，说你不能再用了，然后一把把它抢过来。 最好是假期开始的时候，双方在情绪平稳的状态下，把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使用的时段啊、用途啊、地点啊、违反规则后处理的方式去说清楚，规则提前说啊，让大家都明确。第三个就是我刚刚也说了，家长要保持温和，保持坚定，温和就是不羞辱、不威胁、不翻旧账。 坚定就是我们说好的规则能够稳定的执行，最无效的方式是一边大喊最后一次啊，一边就女生在玩最后一次了啊，后面又不了了之。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规则，让孩子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可以去耍赖无理取闹，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习惯。
1: 好。
0: 有一种情况哈，其实家长和孩子之间往往也会去约定，约法三章。但是约法三章呢，往往这个是您看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时候是家长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的。如果只是偶尔超时被提醒时候他不开心不高兴，可以先通过家庭规则进行调整。但如果出现以下这些情况的话，就建议家长及时的寻求我们专业人员的帮助，可以到专科医院的心理科，或者是我们综合性儿童医院的心理科寻求帮助。第一个就是孩子长期他没有办法自我控制使用手机的情况，反复承诺减少使用，但是始终做不到，而且情况持续的加重。第二个是已经有明显的影响了他的睡眠、饮食、上学成绩、运动和现实的交往。
2: 昼夜颠倒啊，拒绝上学啊，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去玩手机啊，这样的情况。第三个就是停止使用手机的时候，他出现非常强烈且频繁的这种情绪的爆发，或者是行为的反应，比如说持续暴怒啊，砸东西啊，攻击家人啊，甚至离家出走啊，这些情况。第四个就是为了手机充值啊，或者是上网反复的去撒谎，甚至偷窃、盗刷啊，或者在网络中受到了诈骗、欺凌。 一些不良的诱导，构成其他的一些安全的威胁。还有第五个，就是如果孩子同时以上行为以后，同时出现了2周以上的明显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焦虑、孤僻，或者是出现自伤，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啊，这些言语和行为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转寻专业的帮助。
1: 好啊。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哈，讲到了孩子在应该说在每个阶段啊，我们如何来去帮助他管控好手机的使用，尤其呢是讲到了就是我们一起分析了大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更加合理的啊，更加科学的去和孩子去进行处理。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现场呢就跟大家说这些，最后呢也要请
0: 黄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就是暑假期间我们怎么帮孩子养成科学用手机的习惯，我们请黄博士给大家小结一下。
2: 手机管理的目标不是去培养一个完全不用手机的孩子，而是去培养一个能够使用手机也能够按时放下手机的孩子。我们接下来呢来问一下黄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我的周一、周四、周五、周六全天在广州路院区，周二在河西院区，也是全天。
1: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

0: 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义阳博士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一、每周四、每周五、每周六的全天，在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广州路院区；每周二的全天是在南京市儿童医院的河西院区。那么大家个体的问题，咱们挂黄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再一次感谢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黄义阳博士做客名医座堂，黄医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呢到这儿告一段落，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主任周继红主任医师做客民意座谈。在节目中啊跟大家要讲的话题呢是要警惕啊坏死性筋膜炎，但相关的 医美方面的，尤其是夏天很多皮肤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请周继红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也欢迎各位呢在明天的12点钟收听民意座堂， 通过大蓝鲸Live， 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来参与节目。我是沈颖，再次感谢大家线下回听节目。 各位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APP， 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民意座堂。那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1: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
0: 号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
1: 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

0: 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1: 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

0: 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2: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3: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2: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3: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2: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3: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2: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3: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2: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1: 你演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4: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施助，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与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青会见美国飞虎队老兵后代代表团，
3: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刘晓涛主持。
2: 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举行。

0: 我省出台15条举措，强化海外专利布局，多维度护航企业出海知识产权竞争。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夜里，沿江及以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我省的东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5到36度，淮北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3到24度，苏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淮北地区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7月15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在南京会见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率领的美国飞虎队老兵后代代表团。信长兴说，80多年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飞虎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军民一起浴血奋战，捍卫和平。江苏是飞虎队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不少中美并肩作战的英勇事迹。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飞虎队援华抗战的历史功绩和两国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我们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同格林主席和飞虎队老兵后代一道，传承好飞虎队精神，讲好中美两国并肩作战的历史，搭建两国青年交流交往的平台，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格林表示，飞虎队精神是合作和友谊的象征，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飞虎队，没有忘记老朋友。我多次到中国访问，见证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我们将铭记美中之间珍贵的共同记忆，组织开展更多活动，促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深交流，一代一代接力传承友好情谊。省领导周洪波、陈忠伟参加会见。
0: 7月15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省政府党组成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系统完备，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上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智慧，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国际影响力，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尊
3: 重。关怀综合帮扶方案同步落实送医陪诊等服务类救助举措，连水县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季丹丹，
4: 紧盯费用结算、专项救助资金申请等工作，那全程跟进帮扶，确保各项保障政策落地。
3: 下一步，江苏各地将统筹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力量，联动慈善资源，推动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成为制度化保障。
2: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0: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今天的先锋本色专栏，我们一起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天科。

0: 新一代高密传输底座。承担这一创新突破研发任务的团队有三分之二是党员。在中天科技，每当技术发展遇到难题时，总有一支科创攻坚红色主力军挺身而出。眼下，为更好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他们正进行新一轮科技攻关，力争早日解决恶劣自然环境带来的胶直流特高压线路舞动问题。中天科技集团江东金聚设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部经理徐伦：
1: 我们通过5G 智能工厂的一个打造，然后服务于整个国家一个特高压建设，作为我们党员的话起到带头的作用。
0: 40多年前，中天科技集团还是一家濒临倒闭的乡镇砖瓦厂，如今已拥有员工1.8万名，党员1150名，年营收超1000亿元，成为业务涵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领头羊。实业报国之路上，中天科技集团坚持党建引领，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探索形成了守初心、强中心、抓重心、聚人心、献爱心的五心工作法。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立军：
2: 坚持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理念，将党建引领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把红色基因植入每一个产业板块，从组织建设到创新攻坚，从人才培育到社会责任，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推动非公党建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
0: 近年来，中天集团先后从一线发展34名博士入党，262名党员走上中层以上岗位。中层以上人员中，党员占比超90%。党员骨干承担多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集团获得国家级授权专利1200多件，走出了一条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民企发展新路径。已过花甲之年的沈春雷，曾经是一名普通泥瓦匠。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长为建筑工程技术领域的顶尖专家，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江苏大工匠等60余项荣誉。2019年，他牵头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大批青年骨干迅速成长，帮助一批批普通劳动者实现技能成才、人生出彩。集团增加综合产值近4.45亿元。江苏广兴集团原总工程师、首席技师、镇江句容市茅山风景区茅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春雷：
3: 把课堂搬到工地啊，提升这个职工的技能啊，能够促进企业这个技术升级，能够啊也促进我们行业的发展，也让这个农民工呢能够真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啊这个技术工人。
0: 在外拼搏多年，沈春雷始终心系家乡父老。去年退休后，他毅然响应组织号召，回到茅山村担任村党委书记。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推动茅山境内5村抱团，联合打造红绿融合特色产业，把党性教育、红色研学、农事体验和农业观光旅游融合，也把自己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经验带到乡村治理中，化解基层矛盾，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茅山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51.08万元，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沈春雷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初心誓言。
4: 昨天，南京高校博物馆研学开放日活动邀请双语文博小小讲解员代表走进东南大学、江苏景观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3所大学，让青少年近距离品读校史馆藏、特色文博展品，沉浸式感受行走的课堂。来听江苏来记者夏新宇和顾倩颖的报道。
5: 东南大学4排楼校区里，梧桐掩映，绿荫如盖。校区西北角的一棵六朝松是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活化石，一旁便是为纪念两江师范学堂校长李瑞清而设的梅庵，以带皮松木为梁架建起的茅屋三间。上世纪20年代，这里曾是会议讲习场所，同时还是红色革命基地。小小讲解员们认真聆听，稚嫩的脸庞上写满了敬意。中华中学浦口城南中学初二学生孙浩庭说：
6: 首先我是感到学到了在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来到这里是属于实地研学前辈们的一些事迹，对我是有很大的感悟。作为一个小小文博讲解员，我也会更加的努力去做好更多的功课，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江苏景观学院藏有2家特色博物馆，中国首家

0: 近代警察史博物馆与中国唯一一家指纹博物馆，在这里，小小讲解员们沿着时间脉络，系统了解中国警察制度的演进。随后，在指纹博物馆亲身体验了指纹提取和指画创作，开启一场趣味盎然的科学探索之旅。南京市第一中学江北新区分校六年级学生李安然说：“
1: 我也是第一次走进指纹博物馆，也觉得特别神奇震撼。大家都说，就是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么多年来，有很多科学家都发现了怎样去发现指纹，比如很多仪器啊，我觉得都特别的震撼。”
0: 高校博物馆是城市珍贵的隐形文化宝库，依托各校特色学科，藏着独一无二的馆藏资源，却常囿于校园围墙而少为人知。本次研学活动以双语小小讲解员为传播纽带，把校史文物特色馆藏送到青少年眼前，打破高校博物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现状。南京文博集团市场部部长刘长娥介绍，目前宁波研学已联动南大、东大、南航、南理工、南师大、南中医等16所驻宁高校博物馆开放研学点位，举办高校博物馆研学110场。
2: 通过校园游、博物馆探访等系列的活动，创新推出南京高校博物馆加市域文博线路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吸引省内外中小学生亲子家庭能够走进南京各大高校文旅场景当中，让大学之城和博物馆之城这种相融共生的场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3: 昨天，《伟人足迹珍贵记忆：老一辈革命家在江苏》一书在南京发布。该书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以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文笔，记叙了老一辈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江苏的交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江苏大地的传承与实践。
4: 昨天中午11:15，江苏电网的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759亿千瓦，刷新了历史极值。这也是15以来江苏电网首次改写负荷记录，江苏电网的最高用电负荷连续10年破亿。
3: 新开工改造300个城镇老旧小区是2026年江苏省重大项目。截至6月底，根据各地上报数据，全省已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04个，开工率101.3%，完成投资75284万元，惠及居民约10.2万户。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陈凌云、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9: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卫皇后？我们一起。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高温冰点两重天，来用牛皮凉席1599，再降999，加30，全部发升级的带防滑垫的高配款，400710-1900，赶紧订购看席，商场至少3000块，我们1000块，三伏天最难熬，有了牛皮凉席，就像是给床上装了个天然散热器，10229，仅此一波，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9: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8: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9: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8: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0: 新闻聚合在这里。

0: 截至7月16日中午，苏州、常州、南通、泰州等四个地市全网用电负荷已相继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苏州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3583.5万千瓦，负荷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1: 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江苏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用电负荷连续10年破亿。去年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000，人均消费支出49000。续写85年的烽火情谊，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发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超过300款的 AI 产品全球首发。住建部发布好房子建设指南修订版征求意见稿，新指南聚焦全龄友好、空间可变等人性化的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卫堵塞等民生难题。两部门出台新规，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从护航国之重器到前沿先赛道，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的专业。多家 NFC 果汁工厂没有一颗鲜果，厂家辩称说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00后小伙当选老君山景区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元，估计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他到底要做什么呢？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真实花费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政府公布的3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特朗普的头像将印在美国1元硬币上，引发舆论的批评。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昨天江苏省气象台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这个夏天会很热吗？会热多久呢？江苏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许奇说，预计今年7月到8月，全省平均气温在 28.5 摄氏度到 29.5 摄氏度左右，高温日总体较常年偏多，但是较2025年，也就是去年偏少。具体来看，苏南地区的高温日数预计有23到28天，淮北地区12到17天，你看这个南北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极端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8摄氏度以上，而且7月下旬到8月上旬可能出现较强的阶段性的强高温过程。总体来说，虽然今年盛夏高温的强度不及去年，但是阶段性高温的集中考验依然不容小觑。今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沿江

0: 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6度左右，淮北北部地区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3度左右。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8度，最高36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27到33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5度，最高温度30度。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看全网的一个热点，近年来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的欢迎。什么是 NFC 果汁呢？它是这个几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Not from concentrate， 也就称为非浓缩还原汁，就是以新鲜水果为原料，经过机械榨汁制成的未经浓缩复原的100%的果汁制品。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菠萝汁、西瓜汁、山竹汁、石榴汁，太多太多，在电商平台单品销量是动辄高达几十万件，但是价格低到让人难以置信。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厂家说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靠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这些标注顺序打擦边球，比方说写点小字儿啊，或者是在 NFC 后面偷偷的加上一个加号来打擦边球。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但是记者发现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售卖，而且部分瓶身外的包装的标志没有修改。专家说 NFC 属于100%的纯果汁，应100%由水果或者是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而且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这些食品添加剂。如果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是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那么涉及虚假宣传。网友说，难怪9.9两大瓶，原来我买的是香精水呀。还有网友说，以后买果汁先看配料表，字越小越要盯紧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的一个副局长自购10亿磁源，首撮防汛小程序的报道火了，大家都在关注，10亿磁源，这得花多少钱啊？报道的主人公，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花费200多元，小程序花了一个月，分摊下来花费就是20多块钱。这条消息让人吃惊的不仅仅是这位副局长的动手能力，还有这个磁源的性价比。普通人一个月手机话费差不多是100多块钱，最火的人工智能的使用成本居然这么便宜。我们荔枝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作为 AI 时代的水电煤，磁源正在逐步变成和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消费品。各大运营商也趁势推出磁源套餐，让普通家庭、中小微企业甚至个人开发者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使用顶级的大模型。这些呢，我们都做过报道。但是现在市场上磁源资费没有统一的规则和统一的定价，同样的磁源量下，不同模型和不同套餐的价格差得挺多的。但是随着企业的调用和个人的付费需求越来越多，统一计费、统一监管的磁源付费体系以后将逐步形成，磁源包就会像流量包、话费包一样简单也好用。微博热搜上有一个话题， LV 多家门店没人排队了。最近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案引发了关注，茉莉奶白主体公司被判赔偿 LV 经济损失合计1030万， 判决结果出炉之后 ，LV 的社交媒体评论区。

0: 迅速失守，相关的情绪肉眼可见的蔓延到了线下。最近记者走访了上海市中心多家 LV 门店，昔日常见的排队的围栏和等候的客流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晚高峰时间段，记者在门外驻足观察了很久，几分钟之内没有一人进入，店内同样冷冷清清，导购们静静地站立等待。这番门可罗雀的景象和以往动辄排队15到20分钟才能够进店的盛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记者还注意到 LV 多款热门包袋在转售市场经历一轮明显的降价，有商家坦言现在 LV 的风评太差了，最近跑来出包的顾客太多了，收不过来。对方还补充说，有的大爆款去年还抢不到，现在一直在跳水，热门款都跌成这样了，冷门款早就跌穿地板了。百度热搜上韩国股市暴涨暴跌，散户快疯了的消息也引发关注。昨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下跌 463.81 点，跌幅 6.37%， 其中 SK 海力士下跌 11.62%，三星电子跌 8.23%。 但是就在7月13号，韩国股市遭遇了大屠杀，指数大跌近 9%， 失守7000点。14号盘中一度再跌 5%， 跌破6500点，并且创4月24号以来的新低，后来在抄底资金涌入之下拉红。大跌大涨再大跌，这已经是韩国股市的常态了。今年以来，韩国证券交易所已经37次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期间光是暴跌就8次触发熔断机制。什么原因呢？什么背景呢？因为全球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狂飙，一路推高韩国指数高涨，韩国股市的市值在今年前五个月内翻倍。在这波炒股的热潮当中，韩国散户疯狂地追捧杠杆，太多人借钱炒股。但是随着市场对 AI 浪潮降温产生担忧，暴跌也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当很多的散户用杠杆把身家压在芯片股上，崩盘就不只会让他们一息返贫，更会造成社会问题，有的极端者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散户们被套牢，最终收割韩国股市的也许是外国资本，韩国股市未来的复苏将更加依赖外国机构资金的涌入。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在今天热搜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也是全网的一个热点。北京时间7月20号早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阵西班牙队，39岁的梅西将和19岁的亚马尔上演巴萨两代十号的正面对决。这两天那个澡盆德比一词登上了多个平台的热搜榜。原来随着决赛将至，一组尘封多年的老照片重新走红。200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展公益慈善日的这种摄影活动，当时19岁的巴萨球员梅西为当地5个月大的宝宝亚马尔洗澡。从巴塞罗那的澡盆到纽约的世界杯决赛赛场，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奇妙的缘分啊？而这段传奇的缘分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续写呢？我们拭目以待。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 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0: 昨天11点15分，江苏电网的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1.5759亿千瓦，刷新历史奇值。这是15以来江苏电网首次改写负荷记录，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已经连续10年破亿。其实这对调度运行和设备的运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这方面的采访。
7: 出煤后，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7月15日，江苏正式入伏。受高温天气带动，江苏用电负荷节节攀升。截至7月16日中午，苏州、常州、南通、泰州等4个地市全网用电负荷已相继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苏州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3583.5万千瓦，负荷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社会用电量达4278.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7%，增速高于去年同期2.25个百分点。旺盛的用电需求叠加盛夏高温，共同将全省负荷推至新的高点，也印证了江苏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从2016年首次突破1亿千瓦至今，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已连续10年站上一级台阶，负荷破亿也从冲高峰变为常态化。据介绍，今年5月以来，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已连续73天超1亿千瓦，单次持续时间较早年数倍延长，对调度运行和设备运维提出更高要求。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夏江苏高温天数较往年明显增多，最高用电负荷预计有望突破1.6亿千瓦。回顾近5年用电高峰时段，江苏新能源发电占比实现跨越式提升，从2022年的 9.8% 提升至今年的 31.05%， 负荷总量更大，新能源占比更高，两条曲线同步攀升，考验的是电网在高增长与高波动双重压力下的驾驭能力。国网江苏电力依托 AI 调度系统，实现源网荷储四端协同发力。比如，在 AI 调度系统的统一指挥下，电源测煤电，燃气机组承担压舱石角色，午间为新能源让出通道，晚风快速满发顶上。电网测通过研判各类电力资源情况和跨区输电通道送电能力后，及时辅助调度员调整购电策略，并申报省间现货需求，灵活补足晚高峰缺口。此外，国网江苏电力充分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以中长期交易方式提前锁定晚高峰区外来电资源达3700万千瓦，并于6月底前按期完成7项迎风度夏主网工程建设，累计新增500千伏级以上输电线路161.9公里，变电容量200万千伏安，多措并举，保障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0: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们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您可以对比一下同类型的钙 大概自己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再来看看现在这个暑期优惠到底值不值。

0: 不止，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秒杀电话是 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搞活动，只要38元，您可以来试一试，可以来服用一下。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999加30，是的，您没有听错，才加3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牛皮凉席，比之前1599的那款还要好。马上拨打400-710-1900就可以预定看席。有了牛皮席，完全颠覆之前您对席子刚躺上去冰的机灵，过会儿又捂出痱子的初印象。头层牛皮凉席能够把热气排出去，简直是太清爽了。前提得是头层皮。400-710-1900，1599降到1029，还发带防滑防潮垫的，马上就没货了，赶紧订。吴先生说早上起来整个后背都是干的，谢谢，有多舒服啊，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400-710-1900，999加30，1029，赶紧冲吧。微信小程序宁江南京选口经营。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去年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000，人均消费支出49000。全球城市更新10家案例当中，中国独占5席。一座城如何真正属于它的居民？本台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带您走进这些城市空间。今天我们播出第一篇《北京人的河边自由》，让联合国点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住建部发布《好房子建设指南》修订。